0: 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
1: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的话是在机场大道和建北桥的这个红绿灯处哈，西向东方向行驶的话，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学院路立交桥这会儿北向南下桥口处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这会儿的步青路和破安街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
1: 小山街现在和学院路的交汇处整体西向东的方向啊，排队车辆较多一些，这是左转车辆较多啊。
0: 涩水街目前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
1: 学校门口这会儿基本上压力已经缓解，大宇学校门口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啊。姚梦桥上整体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也是较大的。
0: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现在整个全段机场大道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
1: 目前在苏北线这儿，苏北线从绕城高速桥下持续到柳河东路，双方向车流压力都是较大的，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这儿，双方向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
0: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2: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0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各位上午好，我是金慧。
0: 大家周二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来看一下哈，平路的这个地坑院啊，当地有人俗称是天井院。建造的时候必须先做的关键步骤是什么呢？
0: 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题哈，我们来给出三个选项 ：A 是夯实土层。B 是先打排水的暗渠 ，C 是搭建屋顶。
1: 这个天井院啊，建造的时候必须先做的关键步骤是什么？是夯实土层，还是先打排水的暗渠，还是先搭建屋顶呢？
0: 第二题来说一说万荣的厚土祠，厚土祠里的秋风楼，楼上哈、啊、为什么只有东西两面是开窗户的？
1: A 呢是为了防风 ，B 呢是为了对应祭祀的方位 ，C 呢是建筑结构的限制。
0: 依旧是三个选项，大家来做选择。第三题，今天我们不来成语接龙了，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词语填空啊。我们来给出大家两个字，大家来接一个四字的词语。
1: 对，这个不要求是成语了，你怎么，我怎么，
0: 就你什么，我什么。
1: 哎，
0: 比如说你画我猜。
1: 哎，比如说你争我抢。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你说我听。
0: 或者是你上网来。
1: 你上我来
0: 啊！你让我来
1: 啊！你让我来，你什么我什么哈、啊？大家来想一想，等待大家的答案。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答案直接呢发到后台就可以了。

0: 好的，8:07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首先呢，有位听友啊打电话反映到了建北桥由西向东有四车相撞，大家注意安全。怪不得看到现场啊，今天早上的建北桥上呢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1: 是的，再次来提醒各位哈，这会儿的话已经是双方向的拥堵了啊。
0: 嗯，还有四车相撞，大家呢提前注意避让。记得不要着急，说到了西向东五车相撞。避让了 啊
1: 这个是西向东方向，非常感谢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啊。好，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答案哈。李斯特尔说到了，他说第一题是先修暗渠啊、第二题 A， 第二题的 A 是为了防风啊。
0: 第三题是你中有我，是你什么我什么，不是你中有我，我在中间啊，你追我赶，这个是可以的啊。听一下淼淼和玉玉的答案。
2: 第一题 B， 第二题 C， 第三题你来我往。
0: 嗯，你来我往可以啊。
1: 嗯，
0: 任东海说到了，志向要远一些，目标要近一些，与其躺在原地做梦，你不如呢逐步靠近梦想啊。那么还有朋友，如果回到从前，说到了你栽树我乘凉，你主播我主听，你吃肉我喝汤也可以，没有说是限制只能填一个字儿啊。
1: 刚才我们不是说四字词语吗、
0: 啊、四字词语
1: 那你接六个字儿也可以
0: 啊。并且他刚刚说到你们俩，给你起个名吧，叫哼哈二将吧，听着有气势啊，还特别像台柱子，继续加油，看好你们啊，感谢你的支持啊。这首歌叫什么名啊？唱延迟这首歌，延迟看日落啊，此时此刻听到的叫延迟看日落，我们本土歌手演唱的啊。你哭我笑，你做我吃，你开我坐，
1: 这是应随长空发来的啊。好，我们来跟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哈。今天第一题就平陆的这个地坑院哈，当地人俗称是天井院，建造时必须要先做哪个步骤呢？是很关键的。正确答案选 B， 先打排水的暗渠。
0: 对啊，必须要有暗渠，因为它的地坑院是挖在黄土原地下的，最怕雨水倒灌哈，渗水坍塌。所以说在古代的人呢，他的智慧是极高的，在建院之初就先在地下呢布设了暗渠排水的系统，把雨水呢引入到这个沟壑当中，这也是黄土高原地下居民能够千年留存的一个核心秘密了啊。
1: 第二题，万用后土瓷秋风楼楼上为什么只有东西两面是开窗户的？正确答案是选 A， 为了防风。后土瓷哈是紧邻黄河，西北风常年猛烈，秋风楼南北两侧不开窗，是古人利用建筑结构来抵御黄河沿岸的强风，同时东西开窗对应日月方位，兼顾了实用与祭祀礼制。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节》。
1: 关注一下，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2: 关注1月至4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
1: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号公布，围绕呢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2: 再来关注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
1: 国家药监局的消息，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
2: 再来关注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加派工作组赴一线指导。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

0: 石工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的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3号，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
1: 根据票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8号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效效尾持续的释放，其中《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北京时间的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二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看一下哈 ，Money 就说到了半岛公馆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起交通事故啊，看到这起事故还比较严重，一辆车已经是侧翻了啊。
1: 对，这个是在半岛公馆和外滩喜园的这个十字路口哈。我们看到是一辆轿车和老年代步车发生的一个碰撞事故啊。大家过往这个路段哈，一定要减速慢行哈。看到这个撞的还比较猛烈一些哈，速度应该是很快的。
0: 嗯，所以大家过往的时候注意避让啊。
1: 对，另外还有一个事故点哈，事故点是在建北桥桥上哈，现在西向东方向哈也是有一起事故，导致目前我们在建北桥桥面上双方向的一个车头缓行，大家提前做好心理预判。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位奶奶啊，82岁的奶奶12小时怎么了呢？就接待了6波老姐妹，就是我们老了以后，身边还有没有这样的小伙伴呀？
0: 嗯，对，这是。江苏泰州奶奶呢用镜头记录下自己82岁这个女子啊，用这个镜头呢记录下自己82岁奶奶的日常。奶奶在村里头已经居住了60多年了，因为性格和善，为人宽厚，成了老姐妹们的一个聚会中心，每天作息规律，7点起床，7点睡，待机超12小时。
2: 我奶奶今年82岁了，一般每天早上7点多起床，到晚上7点多睡觉。老邻居们都会去找她玩，这天一共接待了6位邻居，6波来聊天的。年纪最大的邻居是92岁，最小的50多岁。因为她性格比较和善，听听邻居们说的八卦，我奶奶也不会乱传，大家在一起很放松，会有点觉得我奶奶家像情报站，很好玩。
0: 就干什么在这儿都能够有消息能够笼络过来，
1: 对，证明奶奶这个人缘好啊。是吧，
0: 奶奶
1: 都喜欢和奶奶聊天。
0: 对，来了一波又一波，今天已经接待了6波了，但是6波之间互相说了什么，奶奶不会乱传话啊。
1: 真的不会乱传吗？
0: 对呀、啊，奶奶就是聊聊八卦呀，但是奶奶练就了一身的这个守口如瓶的功夫，嘴巴却严得像保险箱一样，所以大家都喜欢给她说、
1: 哦、
0: 啊。
1: 所以说奶奶社交的这个 KPI 和孙女是自愧不如呀。
0: 嗯，对啊。再来关注一件这样的事情啊，来说一说这个卖西瓜的啊。
1: 对，就现在感觉摆一个小摊儿，你做生意哈，你也得下功夫。
0: 嗯。
1: 你像之前我们看到有卖这个菠萝的，然后这个店主是把自己的头发烫成一个菠萝形状，
0: 对，
1: 烫成这个黄色的。
0: 因为你看现在街面上，你说这两天卖樱桃的多，然后卖西瓜的，有时候甚至几个摊儿都连着的在卖西瓜，凭什么人家来你家店然后不来他家店呢？
1: 对，
0: 你要有一定的特色啊。
1: 还有之前卖苹果的，就是把这个每袋苹果摆放的整整齐齐。
0: 对，这不是很多人后来就效仿吗？卖西瓜的小摊儿在这个安徽的这家店也卷起来了，一位摊主为了吸引大家来买瓜，将一个大大的西瓜用绳子固定在车顶啊，十分的显眼。摊主说到了，为了吸引顾客，就搞了这个比较亮眼的西瓜。
1: 对，这个是充了气以后的大西瓜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就看到这车的大西瓜，我就想来买一个。
4: 是蚌埠当地的瓜，对，品质很好。哎，现在生意比较难做嘛，我们就想搞一些亮眼的，比较别人离多远就能看到的，这样会吸引一点客流。用绳，用四边是用绳给它固定起来就行了，很轻。

0: 多多少少有，有的人会离远看，就看到大西瓜，就看到这个大西瓜特别大，就想过来买两个西瓜。我的西瓜也不错，所以有的人过来看了，他就买了。
1: 你看，同品质的，我们可能就会买这个。都是同样的品质，可能就会买它比较有特色的，是吧？
2: 对，你看这个大老远我们看到，你看那个车上有一个大西瓜，咱们买个瓜吧，这不就消费了吗？
1: 对啊，
2: 所以说这做生意哈，也得下功夫哈。
1: 买西瓜不小心成了这个显眼包了啊。好了，北京时间的8: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看路
10: 看路
3: 看路，
9: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0: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15: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啊，就是大家呢在开车过程当中啊，一些细节要注意，尤其是对于一些这个比如说穿着高跟鞋开车的，穿着拖鞋开车的一些朋友们啊，有些驾驶人为了贪舒服图凉快，穿着拖鞋开车哈、啊、殊不知这种行为犹如踩着定时炸弹啊。省公安厅交管总局高速五支队哈、啊、也查处了多起这样的违法行为。
2: 我们来关注这一起案例哈，在五台山收费站，民警就发现驶入检查区的一辆重型货车驾驶人穿着拖鞋，民警对于驾驶人进行了批评教育以后，依法对其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份的处罚，并责令其更换合规。

0: 的鞋子签订安全驾驶承诺书。执勤民警在某收费站哈，对于一辆重型的半挂车进行检查时，发现了驾驶人穿着拖鞋，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以后，依法对其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在责令其立即更换鞋子消除安全以后哈，才继续上路。
1: 所以说哈，穿着拖鞋开车有一些什么样的隐患呢？首先一个，拖鞋的鞋底比较硬，影响驾驶人踩踏板的脚感，导致呢司机难以掌握油门或者是刹车力度，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除了这个以外，一个是硬，还有现在很多人喜欢穿那种厚底的洞洞鞋，然后后面也不给它蹬上，这种的话呢也是影响这个脚感啊。还有呢就是反应时间呢会变长，穿着拖鞋驾车呢，鞋后跟呢是完全是容易呢脱落，一旦脱落会影响

0: 远的一个驾驶过程了、啊、
1: 对，喜欢凉快喜欢自由自在的朋友们哈，夏天就喜欢穿拖鞋怎么办呢？你就给车上放上一双平底鞋，你开车的时候你哪怕换一下呢，起码能够确保我们的行车安全，为自己为他人而负责啊！也希望各位在路面上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他人而负责啊！也希望各位在路面上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40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关注一下哈、啊。
1: 旺旺小糖包是反馈到了一起路况哈、啊，说华西前面的医院哈、啊，应该是在第三医院哈、啊，有两起事故，都是追尾，前后不超过20米，路过车辆哈、啊、必须要减速避让哈、啊。非常感谢小糖包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再来跟各位说一下哈、啊，在人民路啊，华西到这个人民医院的门口，也就是第三医院的血源所门口哈、啊，有两起的追尾事故，大家一定要提前注意观察哈，减速慢行。
0: 好的，还有看一下陈涛说到，在空港机场大道康捷路十字路口，还有侯安路啊陶朱公街的路口，柳河东路陶朱公街路口，多次看到一辆骑电动三轮车后面拉着一车菜的闯红灯，可能是南区菜市场送菜的人员啊，影响他人正常通行，但是也把自己的生命当儿戏了啊。
1: 对，我们把您的这个问题来收藏一下哈，稍后来转给我们的辖区交警，也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提供的这个信息。大家在路面上行车哈，如果说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突发情况，或者是想要来反映问题的哈，都可以来通过我们运城广播的公众号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选择公众号，然后直接来输入四个字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哈，在私信当中发送您的消息就可以了。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二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在昨天有看到一个网友发帖啊，就说在2013年的时候呢，理发大概是12块钱左右啊。2014年呢是13，理发还有12、13这么一说吗？不都整数吗？
1: 就是一点一点涨是吧？
0: 对，到2018年的时候差不多20块钱哈，2021年的时候差不多25块钱，到2023年理发差不多30块钱，2025年、2026年理发差不多45块钱。
1: 就是一年一年在递增，然后很多人说这个技术没涨，但是这个理发的钱给涨了啊。
0: 哎，在十几年前15块钱就能剪个帅小伙，现在很多店普遍都要30-40块钱，你办个会员卡可能也得30块钱。钱花的越来越多，但是呢 Tony 老师的这个技术好像还是那个样子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头顶的头发越来越少了，你剪的还少了一点儿。所以啊，就包括呢，你现在有些女士让这个什么设计师去剪的话，得上100块钱啊。
1: 对。
0: 这个最近两年理发店的价格是，有些人说我怎么剪的感觉是下降的啊？我2015年理发要30块钱，现在理发只要25块钱了。
1: 大家伙也来说一说哈，就是之前和现在相比的话，您理发的这个钱哈有没有涨呢？
0: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就是门店上就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告示牌，哎，男士剪发。10块，括号不洗，然后剪发20，括号
1: 洗剪吹，
0: 洗一次。一般情况不是洗之前，这个剪之前要洗一次嘛？男士尤其剪完头发以后呢，他的这个碎头发比较多，一般剪完之后还要再洗一次，括号洗一次。我在想，洗两次，
1: 就是已经这么精准了吗？
0: 洗两次的话得多少钱？30块钱吧。
1: 对，应该是上学那会儿可能剪头发花的钱比较多，就甚至是有花100块哈，只剪一个头。然后再到后来的话，觉得花那么贵剪头发，其实剪出来也没有啥太大变化啊，然后就剪便宜的呗，是不是？
0: 那有，你可以到我家门口的10块钱括号不洗的。
1: 主要咱还是稍微有点发型的，如果说是寸头的话，那是到哪里都可以的，
0: 都是一样子啊。
1: 大家伙也可以来说一说哈，您目前哈就剪发多少钱啊？剪几头发得花多少钱？
0: 我觉得有些社区里的，像我爸之前出去理发的话，5块钱就可以了，就社区给老年人剪头发，说是社区有补贴的，但括号也是不洗的。
1: 还有一些在公园旁边去剃头的，
0: 2块钱，
1: 对，2块到5块之间。有一些剪头专门得跑村里剪，说村里面更便宜。
0: 那车费呢？老年
1: 人就当逛一圈了，
0: 或者坐公交车不花钱啊。
1: 对。
0: 啊，接下来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您现在理发都是多少钱呢？来关注一下哈，最近有一位江苏一名女子狂瘦了79斤，逆袭蜕变啊，网友感慨真的是
1: 堪比换头。
0: 哎，是的啊。
1: 34岁的杨女士身高是1.58米，体重曾经达到了174斤，因为过度肥胖而导致内分泌失调、高血脂、高血压以及脂肪肝。医生警告哈，如果说不加以控制，未来有发展为糖尿病的风险。那么杨女士决心减肥，整整一年顺利减掉79斤啊！她说：“现在瘦下来，整个人都是自信多了。”
0: 哎呀，这减的太多，1.58米，现在不到100斤，哪怕就100斤，那也是很瘦啊，那可不就像换头一样啊！
1: 所以说很难想象她付出了多少努力哈，才能够减成现在这样的体重啊！
0: 是啊。有时候说不是说让身材多么的好看啊，我们还是健康放在首位、啊、
1: 对，首先是要我们的身体健康啊。
0: 好，来关注一下哈，上学的时候大家在课上有没有偷偷的吃过东西？
1: 有，
0: 我觉得绝大多数都有吧。应该
1: 你像一般吃早餐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上早读的时候偷吃早餐。
0: 哎，是啊。
1: 再到后面就偷吃方便面，这中间饿了，实在不行醒了。
0: 加餐。
1: 就老师一边讲话，然后一边在下面搓方便面，讲一句话捏一下，讲一句话捏一下。
0: 现在长大了才发现哈，其实老师在讲台上你干啥看不见了，啥都看得清。

0: 楚楚、啊。
1: 只不过是想说你不想说你而已了，是吧？所以大家哈、啊，偷吃过的啊，再给我后台给我们扣个一啊，还想不想回味？像我们之前有说过一新闻，就是。让你怀念小时候去地里偷西瓜的感觉。你去的那儿去偷，然后呢你还得去给人掏钱，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偷，让你只是感受一下那种感觉，然后你偷了以后呢你在地里跑，还老板还得上眼去追你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让你切实感受到真的偷西瓜的那种感觉。最近呢在贵阳、上海等城市的多家商场推出了特别的怀旧趣味活动，上课偷吃大赛。
0: 主办方就完整复制了教室的场景，包括与黑板、课桌、粉笔，一应俱全。参与者还是坐在课桌面前，模拟学生时代偷偷吃东西的模样，双手背在身后，用面部动作来吃零食，来还原当年的小心翼翼，怕被老师抓到的紧张感。那么不少上班族、年轻人踊跃参与，玩的是不亦乐乎。
1: 我觉得这种感觉可能和上课时候还不太一样，上课时候就真的对老师那种紧张感呀、害怕呀，现在大不了抓住就抓住了呗。这个我觉得要是推出这样的趣味活动，比如说抓住你罚10块的话，或者是看到一个动作罚多少钱，这可能会有那种紧张感。有人说这是长大以后呢这个光明正大的叛逆一回，释放的日常压力。也有网友提出了这类怀旧的活动看似是娱乐，也折射出了成年人对简单校园时光的一种怀念了啊。
0: 对，大概说，但是过度的复刻童年禁忌行为也容易陷入短暂娱乐，难以真正缓解现实的焦虑。
1: 是啊，我记得之前就前几年还有去学校，就是比如说去上学，一进入那个校园那个环境，真的觉得心一下都静下来啊。你看，一场趣味的偷吃大赛让成年人短暂的回到学生时代，看似轻松搞笑，背后却是当代人对解压方式的一种新选择。那么在高压的工作与生活之下，大家渴望找回简单纯粹的快乐，通过怀旧游戏来释放情绪，舒缓压力了。那么适度的趣味娱乐可以调节生活节奏，但是我们更要明白的是什么呢？童年的美好值得回味，成年人的责任呢同样也需要担当的啊。在放松之余整理好心情，认真的面对当下的生活，才是最成熟的生活态度啦。
0: 那么节目最后哈，来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刚才说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3到4级偏东风，最高气温24度至27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3到4级偏东风，最低气温12度至16度。
1: 今天的盐湖区的温度也是比较舒适的啊，14度到2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转小雨的天气过程。敏子说到小时候1块钱搞定理发是吧？
0: 啊、
1: 哦，还有几毛钱的吧，应该是，就看你是哪个后了。
0: 是70、80还是90还是00？
1: 零零应该没有1块钱了啊，没有1块钱剪发了。
0: 是。
1: 好的，8:53了，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啊，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各位，明天再见，拜拜。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办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2002339200和23392000。

来看我们的听友柳进强说，安妮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哎你好。来塞北的雪说，安妮老师永济火车站打卡签到，哎你好。

0: 好的，我看有听友呢打进热线了，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吧。哎，于先生你好。
1: 哎，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您请讲。
1: 就是村里盖房子的时候又要麻烦你一下。
0: 哦，您请讲。
1: 简单给你描述一下，就是河镇定村之前是文喜县。
0: 你这个电话，我感觉你捂着话筒呢。
1: 现在能听清楚吗？
0: 啊、哦，你不要堵住话筒，好吧？你也不要用免提，好吗？
1: 啊，好好好。
0: 哎，我听着声音有点闷，听不太清楚啊。行，你讲，
1: 现在可以了吧？
0: 啊，行，你离手机近一点哈。
1: 啊，就是河村定镇之前就是文喜县沈柏乡，窑头沟村，他之前一几年的时候到镇政府批的那个宅基地，乡政府也盖章了，说盖房子了，当时是，家里。条件不允许，没有钱，没盖厂。现在今年想，去年说到今年想盖下去，就是河村镇镇办成了杨峪镇，窑头沟村。人家说不知道卫星是怎么弄的，把土地性质给变了，变成那个耕地了。现在盖房子盖不了。
0: 哦，土地变了，那你的地什么时候分给你们的？
1: 一几年吧，应该是一几年那个时候分的，就是盖房子的地。
0: 十几年前是吧？
1: 啊！
0: 有什么证没有？
1: 有吗？当时沈柏乡政府给出的手续盖的章嘛，咱给人家掏的钱嘛。
0: 那前几年这个，就是前几年确权的时候，没有跟着确吗？
1: 你没有盖房子，没有李院强家不给确，就没有确上。
0: 没确上权。
1: 啊对。
0: 啊。行吧，你现在找是怎么，就是他们怎么说？
1: 镇政府这边管国土的，就是说是党政策，党新政策下来看怎么给审批，这一直挡也挡不及嘛。
0: 嗯，行，我们问一下，看这事儿怎么弄。
1: 好。
0: 哎，按说当时有证了嘛，是吧？
1: 啊，当时有账，当时家里父亲不在了，这小时候又没有钱，现在老婆孩子还有老母亲，家里五口人了，房子住了，你当时是条件不允许，咱没钱，有钱的话当时肯定盖起来了，实际情况。
0: 哦，就一直没盖，所以说这土地性质就给变了，是吗？
1: 啊，你现在好不容易手里攒点钱盖房子呀，你到村里花多少嘛？到城里买房子价格太高，咱也买不起。
0: 嗯。
1: 啊，你家里实实在在的要有地方住了，娃子也大了，你这弄不成嘛？
0: 好的，行。那就这样，那一会儿我们联系问一下，好不好？
1: 问一下你们就打过来还是？
0: 我们要联系到了会跟你连线的，好吧？
1: 哦，
0: 哎，
1: 谢谢。
0: 好的，哎，好，再见。

来，陈默说，安老师周二早上好，出租车牛马的一天开始了，嘿嘿，对，辛辛苦苦的工作啊，希望今天的收成好，哎，多赚钱。金樽酒藏老许说，这个安大爷周二上午好，开工打卡打卡了，上班快乐，哎你好。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哎，自度说上面那个打字打错了，说安老师好，盐湖工业园打卡哈，啊那个打错了是吧，那个你还要求购吗？对，自度你还要求购那个吗？你要求购我给你读一下，你是觉得那个错了还是没有什么问题？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你好。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像新桥区建材说，安逸石门这个东西路的灯啊还开着呢，哎，应该是给忘了关了哈。来，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我们听友李说，安大爷鼎新华府打卡，哎你好。赵娟说，安老师早上好，永济签到打卡。啊，自度说不求购不求购，呵呵呵，行，你要求购我给你读哈，呵呵。还有这个纪山的段先生通过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卡哈，哎

来，我们听友棒子面烤囊说，这个最近呢，好像这种土地确权了没盖房子收回去的还不少，是最近政策变了吗？还是一直是这样？之前没注意哈。对这块我得了解一下，这两年这个土地政策呀有一些变化哈，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基地上老不建设，或者说你这个房子呀已经都无人居住多年了等等，它好像有一些新的政策。就是这些年以来啊，咱们国家的发展，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农村了，实际上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生活了，甚至有的已经都是两代人都已经不在农村生活了，但是村里的那个宅基还在，这个有些都已经破烂不堪了还放在那儿，所以说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政策哈。相守医生说，安老师上午好，侯马打卡。哎，你好。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好的，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有一段3分钟的广告时间，9:15我们节目继续。

0: 西界国宾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快来一起下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
10: 有难题您说话，
1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10: 追踪真相，
11: 无畏艰难，
12: 我敢言发声，
1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喂。
1: 哎，安老师你好。
0: 哎，王先生您请讲。
1: 哎，
0: 哎，
1: 你好，我想咨询个事儿。
0: 好，你说。
1: 我们家不是那个中央空调吗？
0: 啊。
1: 进各家各户的时候，它外边有个大阀门嘛。
0: 啊。
1: 现在那个阀门坏了。需要更换，我就想咨询一下，这是所谓是管空调的换，还是我们自己换？
0: 大阀门。
1: 哎，对对对。
0: 你这个什么阀门啊？它是？
1: 不是这个阀门是管各家各户的吗？
0: 管各家各户。
1: 家里，哎，对，去家里边时候，外边有个大阀门嘛。
0: 啥去家里啊？你说的是什么、
1: 那个、
0: 什么东西的阀门啊？是进水管、出水管啊，还是中央啊？你说中央空调？
1: 中央空调，哎，对对对，中央空调。
0: 你就说中央空调的，它是主机上的阀门？
1: 啊，就是进家里边，在外边的，在外边的，进家里边管道上面有个阀门嘛？
0: 也换句话说，就是它是中央空调的一部分嘛，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买中央空调，它这是中央空调一般。

0: 不都保修的吗？这属于保修范围吗？那主要是看
1: 不
0: 它是
1: 不
0: 不
1: 不，
0: 是，看它是不是保修范围啊？那要是保修范围就他修啊，不是保修范围是你们修啊？
1: 这个属于物业上的，
0: 物业上的。
1: 啊，他的这整个这个小区都是中央空调。
0: 啊啊，你们进小区的时候就装着中央空调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啊，我知道了，有的小区就是直接就是中央空调的那种，就是
1: 对对对，
0: 你们入住的时候是装好的是吗？
1: 对，
0: 几年了？
1: 10来年了，
0: 啊，10多年了呀。
1: 对，
0: 啊，现在是这样啊，你像空调家用电器，大家都知道它有质保期呢，
1: 对，
0: 这个主要是看这个过了质保期没有，要是
1: 肯
0: 过
1: 定
0: 了，
1: 过了。
0: 对啊，这过了质保期呢就得自己修了。它这个肯定有质保的吧？你们当时住进来，像这种电器，它肯定有质保期呀。
1: 不是我们每年给他交这个空调费的时候，他得交那个维修基金呢，每年都交。
0: 交空调费，交维修基金。
1: 啊，他这个空调是夏天也是这个空调，冬天也是这个。他
0: 啊。
1: 你需要报停的时候，你一报停，他从外边那个阀门一关就行了。现在我们家里边空调有点位置，我需要修理，可
0: 啊，
1: 是他外边这个阀门关不住。
0: 你们是一个大的中央空调，每一家
1: 对对
0: 是通
1: 对，
0: 过阀门控制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对，
0: 我就说嘛，都没听明白，我还以为你们自己家装的中央空调呢。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啊，大中央空调，然后你问小区物业，物业咋说啊？
1: 现在前两年他们写物业不管这个事了，把那个小区里边中央空调给别的公司了，给别的公司了。他是我问人家跟我说的是，哎，你需要修的话，弄不好你自己得要花钱。
0: 对，这主要是看当时是怎么说的这事儿，知道吗？
1: 啊，因为他这个东西，他这个阀门都是在那个楼道里边呢，想停家里边得从楼道里边把那关了，
0: 那也就是
1: 是
0: 说
1: 这么
0: 这
1: 回
0: 属
1: 事。
0: 于一家一户的一个阀门嘛。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哎，这主要是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比如说它要属于公共部分的话，那肯定是物业修嘛。你还没找物业呢，是吗？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你还没有找物业呢。
1: 对对，这个还没正式找呢，
0: 那你得
1: 因
0: 先找，
1: 为
0: 我跟你讲，这个是属于你
1: 啊，
0: 们小区，怎么说呢？就是自己他们和业主之间定的一个规则问题。你先找他一下，你
1: 对，
0: 先问一下。另外一点呢，
1: 行，
0: 就是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们每年交的钱里头还含这个维修费用的嘛，是吧？
1: 啊，孩子，每年都交，
0: 对啊，所以这个阀门我觉得应该是他修。
1: 好，行。
0: 对，这个当然怎么约定的，你先找吧。你碰见什么问题了，我们跟物业来谈这事儿，好不好？
1: 行，
0: 再一个，你也搜集一下这个当时这个怎么说的，对吗？一家一户，就像咱们小区里，它就跟公共设施，按说你们这个小区用整体的大空调的话，它应该是一个属于小物业的公共设施了嘛，是吧？
1: 对对对，就是。
0: 对，它每年收取的电费或者怎么样里头，它肯定是要收取一定的维护费，
1: 哎，有，
0: 是吧？它有一定的维护费在里面呢。要
1: 有，
0: 它要保持，因为这机器嘛，它总是会出问题，所以说它
1: 对，
0: 在整体用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部分的维护费在里面。
1: 是是
0: 所以
1: 是，
0: 这个维护费，我感觉它应该包括这些入户之外的东西，都应该它应该是在你们的房子之外嘛，是吧？
1: 是是是，
0: 一般物业的这个公共设施的部分，怎么来定性呢？大部分都是你的户外的，就是房间之外的。当然，除了少部分，比如说水表，电表，这个有可能得自己，虽然在你的户外，但这是你们家自己使用的东西，就是你们家自己损耗的。但这个我觉得阀门这种东西，应该因为你的钱都交过了嘛，是吧？
1: 是是是。
0: 哎，那水表不一样，水表为什么呢？水表现在目前很多正规小区就是我交水费是直接交给了水务局的，对吗？
1: 对。
0: 没有交给小区。所以说这个维护得自己维护，它不一样。你这个都交过维护费了，我感觉它应该是小区承担的。
1: 哎，行，我找物业再谈一下。
0: 你先找他，你就跟他这么谈就行了，对吗？你说我们交的钱里就有维护费的嘛？你这个阀门，
1: 行，
0: 你主机和阀门以及管道都应该属于你维护的部分嘛，是吧？
1: 是，对。
0: 哎，行，你先找吧。
1: 行，谢谢安老师啊。
0: 哎，好，没什么。哎，
1: 好，
0: 好的，
1: 再见。
0: 好好，再见。哎，
1: 啊，好嘞。

来，哎，我们的听友自度，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上拿着一个挺长的这螺丝钉，说这个上班途中啊做了一件好事儿，心里很爽，说在红绿灯路口啊捡了个螺丝，这螺丝钉啊我不捡走的话其他车辆看不到，压到了就会爆胎的。哎，是这螺丝钉啊还有一定的这个粗度，也挺长，确实是要别的车弄上了还真是对自己的车可能会造成影响啊。给自度点赞啊。林志民说，这个昨天呢一对情侣订婚了，看见自己的成果心里很高兴，说我是临沂的黄豆井人，没有报名费，和我一样的残疾朋友啊，成了也不收一分钱，大家放心哈哈。好，这你看早上这都是做好事儿的，发来信息做好事儿啊。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斯蒂罗兰润芳说，这个安宁老师早上好，居然之家上班路上打卡哈、啊。空港顺济街丁家桌路口由东向西直行，红绿灯不亮，请相关部门看一下。哎，好的，哦。红绿灯是吧？好的，这块我们其实会反映给交警部门哈。来，随缘说，安老师介子推打卡，哎，介子推多熟的名啊！来，我们听友幻春说，安宁帮您忙，哎，您这是打了声招呼算打卡了是吗？咱们听友姚海胜说，这个打卡打卡，早上好，哎，早上好。好的，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和我们进行联系互动哈，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2: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9: 看路，
10: 看路，
1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9: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0: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孙女士的电话。孙女士你好。喂、
1: 啊、你好。
0: 哎，孙女士有啥事儿你请讲、
1: 啊、喂你好。
0: 嗯。
1: 啊，我是最近做了一次胃肠检查，在运城的那个众泰肛肠医院。
0: 嗯。
1: 我感觉他这个医院有就是有欺诈欺骗这种行为。
0: 嗯。
1: 然后我本来是冲着他们去做那个胃肠扫描检查，
0: 嗯、
1: 因为我不想做胃镜和肠镜，觉得比较痛苦。然后就大老远开一个桑拿做那个、
0: 嗯，
1: 在抖音上看到他的广告。
0: 嗯。
1: 到了以后，他们去之前，他们跟我们说有的是有北京的专家，然后扫描99块钱，然后专门是让我预约的星期六和星期日这两。

0: 天时间嘛。
1: 嗯。
0: 然后到了那以后，他不建议我做这个。
1: 嗯。
0: 然后让我他说这个贵，你做就是还是让我做那个普通的胃肠镜检查。
1: 嗯。
0: 本来我是一简单的一个检查去了，结果我那到他那去了一趟，花了我5000块钱。
1: 嗯，那你后来可以选择不在那儿做呀。
0: 因为我当时我不是，我感觉他那就有那种好像一套那种给你就套进去那种感觉。
1: 是这样，
0: 我想
1: 问一下，检查结果有什么问题吗？
0: 对，就是这个检查结果他们存在过度医疗的问题。
1: 都给你一个怎么就花了5000呢？
0: 对，就是他用了一些本来不应该，比如说他说我胃上和肠上有息肉，
1: 嗯，
0: 然后给我做掉了，
1: 嗯，
0: 然后一个1800，两个就3000多，
1: 嗯，
0: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机械器材那些，就一共花了这么多。后来我就感觉他就，然后还让我接着买药，又让我付500多，我就有一种上当受骗，反正一直带着你就是交费干啥交费。干啥？
1: 嗯，
0: 然后我就有上当的感觉，我就去找别的医院的医生咨询了一下。
1: 嗯，
0: 人家说根本用不了这么多，而且人家看了我的病理报告以后说，你这根本就不是息肉，你这是增生，不需要做，他给你做了，而且用的是，比如说那都属于恶性肿瘤以后才会用的那种技术，所以会花这么大的钱。
1: 嗯，
0: 就是说，我觉得他这是属于过度医疗行为。
1: 过度医疗，
0: 对，
1: 但是你这个属于怎么说呢？就是你得属于医疗方面的问题，得做鉴定的，知道吗？其实啊，从一开始你本来奔着是扫描做去检查的，对吗？
0: 是。
1: 他其实提出别的东西的时候，你应该拒绝去做了，然后这个不要再往下一步了。你走到下一步，对于整个治疗的过程。可能你虽然去别的医院，费用这个先不说，为什么？他本来就是个民办医院，对吗？他这个民办医院收费啊，除这个，他前面应该会告诉你价格吧？
0: 对，他是告诉我价格的时候，但是价格他不是说这一共多少，他说你这上有啥，我给你处理1000多。还有一点就是，他告诉我他这是医疗医保联合单位。
1: 因为他这个，
0: 然后我就想，对，我想着能报销嘛。
1: 嗯。
0: 结果下来，他就是能报销的部分很少，只有几百块钱。
1: 嗯。
0: 他用的这个技术是不能报销的，而且他这个技术有个问题，就是你先要取一块活检出来，等这个活检化验结果出来以后，你才能确定需不需要用这个技术，他就直接给你上这个技术了。
1: 嗯嗯。好的，稍等一下，我们导播帮我们这个联系到了运城众泰肛肠医院的王女士，我们沟通一下哈。你好，是咱们这个运城众泰肛肠医院的王女士吗？
2: 你稍微等一下，
1: 于女士啊，于女士。
2: 等一下，我这回在上班呢，我这回让院领导给你回电话。
1: 院领导，你给我留个院领导电话吧。哎，先给我挂个电话了，众泰肛肠病医院是吧？来，我们导播一会儿再跟他联系一下。不是他不是说他正在上班吗？正在上班不就是要解决这个事儿吗？挂我们电话干什么呢？
0: 他那些就是我给他打过去，他也是给我挂掉，然后说是他们有患者。
1: 啊，不是你有患者，你不是已经去过的，你也是患者呀，你还花了钱的患者呢。他众泰肛肠医院就这样的一种态度去开医院吗？来，我们一会儿再联系他哈。然后是这样，孙女士。你现在呢比如说过度医疗啊或者怎么样，咱们可以我到时候考虑一下下一步怎么来维权的事儿，好不好？咱维权要有维权的方式，知道吧？他这里面呢会有一定的这个问题在，我们帮你找，好不好？然后你稍等一下，下一个我们有个律师帮您办节目，我们让律师跟你沟通，好不好？
0: 好的。
1: 哎，你稍等一下，还是于女士是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应该是众泰医院的。喂，你好，是众泰医院的于女士吗？
2: 是，您是打错了。
1: 啊，我们打错了。您这是众泰医院吗？
2: 是，但是不是于女士，你们是要找哪位的？
1: 我先问一下，你这是众泰医院吗？
2: 哦，是的。
1: 啊，我刚才我们打电话是有一位于女士，我们是运城台的，

0: 然后想问一下，刚有一个患者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您贵姓啊？
1: 我们现在在工作呢，然后现在没时间。
0: 现在说的也是你们工作的事儿，这个孙女士是你们的患者。
1: 嗯，是我们现在是因为
0: 你们是这样服务你们的患者的吗？
1: 啊、
0: 你们是这样服务你们患者的吗？现在
1: 我们还有患者在我们边上坐着呢，实在是没有时间去接您这个电话。
0: 你们医院里接电话的人都没有吗？
1: 您现在是打到我们这儿了，我们现在在忙。
0: 你们能不能有一个？你们没有一个去搞这种服务的吗？
1: 这样吧，一会儿我们去联系我们医院办的人联系您。
0: 你这个态度呀，咱说实话，你不代表你们仲裁医院的吗？你不是你现在工作人员不代表你的仲裁医院吗？
1: 是，但是我
0: 问的一直是仲裁医院，是有别的患者在，你们医院都没有设置一个去，答疑解惑的人吗？
1: 一会儿让我们院办的人去联系您，好吧？
0: 您现在留个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好不好？我们是直播节目，现在全县城人都在听着呢。我也想听听仲裁医院是怎么服务患者的。你说患者孙女士已经都在你们那花了钱的患者，都是在你们医院花过钱的患者，只是有事跟你们沟通一下。你们有没有具体沟通这个？或者说咱们医院有没有？因为每个医院都有这个具体。
1: 有，一会儿我们安排院办的人联系您，好吧？
0: 大概多长时间？
1: 我现在跟他说一下啊。
0: 大概多长时间能跟我们联系？
1: 我现在这边确定不了，因为我现在还有患者，我一会儿跟他说一下啊。
0: 你看你老有患者，哪个不是你患者？哎，好，行，孙女士。
2: 啊，你好。
0: 哎，我们一会儿再跟他联系，我们就看看这仲裁医院啊。按说一般的医院都有处理这些事情的科室还有人员，他有患者就有患者，有患者你可以去马上跟我们联系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科室嘛，是吧？他作为一家医院都有这个科室的，都有处理这些，比如说有一些纠纷呐、矛盾呐，他都会有。他怎么就是你就是有患者咋了？你有患者，我说你也是患者呀，对不对？
2: 啊，是。
0: 哎，行。
2: 他们这属于他们这属于逃避。你像我预约他们去医院的时候，他们早上6点钟会给你打电话。
0: 对，这你没掏钱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热情一些，哈哈。
2: 对，是这样。
0: 哎，所以说这块呢，我们再联系一下仲裁医院嘛，他跟我们联系，我们不知道会不会跟我们联系，但我们呢先跟他再联系，好不好？
2: 好，
0: 联系到了我就跟你联系。一会儿下一个律师节目，我也让律师跟你联系一下，告诉你应该如何维权，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哎，你看这医院这样的一种态度，我先不说治疗水平怎么样哈，还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吗？就像孙女士说的，预约的时候。还没花钱的时候可能是比较热情的，是吧？
2: 啊，
0: 行，那先这样好不好，孙女士？
2: 好的，好的。
0: 一会儿这个我们来联系好吗？
2: 好。
0: 哎，行，先这样。嗯，好，再见。
2: 啊，好，再见。
0: 好的，这个事儿呢，我们这仲裁医院嘛。一家医院嘛，是不是？你不是服务患者的吗？老说自己有患者，那孙女士不是患者吗？好，我不知道仲裁医院这个有没有他们的领导能听见我们的节目哈，或者怎么样？你们的工作人员是这样来给大家服务的吗？我就说了嘛，我都没有问你，你姓什么都不重要，你是不是代表仲裁医院？刚才他也说了嘛，这是工作时间嘛，你工作时间代表的就是仲裁医院呀。那仲裁医院我们有什么事儿要问一问的话，怎么就连续2次的挂断我们的电话呢？那要是患者的话，或者说我们这位患者就说嘛，孙女士说预约的时候早上6点钟就开始跟他打电话，主动打电话，你说这热情劲儿到了去要问一些事儿的时候怎么就没动静了呢？行，仲裁医院我们继续来联系哈，这两天我也在节目中隔空呼一呼仲裁医院，也希望你们主动能跟我们联系一下，对吧？患者有什么问题咱们沟通一下嘛，对了错了的，咱们在节目中沟通一下嘛，是不是？那不是你的患者吗？你就算是让患者花的钱，也叫花的明明白白嘛。有什么问题，咱们在这儿互相沟通一下呗。行，这个运城仲泰肛肠医院，刚才接听的这位，我不知道叫什么哈，但是我个人感觉，当然我的感觉可能也是我们各位听友的感觉吧。一会儿我看看我们听友听了这个工作人员的这样的一种服务态度怎么来看这家医院哈。一会儿我们还得跟他联系，他不是说一会儿有什么领导会跟我们联系吗？这事儿也需要，为什么有些这个企业有些单位一干啥就是

0: 领导找领导，单位里这医院里头没设置这个岗位吗？没有设置处理这种医患纠纷的岗位吗？
1: 哦，
0: 那先这样吧，一会儿我们再来联系啊。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4: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5: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赋无名之才习。
4: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5: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4: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6: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7: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3: 有难题您说话，
4: 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3: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3: 拨打电话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宁静致远说这个运城众泰医院呢就是个嗯，我就不念了哈。说服务态度极差，还诱导消费，很多都报销不了。您致远说打卡，哎。星星失眠说民办的专科医院从来不去，感觉很黑。来，我们听友说这个私人医院哪里来的专门调节医疗纠纷的人员？私人医院也有的，有些正规一点的私人医院，他肯定是有这个科室的哈。他要是没有的话，那就是太不正规了。来，我们听友秋说众泰的这家医院一去一个什么？哎，来平安师傅说运城众泰肛肠医院我也花了5000多，哎。来，我们听友 HE 说联系直接向医保投诉，过度医疗是医保严查的项目。对，我一会儿让律师呢跟他沟通一下，看来怎么维权哈。刚才呢在跟这个众泰肛肠病医院联系的时候，你是一家服务机构啊，服务的，你看那种态度就跟那什么衙门单位一样，就跟那个进了什么衙门一样，脸难看啊。这是已经说这个患者的问题的时候就这么难看，就这么挂断电话。

我不知道这家医院是怎么服务患者的哈，这种服务态度咱们都听一听哈。小小巴基说，我媳妇和他一模一样，花了3000多。哎，咱们听友浪迪说，我朋友在这个医院和这位女士是一样的情况。哎，咱们听友一切安好说，众泰医院呢怎么地，我也被宰过，随便开个药1500，说是自己的中药哈。好，一会儿呢，现在呢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一会儿了，我也没见到一个众泰医院的人给我们打来电话哈。在这里我们再隔空呼一下，这个运城众泰肛肠医院，你们不是说你们有什么有这样的科室，有这样的领导跟我们联系吗？我们等着哈，我们今天在节目中等等，看看众泰肛肠医院有没有人跟我们来联系一下，是不是有啥事儿咱们面对面说一说呗，咱是搞医院的呗，是吧，咱搞医院的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嘛。再一个就是咱们服务态度好点嘛，是吧。宁宁致远说，我也花过4000多，稀里糊涂的就怎么地了哈。迷人的反派角色说，看着众泰肛肠医院的工作人员给人的感觉就是那里呢就是个草台班子，没有一点点的专业性。哎，来柳进强说，这个安妮老师，这个女的态度太差了，不知道怎么服务患者。哎，她还说她身边有患者呢，有患者。来，我们听友棒子面烤囊说，这个说话的态度太让人气愤了，让我想起来上次被录音的那个工作人员，完全没有沟通的态度，太差劲了。哎，对呀，你一点不沟通啊，这是，然后什么事儿都推领导。我不知道现在有什么众泰医院的领导听我们节目吗？你们的工作人员都是这么工作的吗？来，一切因你说，感觉他们在逃避什么？作为医院不应该光明正大吗？私人医院呢不可靠，还是别去了。安老师，太原打卡。哎，来，金尊93老许说，安大爷，这个众泰医院抖音上的广告我也看到了，感觉呀有点那什么，价格低肯定是有猫腻的哈。有没有这个我不能确定哈，但是能确定的一点就是金老师跟这个众泰肛肠病医院在联系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人员连续2次挂断我们的电话。我们是为谁说话呀？我们是跟为这个咱们的患者呀，跟他沟通一下嘛。消费觉得有疑惑，沟通沟通嘛。哪怕你说我们的消费没有问题，咱们沟通就完了嘛，对不对？还能这样啊？来，柳进强说，安老师，估计你要等到花儿都谢了，也不会给你打电话。行，他就不打电话，我就在这说这事儿。运城众泰肛肠医院，你毕竟是搞服务的，你毕竟是要怎么怎么地的，那让大家都听一听，我就看众泰肛肠医院会给我们回电话吗？今天不回，明天我们还得呼他哈。来，千古之音说，安老师你好，迟到了打卡。爱如笑靥说，安老师好，签个晚到。哎，123说，这个看病还是去公立医院吧，私立医院都是为了挣钱的。其实挣钱没什么，他开这个医院能挣钱，你只要把服务，第一服务搞好，第二呢，你这个毕竟是医院嘛，患者最大的心愿是药到病除，能够康复平安。哎，你就正正规规的给大家看病就好了嘛。哎，挣钱这不否认哈，大家都要去生存的，这没有问题。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尤其是医院，你挣钱的一个更大的属性是公益属性哈。你不管是公立医院还是民办医院，它都有这样的一个最起码的属性和责任。咱们听友李说，避坑避坑哈，打算去那儿做这个什么胃肠检查的，不敢去了。不是，我要是假如说我要是在医院里头有什么事儿，如果说我把病看完了，我再跟医院联系，他就这样砰砰的挂电话，咱说实话呢。来，我们听友自度说，众泰肛肠医院的工作人员态度特别不好，遇到事情不是出面解决，而是推三阻四挂电话。哎，我们听友帅也说，被宰过，说多了都是泪啊。哎，随便说，以前呢学医先学德，有了医德之后才可以上岗，可是现在呢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可是在发展进步中我们却失去了什么。哎，来，嘉禾万事兴说。

0: 那老师，咱们电台的信号一会儿有一会儿没的，你是从哪儿听的？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是手机上还是车上哈？咱们听友唯物知足说，大家避坑哈，安大爷给他点曝光度，对，我必须给他曝光度。你像这种态度，我还是怕有些人又怎么怎么地，又碰上跟我这样同样的情况怎么办？我们节目必须要这样，众泰运城众泰肛肠病医院。对，我看看节目结束之前有人给我们回电话吗？哈，有，他不是有人在处理这些事儿吗？他不是有什么患者吗？你可以找你们的专业科室跟我们联系嘛，对吧？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王先生请讲。
1: 你好。
0: 嗯，
1: 我想反映个事情，就是说我孩子在新康学校5年级，
0: 嗯，
1: 然后他们班老师下课，老师不让下课。
0: 下课不让下课，
1: 下课时间老师
0: 拖堂是吧？嗯，
1: 对。
0: 他是能拖多长时间？从这节课直接拖到下一节？
1: 对，他几乎就下课就没有时间下课。
0: 啊。
1: 老师说他们调皮，他们搞事情，然后就不让他们下课。
0: 多大的孩子呀？
1: 5年级。
0: 五年级是吧？是每节课都拖堂吗？还是有个别老师在拖堂？
1: 就是很严重的那种拖堂。
0: 很严重的拖堂，就是几乎每个课都拖堂吗？
1: 对，就是不重要的课不拖堂，一般重要的课都拖堂。
0: 啊。重要的课拖堂是吧？
1: 对。
0: 行，那我们一会儿了解一下跟这学校，好吧？
1: 可以。
0: 哎，尽量是不拖堂，因为这个时间设置的就是到那会儿孩子该休息一下了，是吧？就是课如果重要的话，老师讲课的时候应该根据时间把自己的这个课时安排好。你像提前的，不是老师都会做这个做计划的吗？头一天都会做计划的，所以说45分钟你就做好这个计划，把该讲的讲完。老拖堂确实是这个注意力也就涣散了，对吧？
1: 是。
0: 行，一会儿我们来联系这个新康学校，好吧？
1: 好的，谢谢啊。
0: 好的，好，没什么。哎，好，再见。嗯，
1: 再见。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连线这个运城众泰肛肠病医院哈。你好，是运城众泰肛肠病医院吗？
2: 哎，你好，是的。
0: 哎，您贵姓啊？
2: 啊，免贵姓高。刚才我们在忙了，没时间接电话，然后现在给您回过来电话了。
0: 啊，好的。您是处理这些问题的是吗？
2: 对。
0: 啊，行。刚才呢，我先说一下你们工作人员的态度哈。我们打两个电话呢，都砰把我们电话说没两句就给挂了。其实他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怎么地，我们还没说完他就挂了。然后我感觉咱们医院起码咱们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的表现应该代表咱们医院的服务态度，对吗？
2: 嗯，
0: 这一点我先提出一下，你们有事儿了，我不知道你是领导啊还是怎么着，我希望这个我是你吗？还是
2: 不是，刚才是我接了一个电话，因为当时我们在诊室里面嘛，然后有患者正在说病情呢。
0: 啊，
2: 因为我们就是在工作期间的话，他会有很多的门诊的一些患者，大家也都是等的时间比较久了。像我们听电话，对于患者来说，其实也是一个不礼貌的一个现象。然后当时我们就已经跟您说了，说是哎，一会儿忙完给您回个电话。
0: 嗯，但是你不要挂断我们的电话，对吗？我们也是有患者等在这边的，好吧？好的，咱们说事儿吧。孙女士说，最近呢去咱们那儿做了一个肛肠医院的检查，她是看了咱们的广告去的，说是99块钱。我们现在目前搞一个活动是吧？然后到了那儿之后呢，她可能做了一个经过我们的工作人员跟她说，她需要进一步的来检查，然后她做了胃肠检查，整个下来呢可能花了5000多，呢可能说是有切掉的息肉是吧？还有等等吧。但是后来据孙女士说，她后来也做完之后，从别的这个了解过，就是咱们的有些这个诊疗是过度诊疗，当然这个我们还需要确定这个东西。
2: 对，我先那个啥，就是问一下患者大概他的是姓孙是吧？
0: 对，孙女士，这应该是前两天刚去过。
2: 哦，是这样。
0: 就是在咱们那做过。
2: 我们 对，我们这两天就是有一个，就是卫健委那边，
0: 嗯，
2: 已经有一个通知，说是我们要可能就是这个医疗纠纷调解，
0: 嗯嗯，
2: 然后要去卫健委那边去处理这个问题，
0: 嗯嗯，
2: 基于他说的这个过渡医。

0: 聊这些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有病历啊，各项文书签字这些，到时候去卫健委那边可以去给他解决。
1: 对，
0: 包括人家是专业的政府部门，
1: 嗯嗯，
0: 不管是怎么处理这些，我们肯定都是认同的。但是，像我们所有的这个费用呀，包括这个医疗文书，就是给他做任何治疗之前都有签字，收费也是有公示的。
1: 嗯，对，这个我知道，他说的其实主要是过度医疗的问题。其实这个收费吧，咱们只要明示公示了，我觉得这都没什么，因为医疗本身各个医院它本身收费也不一样，这个也没说必须要有统一标准。但是就是在整个诊疗的过程中有没有过度医疗，当然这个我就说了嘛，是据孙女士所说，我这块不下结论，因为我第一不是医疗专家，对吗？我也不是搞这个医疗专业的，但是我们可以跟孙女士说一下怎么去确定是不是这个过度医疗等等，这个是由专业人士来搞的，就像你说的，可能是有卫健委等等，他要由他们介入更好一些，对吗？
0: 对。
1: 哎，我们只是希望就是这个问题呢，我们作为这个医院来讲的话，也应该直面这些问题，是吧？比如说我们在诊疗的时候有什么对的呀，或者说有一些等等，我还是希望咱们中泰医院就是前面哐哐挂我们电话这个态度真的是十分不可取，因为我们其实也是替患者跟咱们来交流的，也没说什么咱们的对错问题，对吗？
0: 嗯嗯，
1: 哎，
0: 是这样，就是我再次就是给您道个歉吧，也是不好意思，因为确实早上我们也比较忙，一般8点9点这个我们因为看消化这些患者，他就是早上空腹来的，
1: 嗯，
0: 患者都是就是时间也是比较紧促，他因为都是空腹饿着肚子呢，
1: 嗯，
0: 然后好多时候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就是时间去喝水或者去上厕所这些，
1: 嗯嗯，
0: 确实是时间比较紧张，然后让我们去接听电话，我们确实是顾不上，
1: 嗯，
0: 但是就是您说的这个，我们就是收到一定改正啊，就是多尊重各方面的意见，
1: 对，
0: 我们就是肯定是追求一个往更好的一个发展。
1: 对，这是你看我们节目中经常说的行业作风的问题，你包括政府职能部门，包括窗口单位，包括咱们的服务机构，包括你们的服务企业，其实大家都应该这样，对吧？就是都应该服务好，不管是新来的这个人，还是我们曾经已经服务过的，我们都应该保持一个良好的服务态度，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先这样好不好？到时候我们先了解一下具体，再具体了解孙女士的情况，然后再跟你们沟通，好不好？
0: 好的，我们这边是完全积极配合解决的。
1: 好的，嗯，那先这样，哎，
0: 好
1: 好，再见。
0: 嗯嗯，好，再见。
1: 孙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1: 行，他们自己打来电话，然后。是这样，因为我不能在这里下结论，但是我可以帮你去找到结论，好不好？
2: 好的。
1: 现在马上就10点了，10点之后我们将由专业的律师跟你沟通，好不好？
2: 好。
1: 然后你怎么走这个维权的程序，我们的律师会教你，你就按照程序去走，好吧？
2: 好。
1: 他如果有过度医疗等等这些行为，或者怎么怎么样，他们是一定要承担责任的，我们也关注你这个事情，好吗？
2: 好的，
1: 好，那先这样哈，我先给你挂了，一会儿我们下一个节目会跟你连线的，好吗？
2: 好的，谢谢啊。
1: 好，好，没什么，哎，好的，好，再见，
2: 再见，
1: 嗯，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其实我们要想解决孙女士的问题，不是要解决她一个人的问题，是解决一群人的问题。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必须要在节目中去负责任的给大家去曝光一些事情。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是律师帮您办节目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哎，如果律师去帮助他怎么维权，有相同情况的，你们也可以听一下哈。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孙女，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

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招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5月19号星期二。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那今天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5度，最低温度是14度。咱运城呢有一个特点啊，只要不下雨那一定是高温天气，很热。今天屋子里边就有点闷啊。明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是18度。明天呢会有3到4级的东南风。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互动一下，把您的问题交给我们，我们的律师呢也会给出大家最详细也最中肯的一些解决办法。不管是婚姻家庭还是劳动纠纷，或者说呢是合同纠纷、工伤保险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交通事故呀，还有刑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啊。有问题的话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啦。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赵海庆赵律师。赵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今天赵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来打电话。首先呢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赵律师吗？我姓穆，穆桂英的穆。
0: 啊，穆先生啊，对，是张律师。你有什么问题？您说。
2: 他那个就是有别人不是一个公司被忽悠了。
0: 穆先生，穆先生，稍等一下，你把你的免提关了，这块信号不是很好。
2: 哎，好嘞。
0: 关了免提会好一点。
2: 就是我那个哥哥不是。他是那个重度精神残疾患者，被别人忽悠当了个公司的法人，有一个月了。不知道咋取呢，

0: 都法律途径咋走呢？
1: 想把这个法人给取消了是吧？
0: 啊，对，就取消了。
1: 哥哥是重度精神残疾是吗？
0: 对，
1: 被人忽悠了是吧？
0: 对，
1: 有这个
0: 咱
1: 残
0: 现
1: 疾
0: 在咱忽悠咱有残疾证，咱还没收到钱，也没拿到啥
1: 啊，有残疾证是吧？
0: 的。对。
1: 赵律师。
2: 首先这种情况，第一个，他这个重度精神残疾，他是影不影响他正常做事意思表示？
0: 啥呀？
2: 他自己有没有自己的意识？就是相当于他自己能决定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
0: 做不了，他是二级的。
2: 啊，做不了是吧？
0: 对。
2: 那这种情况下，他这种行为有可能是无效的啊。你如果想通过法律途径，第一个我建议你就可以先到那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就是工商登记的那个。
0: 啊，我去过，他们说让我拿法院那个啥啥东西，无
2: 啊，
0: 民事
2: 那
0: 农
2: 如
0: 地
2: 果
0: 那个。
2: 他们这边弄不了的话，走法院的话，第一个你首先你要给公司，以你哥哥的名义给公司下发一个辞任通知。
0: 我通知他，打电话通知断，他们就推，到现在都没有
2: 不，
0: 结
2: 我
0: 果。
2: 的意思是你得有一个书面的东西，给他发个微信或者什么其他东西，证明你通知他你哥哥不再担任这个法人了，要求他马上给你变更。
0: 对，因为啥？我跟那个取物那个跟那个市场监管局他们呢说了，他们不是直接给那边公司联系了，让他们更换法人，他们到现在都没换。
2: 那
0: 意
2: 市场
0: 思
2: 监督
1: 相关部门都介入了是吗？
0: 就那个监管局
1: 市
0: 登
1: 场
0: 记
1: 监
0: 的
1: 督
0: 那
1: 管
0: 个，
1: 理局是吧？他已经介入了，但是公司目前不配合是吗？
0: 对，他不配合，今天推明天推，他就是不给更换。关键呢，咱也没收他钱，没有又没拿到啥的，他就弄了个法院。我想想办法，我说咋弄个去？因为啥？他是重度残疾，他还享受着低保呢。
2: 这种不是跟你说，第一个，人家如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能给咱解决，咱让人家解决，解决不了的话，就我跟你说的，第一个，你先发一个辞任通知，发了之后，
0: 因为啥？口头传打电话通知他了。
2: 你听我说，你得要有书面的东西来啊，或者是你电话录音也算，对吧？你得要有这个东西之后，他如果在1个月之内或者还不给你变更的话，你直接到法院起诉，要求他给你剔除就行了。
0: 法院起诉和关键，反正你说都是困难家庭，那法院起诉，这打官司干啥？还得花钱的嘛，还是没钱。
2: 那你这种情况，你看看能不能申请个法律援助嘛，对吧？
0: 我去了，问过法律援助，他说我不适合。
2: 不是你吗？是你哥哥吗？
0: 哦，他说不符合，
2: 不符合。
0: 这个案例他说不符合，不符合法律就不行。
1: 目前呢是这样的情况，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给公司就是沟通了，让他变更，但是目前是公司不配合是吧？你催公
0: 啊，
1: 司，公司也不配合是吧？
0: 他们公司打电话就一直推呢。
1: 行，是这样，一会儿呢先和这个公司打电话沟通一下，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人公司那边也是跟我们也是推扯皮的话，你还是需要了解一下这个诉讼的程序，我们先把这个诉讼程序先跟你说一下，然后我一会儿把你电话切出去之后，你把公司的电话留给导播，我们在节目当中跟他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啊，好的，我有他电话。
1: 能行，你稍等一下，咱们先把这个法律程序先来了解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啊，他不一定非要请律师，如果不符合这个法律援助的话，咱们可以走自诉嘛，是不是？
0: 啊，可以的。
2: 你可以自己去嘛，对吧？
1: 对，因为他这个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个事情啊，可以自己去。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赵律师，我还想问一个，你像他哥哥目前呢是一个重度的精神残疾，已经达到二级了，这个级别挺高了啊。但是还是被要求当了法人，这个公司就没有其他的责任吗？
2: 这种情况下，那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肯定会对公司进行相，有他有权利对公司进行相应的处罚。
1: 对，他就是处罚公司是一回事儿，那对于这个就是他的哥哥或者说他的家人，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安抚的一些政策？
2: 哎呀，这个没有，
1: 这个没
2: 具
1: 有
2: 体没
1: 是吧？
2: 对。
1: 行，那我们这方面先了解一下。行，是这样的，穆先生，我先把你电话切出去，你把公司电话留给我们导播，我们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0: 有的电话不想跟他沟通，因为啥沟通不了。
1: 已经沟通不了是吗？
0: 对，
1: 现在你们也是拒绝沟通是吧？
0: 我给他打电话，他现在他说他一直推呢，他换不了法人，他一直让我，他用我的名字，给他先当法人，更换一下。
1: 他怎么就缠上你们家了？就不是你就是你哥哥。他是非要让你们当法人，

0: 我意思，我这个哥这法院是，他是他有低保，我敢娶了，要不然他享受不了低保了。本来就家庭困难不是，他然后呢，我就跟他沟通，他一直让我给他当这个法院。
1: 那是这样，你们也拒绝沟通的话，那咱们就直接起诉，就是不花钱的情况下，咱们走这个自诉嘛，是不是？
0: 哪个诉？
1: 就是
2: 自己到法院
1: 起
2: 诉啊。
0: 哦。
1: 啊，自己起诉。
0: 知道，到法院起诉他，关键是还有那个啥，我当时问了，他说你到时候还得给我哥做那个鉴定了啥的，还需要花钱3000块钱。
1: 你们有证可以吗？
2: 不行。
1: 有证也不行是吗？
0: 非得让法院
2: 他意思要确认为无民事的行为能力人是吧？
0: 对呀、
2: 啊。
0: 我知道做的话，肯定能100%能达到这个要求，关键是还不是家庭困难。
2: 那如果你不想走法律途径的话，你还是建议你们找那个相关部门吧，啊，相关由相关部门督促公司，啊来解决。
0: 啊，其实这个事情也不是特别大，就更换了就行了，
1: 嗯，
0: 就可以了，别的没啥。
1: 对，是。
0: 这关键人家不配合，关键是他影响他那个有那个享受低保的，他低保取消他啥也不会，他吃啥喝啥呀？
1: 对，是这样的，就是你们要是觉得这个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话，也没有办法走这个自诉，那目前还是要跟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再就是沟通一下。
0: 啊，就那个跟那个市场监管沟通，再替换了就行了，或者咋的？
1: 对，是你们先你们再沟通一下，看那边就是遇到什么阻碍了。如果是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节目也可以帮忙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哎呀，给他那个法院，给他那个公司负责人给他打电话，前几天他们也沟通了，他们的意思就是找不下人给他当这个法院。
1: 嗯，那找不下人也是他们的事儿，跟你们也没关系。
0: 哦，是，都一个将近一个月了，知道吗？那次他忽悠了以后，24号上个月24号忽悠的，29号我就去那个取物那个监管局了。
1: 嗯，你们是啥关系啊？怎么就能找到你们呢？
0: 朋友介绍的嘛。
1: 啊，朋友的朋友介绍的，当然介绍的就是要去当法人是吗？
0: 啊，对，他当过他去别的公司当法人，家庭困难，一个月给他拿几百块钱，就这个情况，咱也不懂，就应该忽悠完以后，咱知道是不对了，就赶紧找就不行了，现在。
1: 哦。
0: 他还没给咱钱，咱还没收到钱，又没收到啥呢。
1: 哦。意思是当时就是知道要去干啥，他做不了决定，谁帮他做这个决定的？是你帮他做的吗？
0: 啊，我帮他做，我就跟他说，人家一个人能给你拿几百块钱，就这样的。
1: 你看，你应该把这些事情都说清楚嘛啊！你当时是给这个公司有承诺嘛？你让你哥哥去当的嘛，是吧？后来就是当了之后，他就这个低保就领不上了嘛，有冲突。是吧？
0: 啊，对，是，但我知道了嘛，这个事，我24号的不是做的，29号我就找去了嘛。
1: 那对，有这个前因后果的话，照例是会有影响吗？
2: 不影响，
1: 不影响是吧？
2: 可以采取法律途径。
0: 我就告诉他的被忽悠了嘛，被忽悠了，咱也不知道。
1: 这哪是被忽悠啊？你当法人的嘛，去这个公司里面当法人，要承担责任的。
0: 他做不了决定，关键是我哥他做不了决定。
1: 对呀，我就说你被忽悠了嘛，你被忽悠了。你被忽悠了，你让你哥去当法人，你也没自己去当法人。
0: 我当不了。
1: 嗯。
0: 我当不了。
1: 嗯。为啥？
0: 像我有那个，我有法院，我有个罚金没交。
1: 哦，有罚金没交是吧？
0: 对。
1: 行。
0: 我有一次，我有过一次醉驾记录，没交罚金。
1: 嗯。
0: 就这样的呢。
1: 那公司现在一直推的原因是他们找到合适法人就换呢，还是说就不行？
0: 他就是推呢，
1: 就是推是吧？
0: 啊，我跟他说了，我说你要这样推，就造成影响了低保啥的，那咋弄呀？
1: 嗯，行，是这样的啊，就是咱们先跟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再沟通一下，督促一下那边把这个法人更换了，跟他说明一下情况。实在不行的话，我建议啊，还是走一个自诉。为什么呢？因为你哥哥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他需要有低保吗？你不能这个影响他，咱们花钱做鉴定，该出钱的出钱，把这个事情给了了吗？要不然的话你怎么办呢？先沟通，先跟这个部门沟通，好吧？
0: 对，这个沟通，因为啥？咱不是一个残两个残疾人，两个重度残疾人，家庭两个残疾人的重度残疾人。
1: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这个事情得去解决。
0: 生活本来就困难。
1: 嗯。 生活本来困难，咱给你，也就是你打进节目里面了，也给你普个法，就是。

0: 不要瞎让人当法人，咱先不说他是不是低保，因为普通人当法人的话，他也不是说我每个月拿点钱就行了，他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啊，不懂这个法律吗？
0: 啊，你现在知道了，以后可不要干这事儿了啊。
1: 啊，好的，知道。
0: 对，
1: 谢谢。
0: 先跟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沟通一下，实在不行的话，你打电话，咱们沟通一下怎么来走自诉，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啊，因为毕竟最后还是要解决的嘛，是吧？
1: 啊，好的。
0: 啊，不要耽误了，就是其他的一些政策。毕竟这个、
1: 哎、
0: 对有一些现实的困难嘛，是吧？
1: 哎，好的，谢谢。
0: 嗯，先沟通一下，要是有什么困境的话，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1: 哎，好嘞，谢谢。
0: 嗯嗯，好，再见啊。好。哦，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前因后果啊！其实呢，这个当法人是有风险在的啊。
2: 是的。
0: 对，赵律师从专业角度上来，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哪方面的风险。
2: 嗯，法人相当于就是代表公执行公司的事务，如果公司出现任何问题，
0: 嗯、
2: 首先要担责的就是法人。
0: 嗯。
2: 啊、哦，如果公司欠债不还，
0: 对，
2: 啊、被列入被执行人，那法人就会被上那个限高措施。
0: 对对。
2: 如果公司涉嫌刑事犯罪的话，也有可能会追究法人的相关责任。
0: 嗯。
2: 所以尽量不要啊。
0: 对
2: 公司的法人，
0: 哎、
2: 更不要就是替别人当法人。
0: 对，没错啊，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提个醒啊。还有就是，如大家所听到的啊，你像你这种有低保的，享受这些低保的，这就更不可能了。你要是公司法人的话，你就有这个生活能力、经济能力了，你还领什么低保啊？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iss 的李说，这种人活该啊！你一开始不就是想挣人家钱吗？为了几百块钱这样。其实他没有说这个原因啊，说了原因其实、啊、按他家的这个现实情况倒也能理解，但是呢确实是不懂这个政策，这是瞎胡闹啊，你看现在给家里边人就是造成了很大的这个隐患。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9，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换接二路线孙女士的电话。喂，你好。
3: 啊，你好。
0: 哎，你好，您是哪里的？
3: 我是01的。
0: 啊，01的。哦，就是刚才在帮办打过电话、
3: 啊、
0: 是吧？
3: 啊，对。
0: 嗯、啊，对，看看在法律上这个维权的途径是这样的，因为赵律师呢，我们刚上节目，你的事情大概是什么样的？
3: 嗯、
0: 简单跟我们来说一下。
3: 我是最近在运城那个众泰肛肠医院做了一个胃肠镜手术。
0: 嗯。
3: 然后他这个，我现在怀疑他这个就是，我觉得他这有欺诈行为。
0: 嗯。
3: 嗯。就主要我感觉是四点吧、
0: 嗯、
3: 首先第一个呢，我感觉他有诱导消费，
0: 嗯，
3: 然后还有串换项目，
0: 嗯，
3: 然后分解收费，反正是我在网上查一下专业词语，应该是这样子说的、
0: 嗯、
3: 然后他过度医疗，
0: 对，这四个问题是吧？
3: 对。
0: 嗯，他串换项目了，你是就是这几点你有什么样的证据吗？
3: 串换项目是我拿着我那个体检报告，不是拿着我那个检查报告去让人家专业的胃肠科医生看过了。
0: 嗯。
3: 人家说你这个根本就不属于息肉，你这个属于炎症，不需要处理的。
0: 嗯、
3: 然后他给我用了一个 APC。
0: 嗯。
3: 术语上叫 APC 的那个一个什么冷冻项目手术。
0: 嗯。
3: 然后一个收我1800，两个就3600。
0: 嗯。
3: 然后总共我家这个医院下来消费了5100，而且是还没有结束，他还继续让我交费，然后我当时感觉有点上当受骗感觉，所以我就没有继续了。
0: 嗯、哦、还让你继续交费是要干什么？
3: 是买药吗？然后药居然离谱到500多。
0: 啊、哦、500多。
3: 是加上西药，中药西药合起来有500多，对，他还是什么理疗。
0: 嗯，
3: 我也最后没弄了，反正我就走了。
0: 嗯，我先问几个问题啊，就是他、
3: 嗯、
0: 你说他诱导消费，是你当时是没有不舒服呢，还是就是体检去了，然后他说你很严重？
3: 是这样子的，我是在网抖音上看到关注的他们医院，
0: 嗯，
3: 他发了一个抖音的广告，意思是可以通过扫描来检查这个胃肠部的情况，
0: 嗯，
3: 就是不用做那个胃肠镜了，因为我一直想检查一下胃肠镜那个插管道的，我比较对他恐慌一点，所以我刷他这个广告我就去了。
0: 嗯，
3: 去了，然后我是先去预约的，电话预约，他们当时预约的时候我是周3预约的，他们说周6周日有专家过来、
0: 嗯、
3: 北京的专家，
0: 对，
3: 然后可以给我扫描给我看。
0: 嗯，
3: 我说好吧，那就约到周六吧。约到周六，结果到那儿去，反正是没有专家，没有见到专家。
0: 嗯，
3: 然后也没有给我进行那个扫，然后他们

0: 又不建议我做那个扫描。他们说是你做那个扫描光能检查，但是看你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不能给你做手，不能做手术，
1: 对，
0: 不能做掉。然后说你还是用这个做这个这个胃肠镜检查，是最好的。然后我想着人家是医生嘛，比较专业嘛，然后就听取了他的意见。
1: 对。
0: 结果听取他的意见以后呢，然后就是，然后反正当时就一个人嘛，然后我知道做胃肠镜检查需要陪同的，反正我听过别人说需要陪同，但是我问他们，他们不需要陪同，反正我一个人在那块儿，反正是给我麻醉了以后，然后让我签字手术，反正我觉得我当时意识也不是很清楚，
1: 意
0: 那个
1: 思
0: 事
1: 你
0: 情
1: 全
0: 签。
1: 麻了，他还没有让人陪同。
0: 对，是的，全麻没有陪同，我从床上怎么下来的，我压根都不知道。
1: 明白
0: 然
1: 了
0: 后我最后请专业的医生看了以后，说他们这个存在这个创伤项目的问题。
1: 啊。
0: 本来你就是，他说我本来我这个没有息肉，这个属于炎症，然后根本不需要管。然后结果他给我又采取了手术了，就说医生说是即使你这个是息肉，也不需要用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个 APC
1: 冷冻
0: 这个
1: 术
0: 处
1: 是
0: 理技
1: 吧？
0: 术，对，不需要用这个，只需要用个切除术就可以了，那个可以医保报销，这个不能医保报销。
1: 对，
0: 对，然后这就属于创伤项目的问题了。
1: 他把你这个就是炎性增生切除之后，有没有做病理什么的？
0: 对，就是还有这个问题，你提到这个活检问题，活检结果还没有出来。对，像做这个 APC 的时候，是我网上查了一下，是需要等活检结果出来，有病理的情况依据下才能做这个 AP。啊，才决定需不需要做这个 APC，
1: 对对对。
0: 可是他这个活检结果根本就没有出，他说3天以后才能给我这个活检的结果，
1: 对，
0: 然后直接就给我采用了这个技术。
1: 依据这个判断，它是一个过渡治疗，是吧？
0: 对，这就是过渡治疗。
1: 明白了啊，这些什么聊天记录呀，这个证据什么都在，是吧？
0: 就是我手上有的，就是他们的医院，就是那个检查报告和那个交费情况。
1: 对，然后那个你再找医生，人家是通过什么判断你就是一个炎性的增生，不需要做手术。
0: 他看的那我的那个报告上，看的我那个报告上，人家就做出这种判断。
1: 你们报告写的啥呀？
0: 报告上他不是有那种影像图片吗？
1: 他看图片判定的，和下面他写
0: 对。
1: 的这个最后的结论不一样，是吧？
0: 结论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医生当时给我指出，结论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做了肠上做了2个息肉，然后他用了个这个技术1800，
1: 他是
0: 为
1: 写的
0: 啥
1: 就是
0: 他？
1: 息肉是吧？他结论上写的是息肉啊。
0: 对，然后医生说看图片说我这是增生，不是息肉。然后胃上面也有一个，也有一个，他写的也是息肉，说给我，但是他没有写手术过程，他这个报告上还有缺陷，就是他那个这块就没有描述，缺乏描述，就说我给这个息肉去掉了，没有这个描述，然后又收了我1800。
1: 对，反正现在整个诊疗过程呢比较混乱一些啊。
0: 对。
1: 行。
0: 还有他这个麻醉也存在问题。这个麻醉，我肠胃麻肠做肠镜和胃镜，按理说你说我全麻，你就一次做了。他不是，他先给我打了个针，然后先做的肠，然后又给我输了个液，然后又让我全麻了。肠做肠的时候我是属于清醒状态，他给我做的是普通肠镜，然后全麻胃镜。
1: 其实这个还好，因为他现在啊，就是肠镜的话可以全麻，也可以不麻，因为他需要你这个体位姿势的配合。就是咱先不说麻醉的事儿，我觉得其他的问题可能更严重一些，包括就是他不让你家属陪同，这个本身都比什么你这个全麻肠镜和这个什么清醒的肠镜要更严重一些。全
0: 对，
1: 麻的话，对，他必须要家属陪同的。
0: 我当时提出这个质疑，我说是这不是做这种胃肠镜不是需要陪同的吗？因为我当时一个人开车过去的，他说不需要，然后因为我也不是没做过，不清楚嘛，
1: 对，
0: 然后就是按照他们医院的不需要，然后别人都说好，你好厉害，一个人就全麻开着车又回来了。
1: 对，其实你这个是有风险的。但我当时做这个胃镜的时候是全麻，肠镜的时候，在咱们的这个三甲医院里面，人要求的就是不麻醉，因为他需要你配合一下，这个才能正常的做。但是呢，是需要家属来陪，全麻的话一定要家属来陪同的话，他这个说完全不需要是有一定的瑕疵的。
0: 所以我说他这个，反正他这个过度医疗是肯定是那个有问题的。

0: 像这种情况，赵律师，孙女士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1: 她这种情况，她现在只有那个检验报告是吧？
0: 对，
1: 体检报告。正常情况，她做手术肯定，医院那边肯定有病历。
0: 对。
1: 你可以要求医院把那个病历给咱打印出来嘛，对不对？病历上它就写的很明确啊，你做什么手术，对不对？你说那个结论啊什么应该都有，你这个报告只是一个初步的体检的一个报告。这第二步你完了，你这种情况你可以找医院协商嘛，医院协商，看医院能不能给出咱满意的答复嘛，咱认为如果认为医院的那个协商不了啊，或者答复咱不满意的话，咱也可以向相关的部门啊反映这个事实嘛，对不对？你说的他这几种情况有可能都涉嫌那个违规嘛。
0: 对，孙女士，咱现在目前最主要的一个诉求是什么？
2: 我是要求他退还我的医疗费用。我觉得他就是过度医疗，然后如果都本来不需要治疗的都已经给我身体造成创伤了，我都不说那，我说你把我的费用给我，我当时的诉求我说你把我的费用退还给我，我给你留够，我还说给他留1000块钱，你们这个
0: 检查的
2: 费
0: 用是吧？
2: 对，就是1000块钱还不连医保报销的，连上医保报销将近2000块钱了。我说你把其余的费用退还给我。然后他们当时是不同意我这个诉求。他们说是我给你走个会员价8-5折。然后我就觉得不合理。
0: 那现在还会员价呢，先不说自己有没有问题，先说打个会员价，他也没有直面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2: 人家就说他没有问题，人家说他这些，他人家说他这个手术是经过我同意的，我签了字的。
0: 他是这么说的。
2: 对。
1: 他刚才不是说他在进入麻醉状态下签的字吗？
2: 我
1: 还是麻醉状态下，你知道你签的是什么字吗？
2: 我的意识反正不清醒，然后我当时根本就没有看，而且刚做完肠镜我肚子疼得特别厉害。然后他就给我记得很清楚，他给我扶起来的。
1: 对，正常做手术前他肯定让你签字了，对吧？但是你得保持清醒的状态下他签字才有效呀，
0: 对
1: 吧？对，
2: 我签了两次字，然后第一次反正是我也记不大很清楚，因为当天是因为一早上没吃东西嘛，我当时给他做之前我就给他反映我头晕。然后他们没有就是说也没解释，我说我现在晕的厉害，有点晕。他们也没说怎么处理。然后光说是
0: 你现在病历出来了吗？
2: 病历结果他们现在还没有通知我去取，当时给我说的是3天后，我是周日做的呗。还没有到时间嘞。
0: 他这病历也挺快呀，就是按说的话这个病历，当然我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医疗过程啊，他的病理出来之后啊，就是从你身上切除的到底是什么，这个可能就更清晰一些。对，当然啊，就是在病理准确的情况下，我只能说他没有隐瞒，完全准确的情况下才能知道从你身上切除的到底是什么。但是呢，按照你刚才所描述的，他一般就是你的这个手术 APC 嘛，是吧？他是先做病理，确定如果说是有恶变的这个情况，不太好的情况，才需要使用这种手术方式，是吧？
2: 对，
0: 这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点，所以现在呢，你的诉求其实也不过分啊，因为你也咨询过，然后先跟这个医院沟通，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如果说沟通不成的话，当然我们节目呢也会协助你跟这个医院好好沟通，不行的话，咱们就赵律师是去卫健委是吧？
1: 是的。
0: 去卫健委，然后呢把这个事情来去算是举报一下吧，
1: 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0: 对
1: 啊，
0: 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1: 他就会介入调查这个事实。
0: 对。你看你现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2: 我没有什么了，我就是自己我这两天在家就是说是也是研究了呀，我这个事情我感觉就是，而且我发现好多评论，他们这个我也查了一下，他们这个医院反映，包括刚才来的路上听广播，好多人都反映他们这个医院有问题。
0: 对，
2: 就是说，然后说是进去了，反正是你不下6000块钱你就出不来的。
0: 我刚看到后台的评论了。
2: 对，他们这个医院，我觉得需要监管部门好好的管理一下，不是说我一个人的问题。就是说我今天就是这个钱不要了可以，我觉得监管部门应该对这种事情，说不好听的，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人家好好的一个人，你给别人 给别人身上弄个疮口出来，我这几天不能吃饭吃流食，对我的工作啊生活都很有影响。
0: 对，那关键呢，他们这些医院呢，就是利用患者对于医疗知识的这种匮乏，就刚好就是
2: 不懂嘛。
0: 对，因为你不懂，然后他说啥就是啥，最后怎么做出来就是啥。你这时还是去找其他医生问了一下，你要是不问的话也就这样了。
2: 我是觉得有问题，一直让你交费，一交好呀，我脑袋都懵了，他们让我交费交的头都懵了。
0: 对，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呢，其实我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在这个三甲医院嘛，然后做的费用还可以啊，也不是很高，做完之后他会提前告诉你说，如果有息肉的话会切除，如果有其他问题的话他会加上一块先给你做病理，先不说要做什么手术，一般的话息肉切除，其他的话他会做病理，没有就是马上要给你直接上了手术，然后还那么贵。
2: 我不知道他们这个算不算手术，我也不知道人家这个是算手术嘛，反正是说进去以后你这有息肉给你做了。我想着好，这么受罪的插进去了，我说做了啊，就做了。反正就是糊里糊涂的就做了。然后关键是下了床以后，当时上床的时候，他说他倒是提醒你说是啊，到时候有1000多。然后我关键是我问了他们，你们这个是医保报销吗？他是说是有医保报销，结果下来只报了几百块钱。然后一交，我下了床以后全麻完了起来了，下来交见了医生啊，去交费4000多。我当时就有点好，我说怎么这么贵。我当时就有点不知道什么怎么回事了。
0: 他给你做这个 APC 的时候有没有询问过你的意见？他做息肉的话也可以普通做呀。
2: 对呀，他问题是咱们不懂这个，他就直接给你做掉，然后怎么做咱们不知道。
0: 他没有问你吗？他没有提前问你吗？
2: 没有，他就说给你做掉。我说哦，做掉，就问了个做掉还是。我说做掉。
0: 对，
2: 就是肠镜里面嘛，然后胃里面他是当时说啊，如果待会胃里有什么东西的话我们也给你做掉。我说好的。然后就是当时我已经麻了嘛，然后就签了个，我当时已经我记得我的字当时签的可潦草了，因为我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他扶我起来的。
0: 对，反正是这整个过程啊确实是有很大的这个瑕疵在。
2: 对，就好像是他们那一套的，你到里面就是感觉就是跟着他们走，就是脑子就空白的，反正我是这种感觉，我感觉他们这种模式有点问题。
0: 对，确实啊。但是咱们现在啊就是因为医疗知识我们都不懂，所以我觉得就是咱在这块儿不管是人家是什么过度医疗呀，或者说他切的是不是息肉，或者说是不是增生，当然了，就是还是以最后的这个病理为准嘛。这个最后病理呢是一个金标准嘛，然后这是一点，可以等一下。另外一点就是先跟这个医院沟通，把整个过程和疑问要跟他沟通一下，包括你这个诉求要跟他说一下。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得到这个卫健委了。到卫健委的话，他就要把这个事情调查，包括呢就是你的个人这个身体状况也是需要鉴定的，是吧，赵律师？
1: 是的。
2: 意思是现在先跟他们沟通。
0: 对，先跟医院沟通。对，因为刚才在这个安宁老师的节目当中，这个医院也说就是完了跟你沟通一下，咱们先看这个沟通结果，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就到卫健委，走正规流程的话它是需要鉴定一下的。
2: 好
0: 后续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打电话好吗？
2: 好的
0: 好，再见。
2: 好，行，再见。
0: 好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张振华说南方人开的医院不能进呀。这其实跟这个南方人北方人没有关系啊，就看你这个医院啊，你的这个宗旨和目的是什么，是治病救人呢还是要干什么啊。反正是光听这个孙女士描述的话，整个的这个诊疗过程呢是有一定的矛盾在的啊，所以呢也是大家慎重一点。我现在也不能说到底问题绝对是谁的或不是谁的，我只能提醒大家，就是去任何一家医院去治疗的时候啊，有问题的话多问几家，我觉得这个的话更保险一些啊。好，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能听见吗？
0: 啊，能听见，你不要开免提就可以啊。
3: 好。
0: 有人，您是哪里的？
3: 我是山西那个运城万荣的。
0: 啊，万荣的，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我是上个月15号的时候，我是跑运输的，然后在平台上面接了一个诈骗的订单。
0: 嗯，
3: 然后当时我感觉

0: 不对劲的时候，我就立马报警了，但是救难还是迟了，诈骗分子那个钱已经打到我的账户上了。
1: 嗯，
0: 然后是当时我配合当地公安机关，然后是也没动这个钱，然后是相关笔录也都各方面都做完了。
1: 嗯，
0: 然后后来不是是我当时在湖南报的警。
1: 嗯，
0: 然后是最后是被那个江西警方受害者的当地，然后是公安机关把我的那个涉诈的银行卡冻结了。
1: 嗯，
0: 冻结了以后，然后是结果是在这个月几号来着，10号左右吧，然后是把我的那个名底下所有的银行卡全被冻结了，不能用了。然后我当时我去银行查了一下，结果是咱运城反诈中心给冻结的。
1: 嗯，
0: 然后我又从外地回到咱当地，结果他们都给我说是运城反诈中心和我们万荣的反诈中心都跟我说他们没有权利去冻结。
1: 嗯，
0: 然后是现在也没人处理也没人管，我不知道该找谁了。现在银行卡的确不能用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没有权限去冻结这个事。
1: 他们没有权限去冻结是吧？
0: 对，他们只有权利去冻结涉诈的银行卡，没有涉诈银行卡他们是没有权利冻结的。但是我到银行然后是查出来是咱运城反诈中心冻结的。
1: 嗯，
0: 所以我现在也很为难，因为是现在已经影响了我的工作和生活了，因为我的银行卡现在已经所有的都没法用了。
1: 嗯，你都报，
0: 我现在
1: 报警了，这个事情调查清楚了吗？
0: 也调查清楚了。然后是我当时在湖南报的警，湖南的话当时也给我出了证明了，证明我没有涉嫌诈骗。
1: 嗯，
0: 因为我也是一名受害者，因为当时我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我就立马报警了，但是钱还是到我的账户上了，然后钱也没动。
1: 哦，你把这个情况已经如实跟这个警方说了是吧？已经调查清楚了，确定你是没有问题的，还给你开了证明是吗？
0: 对对对。
1: 嗯，赵律师。
2: 嗯，他这种情况，需要就是和人家那个，不管是盐湖反诈，哪个部门给咱冻结了，你得找哪个部门给咱解决这个事儿。他出相关的证明材料，银行就会给咱解冻。
0: 不是，我当时我是给咱们那个运城反诈中心打的电话，96110打的电话，然后是也去我们万荣县当地的反诈中心了。
1: 嗯。
0: 然后他们给我的答复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嗯，就不可能说是你没有涉诈的银行卡我们去冻结，我们是没有权限去冻结的。
2: 嗯，
0: 只给我回复的是这，他们说他们没有权限，但是银行查出来写的是运城反诈中心。
1: 嗯嗯，他们说他们没有权限冻结，但是显示的就是他们冻结的是吧？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嗯，
2: 那银行能不能给咱出个东西？
0: 银行他现在的话是有些银行能打出单子，有些银行是打不出单子的，然后只能说是给你念或者手抄出来，说是哪块把冻结的。
2: 嗯、那你咱拿上这个找那个冻结的咱的部门去沟通这个事儿吗？
0: 关键是你像银行他是给我解封不了，然后反诈中心的话，你像我到我们万荣县这块，然后他说是让那个受害机关，就是那个江西那边不是冻结我的涉诈的银行卡吗？
2: 嗯。
0: 然后是他说让那边给出证明，但是那边现在不可能给我出证明啊！我联系了，那边说给我出不了证明。
2: 你不是有那边给你原来出过一个证明吗？是吧？
0: 啊不，我是在湖南报的警，
2: 湖南那边出了个证明是吧？
0: 对。
2: 啊，有江西那边出不了是吧？
0: 对，江西那边跟我说是要3个月以后才能给我出证明。
2: 嗯。
0: 但是他们给我出证明，只能说是给我出那个
2: 那一张银行卡是吧？
0: 他们冻结的那个银行卡的证明。
2: 嗯。
0: 但是我现在的话没有涉诈的银行卡，他们给我出不了证明的。
2: 嗯，对。
0: 啊、嗯，但是答案是现在我没有涉诈的银行卡是被咱运城反诈中心冻结了。
2: 嗯。
0: 所以现在卡在这儿，我不知道该找谁了。然后找谁感觉现在也没用，反正就是给我解冻不了。
2: 对，那你现在我们的建议就是你现在还得找人家公安机关啊，因为只有公安机关他有权利把你这个解了。你公安机关不同没有东西的话，银行是给你解不了的。
0: 对，是了嘛？但是他们现在的话是。反正给我说是他们第一，他们的话是没有权限冻结我非涉诈银行卡，然后第二需要那边给我出证明，但是那边非涉诈的银行卡他们不可能给我出了证明。
2: 嗯，
0: 然后是我和那个咱运城反诈中心和我们万荣的反诈中心也都沟通了，最后的结果都是这。
2: 嗯、
0: 然后我拿着那个湖南的那个我报警所在地的那个证明，不行。
2: 嗯。
0: 现在卡在这儿，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找谁了，因为我现在银行卡已经不能用了，所有的都不能用了，然后是工作生活现在也没法搞了。
2: 对，你这种情况你只能是你找咱运城这边的，你找其他地方的不管用啊、哦、
0: 对。

0: 但是运营现在给我的结果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现在也卡住了。
1: 那你是
0: 不知道该怎么
1: 你是打电话过去说的，还是你到那个现场给他说的？
0: 万荣县是我去我们当地，然后是现场说的。
1: 嗯，
0: 然后是运城那些的话，然后是我是打那个911咨询的。
1: 那你完了，你可以到现场嘛？到运城这边现场，你完完，你不是有那个有的那个银行，他不是给你出具的东西，证明就是他们给，让银行冻结的嘛，对吧？
0: 哦，对，他现在的话是目前写的是，他上面写的是运城反诈中心，然后是到底是咱运城市里面的反诈中心，还是说是我们万荣县的反诈中心？然后是银行是查不出来的。然后我当时我让他们，我到现场不是万荣县这个反诈中心，然后是我说你帮我查一下，看是咱这块冻结的，还是说是市里面冻结的？然后人家也不给我查，只说让我提供证明。
1: 那你不是有证？你不啊？你他要那个其他那个公安处的证明来是吧？
0: 对他，我虽然说也是，但是我是那个当地那个我报案所在地，他必须要江西，但是江西的话只能出涉诈银行卡的证明，并且3个月以后，但是人家那个非涉诈银行卡，人家不可能给我出证明，但是我现在是非涉诈的银行卡是他们冻结的。
1: 那你这个你万荣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建议你还是到运城市里面解决吧，对不对？你到现场，你把这个情况给他讲清楚，对吧？你手上不是都有东西了？银行的都一方面是银行的东西，银行出的东西嘛，证明就是咱运城这边给冻结的嘛。还有一个就是你，那
2: 湖
1: 南那边，湖南那边不是也有个东西嘛，对吧？
0: 哦，对。
1: 啊。
2: 咱们到现场去一下，因为之前呢也有听友打过电话，他在榆林那边呢也是遭遇这个电信诈骗，然后也是解冻不了。后来呢，我们的律师呢也是私下咨询了一下，就是拿着东西一定要到现场去跟他说一下情况。
0: 啊，意思是我到达市的反诈中心，然后
2: 对对
0: 是
2: 对，
0: 现场再去一次，拿上相关证明是吧？
2: 对，是的。
0: 啊，对，行行行，好嘞好嘞，
2: 你
0: 谢谢
2: 先试一下，还有问题的话我们再来沟通好吗？
0: 行，好嘞好嘞，谢谢。
2: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2: 你像赵律师，他这个咋回事啊？因为给我们打电话的不止一个听友，他都存在这个问题。
1: 他应该是人家那个反诈中心，有个大数据筛选，你哪个的账户异常了，如果上面就是有可能有诈骗资金进入到你一个账户之后，他有可能会把你其他账户都给冻了。
2: 但是呢，如果说拿着这个已经结案的证明，
1: 正常情况是可以把那个解封的
2: 是可以解封的是
1: 对，
2: 吧？
1: 是
2: 但是你要拿着证明到现场去，打电话是不行的，是
1: 的。你打电话，因为他核实不了你这个情况呀，
2: 吧？对对
1: 你
2: 对。
1: 要有资料，他得现场查看的。
2: 对，因为上次呢也是这么建议我们这位听友啊，就是拿着资料到现场去，因为警方只要有这个证明你现在已经没事儿了啊，这个反诈中心是可以的啊。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好，来看一下一切因你，他说的应该是第一位朋友啊。他说这伙计是脑子不中用吗？你正常人都不当法人，你坑你哥哥呢？本来还同情你和你哥哥，你是正常人，不知道法人是干什么的，现在出了问题啊，你说你什么都不懂，这什么逻辑啊？要我说活该啊！我要是那公司，我也不换。我最痛恨这些人了，出了事儿，我不懂，你不懂，你还知道这个大人是干什么的？他说我真是啊，后面省去一万字了。他说徐宁律师不要管他了，什么人了？要打官司还不想花钱，铁公鸡啊！其实这个啊，就是我们也不揣测大家心里面怎么想的。经济条件困难，这个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呢，我们挣钱有方嘛，是吧？也是要走这个正规的途径。当法人的话，本身是有很大风险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普及给大家。就是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当法人，是要承担责任的。一旦这个公司出问题的话，责任是你的，因为你是法人。你不要觉得一个月领上那点钱，你就可以了，啥也不干能领钱。但是呢，你领责任的时候，可不只是那几百块钱了啊。这个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好的，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小星星他发来一张图片啊。就是小市北这块，他说整条路的路灯还亮着呢。行，我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马上反映一下。李，他说徐老师、赵律师好，厂里边打卡，哎，好嘞。然后他之前也是对这个，就是这个众泰肛肠医院啊，说避坑避坑，打算去那儿做肠镜检查的，不敢去了啊。就是大家做的时候要慎重一些，就是包括就是 麻醉是什么情况呀，包括就是手术前要就是做这个肠镜胃镜前需要签什么东西啊，大家要是不愿意看字儿的话你就问清楚啊，有什么隐患就问清楚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好，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宁静致远说，法人怎么可以乱当呢，人才呀。以前呢不懂的时候啊，觉得当一个公司法人很了不起，但是我跟你说啊，你越觉得了不起的地方啊，越觉得了不起的位置，他责任越大。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8，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4: 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十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赵海庆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职业年限8年，擅长合同纠纷、企业法律服务。
5: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5: 而积极的人会，
7: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5: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5: 而积极的人会，
8: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5: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5: 而积极的人会，
8: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5: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9: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9: 你往下看，往下看，
7: 往下看。
9: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7: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9: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7: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9: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23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5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赵海庆赵律师。赵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

0: 呀，这一他说现在说的是哪个医院呀？就是刚才打电话的啊，众泰肛肠医院。其实啊，咱们说这个有些专科医院，刚才我们还在聊啊，肛肠医院，包括呢就是男科医院，它可能就是重灾区啊。我们不说就是哪个医院一定有问题，反正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医疗知识不太了解。另外一点就是有了问题，有些东西啊也难以启齿，所以说呢，让这种乱象呢也是比较猖獗。所以说呢，在这里也呼吁相关部门啊，能够加大这个监管的力度啊。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个青柠，他说：“你好，我听到法人这个事儿了，我咨询一个问题啊，瑟瑟发抖。我看一下什么事儿啊？他说，我亲姐夫呢是做建筑行业的，职位较高，他们有一套房子，说是工程款收不回来，用来抵工程款给他们的，需要我帮忙过户到我的名下，后期用来销售。我想请问，为什么不能过户到他们名下？”而是要通过我这个第三方来操作，这种行为合法吗？然后呢，如果我姐夫后期工作上出了什么问题，我是否会被连累？啊，那是已经过户了，那现在这个情况有风险吗？
1: 他这种肯定是有风险的，这种正常情况下，这个相当于是以房抵债吧，是吧？他是这意思吧？就抵那个工程款吧？
0: 对对对，是的，
1: 抵那工程款，如果是你看这个正常情况下，这个房子应该是他姐夫那个公司，他是应该有公司吧？
0: 对，是
1: 他
0: 做
1: 说的有
0: 建
1: 公
0: 筑，
1: 司吧？
0: 对，他是做建筑行业的，倒没有说
1: 主
0: 有
1: 要
0: 公
1: 现在你
0: 司。
1: 看他有没有公司，如果没有公司的话，他相当于就是他姐夫的个人财产。
0: 哦，
1: 个人财产完了，意思是直接就无偿的放到咱名下了。
0: 嗯，
1: 最终，但是最终那个钱有可能还是他姐夫的。
0: 嗯，
1: 如果他姐夫一切正常啊，正常经营，没有什么其他案件啦，什么情况下，这应该没啥风险。
0: 对。
1: 但是如果他姐夫因做工程欠别人钱了，啊，并且被起诉了，进入执行程序了，他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涉嫌那个拒职了，转移资产了嘛。
0: 涉嫌这，
1: 他有可能就是那个共犯嘛，
0: 哦，是这样啊。
1: 对他配合那转移资产了嘛。
0: 对，其实说实话，我在这位听友不知道听到了吗？就是反正这个事情啊是有一定风险在的啊。我在上这个节目之前呢，我又属于大大咧咧、比较大条的。上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变得小心眼儿、小心谨慎，就是干什么事都特别害怕，然后跟谁说话都先把这个录音打开，就是现在已经变成了神经质了。但是呢，我觉得啊，就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给大家解决问题之外呢，就是通过这个问题延伸出的大家生活当中可能犯的哪些错误，可能掉的哪些陷阱，可能出现的哪些隐患，也跟大家多普及一下啊。生活当中呢，就是少掉一些坑，少惹一些麻烦啊。
1: 是的。
0: 对，这个也是我们节目最后的一个宗旨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5，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如果说呢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我们的导播呢会记录大家电话，明天第一时间会连线大家。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有问题的话打电话。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专业的律师嘉宾都会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给出大家最近银行律师事务所的赵海庆赵律师，感谢赵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守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1: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蒜中山。

0: 中午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在整点
1: 接受一切的意外。
0: 是我是我还是我，今天中午还是我这个代班主播袁芝跟大家共度中午的美好时光。怎么样啊，今天中午吃什么？我悄悄地告诉你，我已经吃过午饭了。

0: 好嘞，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今天中午此时此刻想说的话，或者呢您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在后台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不过呢没关系，如果你在忙的话呢，那不用跟我们互动，你听着就行了。哎，只要你开心就好。今天我们要互动的这个话题有点沉重，
1: 期待慢慢只是虚，
0: 这个沉重是加了双引号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你的餐桌噩梦，说一说你的餐桌噩梦吧，或者说在就餐的时候

哎呀，我爸特别喜欢吃面条，但是因为呢，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跟我妈去了南方，所以呢，我们一直在南方生活。南方几乎是没什么面粉，大多呢是什么大米做的什么米糕之类的，然后吃主食呢也是吃米饭。然后我爸就特别喜欢吃面条，只要家里面连着吃两天的面条，就一天我就已经受不了了。如果有一天是吃面条的话，那天我就是饿着肚子的，然后连着两天吃面条我就受不了了，我就感觉我要疯了，我就那当然是小时候的事情，现在可爱吃面条了。现在什么刀削面呀，自己还喜欢做卤面，还自己做的油泼面，各种各样大盘鸡里面下的那种圆咕噜面，哎，还有咱们万荣临沂特别有名的饸饹面，饸饹面，对吧？我从小我爸也爱吃饸饹面，然后他老是说饸饹面，后来以至于我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他到底这俩字是怎么写的。所以小的时候我唯一爱吃的一种面就是饸饹面。那么你们的餐桌噩梦又是什么呢？我们来聊一聊吧，啊，看看我们大家五花八门的有没有重叠的。张振华说两个活宝去哪儿了，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我只是接到领导的通知说他们俩都上不了节目，让我来救个急。等他们回来了之后你好好批评他们，下次要是请假不上节目你得提前打招呼呀，这么多喜欢他们的粉丝儿，得知道他们干啥去了。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刚听到他俩不干了吗？不可能，他俩干着呢，干得可好了，并且还要一直干下去。来，我们这位一个小杠杠这位朋友说是米线，哎呦我的天哪，咱俩能吃到一块儿，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一切面条，我大概一直到快30岁的时候啊，大概就20多岁的时候，30多岁，我关于这个擀面皮儿啊、米线呀、米粉儿啊，就是类似于这些糯叽叽的东西，我是一概不吃的。但是比起来哈，就是我的餐桌噩梦还是面条，因为它真的是我的噩梦，曾经就让我觉得特别崩溃和抓狂的。那么我长大了之后，我可以选择不吃，我可以选择花钱吃别的，但是小时候你就不行呀，你就没有钱呀，你就不能吃别的，你就是再恶心你都得多少吃一点，就是第二天如果还是面条的话，我就得忍着恶心吃那个面条。但是长大之后呢，就没有那么崩溃了。哎，你可以吃别的，你不用强迫自己一定要吃那个不爱吃的东西。哎呀，餐桌噩梦是米线，哎，不错不错啊，不错不错。对于爱吃米线的朋友来说，是不是挺伤心的？是不是觉得哎呀，米线这么好吃？但是你看，我们家孩子就特别爱吃米线、米粉儿、擀面皮、粉条这一类的，他就特别爱吃。所以呢，就每次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尤其是自助火锅，他就土豆粉儿、什么粉儿、什么粉儿，有多少种他就拿多少种，而且只吃粉儿。好的，看到如果再回到从前发来消息了，我们下一个时间段来读您的消息啊，稍等片刻。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

0: 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1: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拒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好嘞，欢迎各位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一九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也是这一周的代班主播。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如果再回到从前，他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你的餐桌噩梦是什么？想想啊，就觉得这个餐桌噩梦，你也可以说一说你的餐桌美梦是什么。比如说，哎，你特别就是觉得，哎，吃了一顿不好的，突然呢，就又吃了一个自己爱吃的，哎，噩梦就被，就被抚平了。好，来看一下，如果再回到从前，他说，袁芝老师中午好呀，我在餐桌上就没有噩梦，有餐桌就不错了，还要啥自行车啊。他说呀，这个咱一般好养活，给一把土就能活，也喝过西北风。我跟你说啊，如果再回到从前，你这个太高级了。你知道为啥吗？你这个之所以这么高级，是因为我曾经刷到过一位博主。我今天就大胆地告诉你，因为什么？因为人可以通过一些气，上面一个无，就是有无的无，那个无那个第二划还是个撇折哈，它不是完全的横，它有一个撇折，下面四个点儿就是那个气字。就是我看到有一博主，他每周，比如说他刚开始食气，食就是美食的食，食气的时候呢，他是可以一周不吃饭的，甚至一周都是可以不喝水的。后来呢，他就可以做到两个月都可以不用吃饭。我也不知道他吃什么。我曾经辟谷的时候呢，也是有过一周的时间，就是用一周的时间可能会吃一些，就是喝一些液体类的东西。那我当然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就觉得你这个挺高级的。

好的，你的餐桌噩梦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聊聊。欢迎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的分享，发送。

过来就可以了，语音或者文字都行啊，方便哪种就哪种。我跟你们分享一下啊，在我小的时候，我真是有太多的餐桌噩梦了。因为呢，我本来就好吃，而且对吃这件事儿还特别挑剔，所以呢，对于食材和味道都是比较挑剔的。当然，我现在特别喜欢吃肥肠，但是呢，当年啊，那个肥肠就有一种那个味儿，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什么，就是那个就是那种肠子没有洗得太干净的那个味道。我知道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其实是不吃肥肠的，但是现在那些做的肥肠比较好吃的，你比如说2011年左右吧，12年的时候，我那个在北京大石栏那边吃的那个肥肠和肺片做的，他们当时叫什么来着？我每一次都忘记这个他们这个食物的名字，然后放上一点饼丝儿什么的。就从那时候就开始爱吃肥肠了，因为他们那个肥肠处理得非常干净。小的时候呢，就是我父母说啊，这个肥肠特别好吃，你吃一口吧。然后呢，我就经不住诱惑，我就刚开始就说我不吃，这个东西是什么呀？看着就不太好看，你怎么能好吃呢？后来呢，我就勇敢地尝了一下，然后就对卤煮火烧就叫这个名字。他那个感谢，如果再回到从前啊，然后我当时吃了一口肥肠，我就噎出来了，我的天哪！就从那个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吃过肥肠了。但是现在真的是一个肥肠控。作为土生土长的运城人，哎呀，这个土生土长我都不敢，都有点心虚哈、啊。因为毕竟在外地，就是成长了好些年，然后才回到咱们运城的。那么，有一样也是我的餐桌噩梦，但是我爸特别喜欢吃。谢谢 ，Money comes to my house 。哎呀，你这个名字也是我的期待。卤煮，对，它的全称就叫卤煮火烧。对的对的，我微信朋友圈里面的朋友都赶紧发过来消息告诉我是卤煮。我谢谢大家，我每一次都忘记这个名字，我觉得我这个对于这部分记忆真的就是为什么就被打散了呢？突然某天梦境坠落。还有一个我的餐桌噩梦，你看我不爱吃的东西，你看这太多了，你是不是我吃的太好了？还有一款，是我们现在大多数运城人都特别喜欢吃的，我就没有见过不爱吃的。当然，我现在也还不错啊，就是羊肉泡。我那个口味啊，刚从这个四川回来的时候，真的是对咱们这边的口味啊，或者一些食材啊，确实是不太适应。现在不是长大了嘛，就跟着朋友们开始吃羊肉泡啊，然后开始吃这个。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特别喜欢吃擀面皮儿，有时候他就让我尝一口呀什么的，这慢慢的也就能吃下了。尤其是现在对于那些过桥米线呀什么的，我自己也是挺喜欢吃的。但是羊肉泡竟然不喜欢吃，就那种羊膻味儿，就是因为我自己特别敏感，所以对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的，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奇奇怪怪的味道我就特别难以接受。然后我这个，你像肥肠吧，我是吃到嘴里就噎了一下，但是呢，那羊肉泡一闻到味道我就想噎。当时啊，我说的是小时候啊，你们千万嘴下留情，爱吃羊肉泡的人，哎，这个我就是说我小时候啊，我现在也爱吃。小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有那个大食堂嘛，家里面那个厂子里面的大食堂，食堂里面就是羊肉泡，你拿着饭票去那个打那个羊肉泡去吃。然后也是我爸
特别喜欢吃羊肉泡。对，刚开始的时候我妈还不太吃得惯，她说啊，你怎么就爱吃这些，一天我爱吃馍，爱吃面条，爱吃羊肉泡，我们就不喜欢吃，总是因为吃什么来吵架。哎呦，就把我烦的呀，我说你不爱吃你就做你爱吃的呗，你又不是我，这么没有自由，有什么好吵的啊。你看我现在我们家像我们家那口子爱吃馒头，那我就做两样呗，你爱吃馒头你吃馒头，我爱吃米饭我就做米饭，多简单的事儿啊。但是小时候就可怜了，你不爱吃羊肉泡，你就没饭吃。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计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吃遍江湖，哎，其实我真的想吃遍江湖。我现在还没有去过广西，还没有去过新疆，广西新疆没有去过，好了，其他地方都吃过了。珊珊说了，卤煮啊，是的，我们各位小伙伴都在提醒我啊。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19美食秀，我是代班主播袁芝。珊珊说中午好，猜就是你，我要代班一周呢啊，你不用猜了，我提前汇报给各位老粉们。还有一个夫妻肺片，是的，他还说了，我家里超级爱吃各种野菜，我认识的人每个人都爱吃。哎呀，说到这个野菜这件事儿啊，我觉得如果前一天我被迫吃了面条或者是羊肉泡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我不爱吃的东西，我第二天我如果能吃到香椿啊，我就觉得生活又值得了。香椿芽到现在我都爱吃，一到香椿芽这个上市的季节，得每天都必须有，餐餐必须有。每当这种饭，我就默默地泡方便面。你还有方便面可以泡，你太幸福了。我那个上小学的时候，我都没有见过方便面。我们家是没有零食的，为什么我现在我们家特别多的零食？哎呦，就基本上孩子班里的同学都会跟他要零食吃，我们家就会买，只要看着好看觉得好吃的都会买回来，然后买的多了这下就吃不了了，就赶紧拿去分一分。小智说加比他俩去哪儿了？小智啊，你是今天才想起他俩吗？为了惩罚你一下不告诉你。其实我也不知道。亮亮说了，哇哦，嘴闭上。娃什么娃？你中午吃饭了你就娃？开玩笑，他说袁芝现在得三份工资吧。总是快越晚点，我谢谢你，怎么可能有三份，一份都领不够，是不是得请客了呀？我不挑食，请，必须得请啊。

好的，露露啊，早上呢提了一个问题，提了一个问题呢，是不是交给我们的记者了呢？这会儿记者已经下班了。原汁姐，原汁姐姐暂时回复不了你呀，宝贝。明天早上的时候你再问一下行不行？谢谢你啊，谢谢你提出这么好的建议。我认为哈、啊，以我对我们这个工作流程和同事们的了解，他们应该是已经反应过去了，需要等一等啊。阳光大哥说了，原汁中午好，野菜拌蒜那叫一个好吃。是的是的，这乡村里面也必须得拌点蒜。我曾经想要打通我的七经八脉，深呼吸，他们说吃蒜容易堵住经脉，我说那我就使点劲儿打通吧，这蒜不能不吃啊。慢慢的变得自然。好的，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你的餐桌噩梦是什么？看来大家都没有我这么爱挑食，是吧？瞬间我都有点自卑了，你们赶紧说说餐桌噩梦啊，多少得捏一个吧。慢慢的离开，他慢慢不再是一个。我记得哈、啊，就是有的人他的餐桌噩梦，就比如说我长久以来好几天连着都吃一样东西，比如说前阵子在网络上，个个都能够看见，都闻到了，你只要一看见那屏幕，你都闻到了那种感觉，蒜苔儿，凉拌蒜苔儿，蒜苔儿炒肉，蒜苔儿琪琪，就是那个面片子吗？还有蒜苔啥呀？我们家很少吃蒜苔，我家孩子也不爱吃蒜苔。我小的时候喜欢吃我妈炒的那个蒜苔炒肉、芹菜炒肉，这些都是我小的时候爱吃的，还有那个清炒土豆丝儿，这些都是小的时候爱吃的。但是呢，如果你连着几天你都吃着一样食材的话，那真的就是噩梦了。本来你都不抵触这个食材，但是吃着吃着就开始有恨意了。就像是什么呢，你把你最喜欢的一首歌用来做闹铃，那么日久天长你就开始讨厌那首歌了。

说实话哈，就是对于山东人来说，是不是豆卷子豆角对他们来说是噩梦吗？有人就说收手吧，外面全是蒜苔，我现在能守住的就是我们家的餐桌，保证它不会天天是蒜苔。珊珊就说了，噩梦就是桌上全是肉肉肉肉肉。哎呀，这是我的美梦。我曾经特别喜欢吃肉的时候啊，我就是桌上要都是肉的话，还真是。当河南 IP 的网友开始问你说要蒜苔不？新抽的。买五斤，太不讲诚信了，我只买了五斤，竟然给我寄了十斤。还有支起那大锅饭啊，吃蒜苔吗？管饭，你来抽，抽多少你就拿走多少。我们这边呢，就是你只要来抽，我就管你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

0: 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全力帮爸，
3: 全力帮爸，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

巷子深，香味藏不住，麻辣拌勾魂，羊肉泡暖心，跟着舌尖上的藏宝厨。

好嘞，时间来到11:45，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19美食秀，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之。关于吃蒜苔这件事儿啊，慷慨而富有的背后，就是因为蒜苔大丰收啦。不错不错啊，这个蒜苔今年有一些新蒜，你知道吗？就有的在这个互联网上用个人 IP 卖的那些新蒜呀，就是甜丝丝的，没有那么辣。蒜苔大丰收啊，今年我们在吃蒜上就真的是一直都是非常丰盛的。杨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刀削面吃了半个月，刚开始吃加大碗，吃上几天大碗，再过几天中碗，再过几天小碗，快半个月的时候小碗都吃不下去了。哎，你看啊，半个月过了几天，再过几天你吃了一个月了，然后又过了半个月，你一个半月你都吃刀削面，你真是个狠人啊。我连着吃两顿我都受不了了，你还能吃半个月？那现在做噩梦了吗？在梦里是不是就全是面呢？阳光大哥也说了，每一段蒜苔的段子，这一段啊，蒜苔的段子不少。是的，因为呢蒜苔比较丰收嘛，太多了，就是为了不浪费，我们大家呢就纷纷的顿顿都吃。这个吃够了的背后，不就是因为不想浪费吗？来看一下，如果再回到从前，说了每一种食物都很宝贵，也很珍惜啊，主要是做成辛辣口味的就避而远之了，川味饭店就没有进去过。哎，川味饭店的这个菜不一定每一样都很辣，你比如说鱼香肉丝它就很好吃，宫保鸡丁也没那么辣，还有溜肝尖儿也没那么辣。哎，就是盐煎肉也挺好吃的，你可以告他就是微微辣呀，或者是不放辣，尤其是溜肝尖儿呀什么的，它不放辣也是非常好吃的。说起这个辣啊，我以前特别喜欢吃辣，就是那种空口吃辣椒的那种，就是用咱们运城人来用运城话来说哈，就是吃辣的人吃的就是吃的特别厉害，特别叠火。现在不行了，现在一吃辣两头辣呀，浑身上

家哪儿都辣，头皮也辣，后背也辣，哪儿都起的是火疙瘩。所以我现在不管是在哪儿吃饭，就是不要辣，不要做辣的啊。有时候家人在做饭的时候多少会放一点剁椒，腌的那个剁椒就是那个江西婺源那边生产的那个剁椒，就真香呀，那个剁椒就是很香，但是确实也辣，一点点辣都吃不了，它稍微放一点点我就感觉就受不了了。你看啊，前就是大概两周以前吃的辣，到现在我头上还有火疙瘩。珊珊就说了，学生时代吃好几年的馍夹菜，每天早上都是馍夹菜，从一个卖1.5块一直吃到卖4块，你现在还能吃馍夹菜吗？我现在啊，为了让我自己不要贪吃某一种食物，只要我们家人谁他要是说他想吃什么爱吃什么，或者我感觉我这段时间爱吃什么了，我就买一堆，我就让他一次吃个够，就再也不想了。天崩了，开局了，河南的蒜苔爆仓了。有没有朋友在网上买过河南的蒜苔呀？你看啊，在超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大蒜的一些部位啊，比如说蒜黄，用蒜黄呢炒鸡蛋其实也是挺好吃的。我小的时候也不知道是我妈不会做还是怎么地，我在邻居家吃的蒜黄就特别香，结果我妈拿回来炒，怎么就炒的那汤汤水水的，怎么就把这么干干净净的这个蒜黄就给炒成这样子了。后来我有很长时间以来啊，因为遗传基因的缘故啊，我一直没怎么做过蒜苔，一直到今天。有会做这个不是蒜苔，而是蒜黄的朋友，有会做蒜黄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到现在都做不好这个蒜黄。珊珊也说了，现在偶尔吃馍夹菜，哎，小的时候还是吃的比较多哈。来，蒜苗炒盐煎肉特别好吃，但是我自己也不太会做蒜苗。蒜苔就只会用来做炒肉，而且蒜苔炒肉做得特别好吃。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经常吃到的，炒孜然炒面的时候要吃，炒饼对，那做那个夹饼夹肉的时候要吃，要就着吃，就是蒜瓣了。杨洋头没烦恼说，芝姐吃饺子吃了1个多月，天天猪肉大葱猪肉藕饺子，百吃不腻。哎呀，击个掌，我也是特别喜欢吃饺子。哎，你知道吗，有的人做饺子真的是特别好吃。那个我吃到宇都有一家，那家好像巷子里面有几家医院，好像是那不知道什么巷子，他们家有一个永记牛肉饺子，就那巷子里面那个永记牛肉饺子，我吃了个猪肉馅的，特别好吃。阳光大哥说了，吃辣椒不就是找这种感觉吗？哎呀，吃辣椒是为了过嘴瘾的，那谁吃辣椒是为了上火的呀？有没有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吃辣椒是为了上火的呀？珊珊说了，哎呀，老板不干了，干了30年的老板，哎，我吃了20年，结果他不干了，换味道了，那他就只认这一家味儿了，是吧？所以就只能吃这一家。可以理解啊，你只认这一家，证明人家做的好吃呀。好的，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的餐桌噩梦。有朋友有或者没有都可以聊一聊啊，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

0: 沙丘连绵，
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们天天还在发愁吃什么走起，文喜花木和田小厂下线出题，等着别人拉你自己还是出去打的，西山麻花万荣凉粉还有香酥鸡，不要以为兜里没钱什么吃不起，泡馍扣碗扯面还有酱汁火锅蹄，其实你就只差一个美味的相聚，不如听听美食秀还能一起蹭局。
1: 欢迎来到美食秀。
2: 分开了，背叛了承诺，他慢慢不再是一个。
3: 好嘞，朋友们，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19美食秀，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芝。今天我们共同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你的餐桌噩梦。哎呀，其实还有一个餐桌噩梦没有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珊珊说了，我觉得呀，那你说的那家饺子一般般，我妈做的饺子比那好吃多了。你现在你想起妈妈的饺子啦？那你我不信，除非我吃了。他说爱吃饺子好办，我包的饺子朋友都说味儿绝了。你看，先夸完妈妈，夸自己，这俩我都不信，除非让我吃一下。好的，幸运草他说想咨询那个退园还耕的政策，求一下电话号码。来，请您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跟我们导播沟通一下好吗？刚才呀，我们就说到了，因为呢，河南人迎来了这个大丰收，蒜苔的大丰收，垃圾桶里呀，大街上呀，别人家的冰箱里，还有自己的冰箱里、锅里、盘子里，哪儿都是绿油油的蒜苔。但是呢，我想安抚一下河南的朋友们，开心点嘛，毕竟豆蕨子马上就下来了。我们就全国围观了，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好嘞，还有一个就是餐桌噩梦，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还是说就是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困扰。我有一个朋友，他呢特别喜欢催别人吃饭。哎呀，吃快点嘛，快吃快吃嘛，你快吃嘛，你不要放筷子，快吃嘛。来吃这个吃这个，硬是把这些吃的往你盘子里面夹。其实你已经吃得很撑了，他一方面他催你快点吃，然后你吃的。

0: 好的，还有一个什么样的餐桌噩梦呢？就是你不知道它是噩梦的噩梦。有的朋友可能喜欢喝汤，哎，所以他就是每餐饭都会喝汤，各种汤，排骨汤，什么菜汤，各种各样的汤，喝个没完没了。然后就痛风了。痛风了，知道啊，这些汤不能喝，尤其是放了什么海鲜的呀，甚至包括海带的，他都不能喝。但是他不知道这是噩梦呀。还有一种噩梦，其实也挺恶的。就是我们很多人啊，会拿牛奶或者饮料当水喝，就喝的时候可过瘾了。尤其是很多从小就给孩子喝牛奶，一天喝五六盒、七八盒的这种，结果就把孩子肾脏给喝出问题了。小小年纪呀，八九岁、十来岁就做透析去了，一周三次的透析，你说这叫不叫噩梦？这才是真正的噩梦，和我刚才说的那几个难吃的东西，也就我小时候认为难吃的东西比起来，这真的就是代价很大呀。珊珊说了，这样的朋友压力好大呀。是的是的，我现在都躲着他，躲着走。就是那种无意识的，他那种潜意识里面无意识的，就是那种焦虑呀，或者是想要去操控的那种感觉，真的让人特别受不了。这也是我的餐桌噩梦。多宝鱼儿发来了，这是弄了一锅的玉米呀。饭好了，喊你的顾客们赶紧回家吃饭啦。白芍庄主说呀，挺早啊，芝回来喽，下周六要会考了，不知道能不能准时来了。下周六会考什么呀？珊珊说了，我不喜欢，我最怕别人直接非要让我喝汤，每天我都说我不喝你们喝，他就非要天天给我喝汤。这人就是我婆婆。
1: 突然某天梦境坠落，带走他心碎的情。
0: 哎呀，说实话啊，就是被人逼着吃东西的这种感觉确实也是一种噩梦。所以说呀，这个喝汤的代价是不是有时候确实还挺大的呢？他还说了啊，导致我最后就不说话，他说他的，我干我的，我也不回应，我就不喝，我连动都不动一下。但是你们俩都挺执着的，他就一直劝你，你就一直不动。哎呦我的妈呀，我也挺崩溃的。这种感觉也确实是属于噩梦了。

0: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

0: 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我在吃货这条路上一去不回头。不过岁月送我的除了身上的一堆肥肉，还有在探索美食中遇上的喜怒哀乐和情感风波。
1: 被甩了，人家好难过。
0: 都说美食能让自己心情变好，失恋又算什么？一顿美食下肚，日子照样过。
2: 吃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好像也没有那么难过。
0: 细数往事，唯有美食不负我。吃货的记忆宫殿一定是围绕美食而搭建的。
3: 第一次约会，想家，失恋，
0: 这些情感都会被吃货们深深地藏进一道美食里。为了这一段记忆，吃货们会执着地一直喜欢这道美食。吃，就是吃货最深情的告白。我有美食，
4: 美食
0: 你有故事吗？让美食秀陪你用美食抚平伤痕，用美食感动你的内心深处。

0: 哎，最后一个时间段了，过得飞快呀，这时间，朋友们，你们是不是都吃过午饭了呢？哎，我十点多吃的午饭，消化的差不多了。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你的餐桌噩梦是什么？我今天算是像这个倒豆子一样倾囊而出了，把我的餐桌噩梦都跟大家分享了。豆宝云就说了，餐桌噩梦就是绿豆米汤，从小就不爱喝，几乎每次吃饭都会挨说，隔几次就会挨一次揍。我都沉重了，你知道吗，豆宝云？我觉得因为不吃什么东西而挨揍，这真是太难过了。豆宝云，无论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咱俩可说好了，你得好好爱自己，多想想自己。月月降线大盘鸡说，原之老师中午好，今天来美食秀了。是的，姚总，今天来美食秀了，他们俩都有事儿，然后我就给他们带一周的班儿。来看一下白少庄主说什么了，他说我好喜欢我的42岁。你有42岁吗？你这又从哪里抄的文案呢？他说孩子长大了，贴心又暖心，而自己在岁月的洗礼下越来越懂得取舍与释怀，褪去了年少时的莽撞焦灼，不再纠结于无谓的情绪内耗，慢慢学会了取悦自己，见过人情冷暖，也经历生活波折，心性变得沉稳又柔软，开始偏爱安稳自在的日常，懂得珍惜身边平凡的幸福。容颜虽添了时光痕迹，却沉淀出独有的从容韵味，手里有生活底气，心中有自在光景，不用再疲于奔波迁就他人，既能安心承受承欢的温暖，也拥有独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40有余，不负过往，不忧将来，活成了自己最喜欢安稳美好的模样。这段也送给多宝云儿。
1: 突然某天梦境坠落，带走他心。
0: 可是我们说了很多的餐桌噩梦啊，就是我们自己不爱吃的那些食物，但是呢，对于其他人来说，那却是美味了。

0: 真的是想不尽的美味。我就见过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羊肉泡，他就说呀，我就不行，我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去谁谁谁家，我要吃一顿羊肉泡，我要喝人家那个奶白色的羊汤。你看，你比如说遍地都是芒果的三亚，哎，那我就想问问，是不是有很多在长久的待在三亚的朋友吃芒果是不是也就吃够了呢？倒也不至于到噩梦的程度，但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我一个朋友啊从三亚给我寄了两箱芒果，我的天哪，那真的是好好吃呀，真的太好吃了，到现在都还想着呢。
1: 从前已经不再，慢慢的习惯，慢慢的变得自然。
0: 那不愧是什么东方夏威夷呀、啊、热带水果的新天堂啊。所以有可能我们心中的噩梦，对于别人来说有可能就是那个难得一遇的美味。
1: 离开，她慢慢不再是一个女孩，她慢慢接受一切的意外。
0: 哎，这么说起来，事实上我们也不是吃不到芒果，对吧？我们也可以，现在这个互联网这么发达，我们可以在网上拍上个一箱啊，或者是多少啊，然后邮寄回来，看看是不是那个味儿啊。但是呢，那个成熟的三亚芒果、啊、真的放不了几天，你得抓紧时间吃。所以如果你自己吃不了又怕浪费的话，你可以找自己的三五好友拼上一箱。

好的，我们今天呢在一零一九每这个一零一九优选商城啊，不是美食秀，是咱们优选商城里面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产品，就是巴菲电蚊拍。家里面有蚊子的朋友有没有嗡嗡嗡嗡嗡嗡嗡？哎，我们家这两天就开始有蚊子了，这个起源于我突然发现自己身上有被咬的疙瘩，我就觉得是有蚊子了。直到这两天突然发现，真的是看见有蚊子在周边飞来飞去的。所以说呢，有一个电蚊拍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家里面有电蚊拍的或者没有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巴菲电蚊拍，高效灭蚊，安全放心，去死角灭蚊，360度环绕式的设计，打强力电压，高效击杀。长续航，一次充电可以用很久很久。今天呢，在一零一九优选商城里面，我们仅需要39.9元，就可以把这款电蚊拍拿回家了。它的关键词是蚊子，它的关键词是蚊子啊！大家后台回复蚊子，就可以得到这款电蚊拍喽。刘进强说：“原汁美女真的是截胡了。”我的心思啥意思呀你？彻底被你伤透了。没有截胡啊，替他们一周的节目，你赶紧呼唤他们，等他们回来，你好好的教育教育他们。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

0: 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2:36，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么一件事儿啊。我不知道你们跟我一样吗？就是最近我的少女心真的好严重啊，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每天睁开眼睛闭着眼睛都好想要粉色的钞票啊。是的，各位，你没有听错，一定是粉色的。有人说啊，他毕生的梦想啊就是实现财富自由。我在想，哈，我现在已经实现财富自由了，可以说我的财富非常的自由。自由到什么程度呢？他几乎甚至不常待在我的账户里。我钱呢？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矛盾的时刻，舍不得花100块钱，哎，有个东西想买一顶帽子，防晒的，觉得夏天很需要，100块钱有点心疼，得好好的想一想，陷入到了沉思，犹豫了，但是我可以花10个9.9，甚至20个9.9，好划算啊！快来买，快来买。结果最后9.9×10哦。你知道吗，我回到家里面跟我妈说，妈妈，我的衣服是19.9一件的，我会过日子吧。我妈嫌弃我，她说日子过成什么样了，我家里擦地的布都是25块钱。我被我妈嫌弃了，各位。但我真的觉得我19.9能淘到一件非常漂亮且质量很好而且又不伤肤的衣服，我为我自己骄傲，你们懂我的感觉吗，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觉得女生应该会懂吧。520快到了，对不对？有朋友说，露露啊，特殊的日子要到了，送你一束花吧。想要什么花呢？我说送花儿，你为什么要问我？

就跟大家这么说吧，以后不要问我喜欢喝什么水，也不要问我喜欢什么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真理，那就是最好喝的水它是新水，最美的花它是有钱花。

起来这不真的很有道理。而且生活当中我想跟大家说这么一个概念啊，有些钱我看似我在乱花，没有节制的乱花钱，但其实呢我的最终目的是在防止我自杀。有的时候就说哎呦20块钱一个月软件会员不行不行太贵了，跟把钱花这儿啊，我们在网上找切片吧，网上有很多切片啊，对吧，依然可以看到精髓，依然可以看到这部电影这部电视剧里的精华，没必要天天守着一部电视剧一帧一帧的去看，太贵了20块钱一个月的软件会员，但是20块钱一杯奶茶，哇哦仙品。当代年轻人他的消费观念是什么样子的呢？可以跟大家这么来说吧，就是50块钱的外卖咱可以点，但是8块钱的配送费那是绝对不行。

0: 下午12:41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这里是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是的，此刻人已到达工位，迎接泼天富贵。祝愿我们此刻正在收听节目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祝愿你们高歌猛进，人生得意，事业辉煌。 I love birthday， 周二快乐。想问下周二你们快乐吗？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可以在后台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啊！12:41，感谢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当然，我们节目会依然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新鲜资讯以及更多的有效内容，希望各位可以持续来锁定喽！我是你的露露露队长，各位稍后见。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4: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5: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4: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看。

0: 案如何应对。
1: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2:50，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Live Everybody， 这里是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露队长。今天节目当中依然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我们本节目的109首位冠名商品牌联盟之后呢，其实有很多商家在联系我们，而我们节目也是本着想在这个平台把温度非常浓的甚至非常非常靠谱的一些本土品牌带给各位。当然我们也会进行筛选，用最舒服最接地气的方式来讲给大家听。那今天呢，我们109品牌联盟首位冠名品牌也是我们运城人家喻户晓的老朋友啊，富丽强炒货。其实我相信说到富丽强，我们运城人都不陌生。他呢是用自己的名字做品牌，靠的就是真材实料，现炒现卖，货真价实。从炒板栗到各类休闲零食，陪伴我们运城很多家庭的三餐与四季。那今天跟着我们的节目啊，把富丽强本周我们的几款爆款新品以及我们本周的一些活动啊，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首先想问一下啊，各位如果每次路过富丽强的话，一定会买的产品是什么？我每次一定会买爆浆烤红薯，还有红枣加核桃，这个我真的非常的爱吃。但是现在呢已经夏天了，我们运城富丽强有很多新品。首先这个系列是冻水果新品啊，天气越来越燥热，总想吃点清爽解腻的冰冰凉凉的小零食，所以啊这个富丽强的全新夏日神仙系列，专属夏天的冻鲜果新品，一口来解锁冰凉清爽，好吃不踩雷。冰杨梅还有这个冻小台芒都非常的好吃啊，他们家那个小台芒是精选的完整的新鲜的小台芒，全程锁鲜速冻工艺，完全不额外加糖，零添加哟。而且冷冻之后的芒果果肉直接来变身为天然水果冰淇淋，入口绵密丝滑，果香超级浓郁，冰冰凉凉的口感非常的棒，一口下去暑气全消了，不用削皮儿，不用处理啊，随时随地开吃，不管是追剧出门解馋都完全 OK 的。当然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我们明天就520了，那富丽强炒货店呢在南丰广场店文创雪糕小红书拍照打卡，就可以来免费领取文创雪糕一支。南丰广场店哦，在这里啊只要来拍照打卡，在小红书上来进行发布，就可以来免费领取文创雪糕一支。活动时间呢两天啊，5月20号5月21号下午4点准时开始，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到现场来进行参与了。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他们家有一款新品米乳冰淇淋，9.9元10支，也是属于文创雪糕，大家可以去尝一下，而且非常的划算哎。重点明天还是周三哦，但凡到了周三就是富丽强炒货他们家的一个会员日，所有的商品哪怕是正价的商品全部88折，真的非常的划算以及非常的哇塞了。除此之外要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到了夏天我觉得如果实现小龙虾自由一定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他们家的小龙虾价格很劲爆，69.93元。首先富丽强炒货他们家的小龙虾是来自于

0: 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而且啊，虾道呢共作生态养殖，清水活水生长，每一只虾都是壳非常的薄，而且肉非常的厚实，很肥美。每天早上运到仓储中心来进行炸熟，下午配送到门店来进行卤制了，有两种口味，麻辣的，蒜蓉的。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的口水啊真的已经开始在分泌了，难以想象多好吃。重点很划算哎，3斤69.9元，去吧，尽情的去感受到夏天的快乐。还有厚切酸奶，他们全部选用的是优质奶源发酵的浓稠的酸奶，加入到新鲜的水果和坚果，厚切大概是2厘米，所以还是非常厚实的，一层酸奶一层坚果，一共4层，口感是介于冰淇淋和冻酸奶之间。首先奶香非常醇厚，而且入口很丝滑，绵密，饱腹感很强。除此之外的话，减脂期也可以放心吃的，因为它是属于低糖低脂高蛋白，没有多余的添加。不管你是追剧啊，还是下午茶，还是代餐，都是非常好的选择，一口解腻了。有很多口味哦，椰子灰，有芒果，有火龙果，有海盐芝士，有红丝绒，很多，将近10来种。重点是9.9元一份。还有冰栗子啊，精选的一个千禧优质板栗，自然成熟，果仁非常的饱满，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炒毛栗，在冬天的时候但凡路过一定会买。那现在到夏天了，他们这个冰栗子是经过高温蒸熟之后冷冻锁鲜，口感非常的惊艳，49.9元3斤，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尝一下，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和维 C，解冻就可以直接吃了，非常的冰爽，如果加热之后你会觉得是软软糯糯的，很香甜，四季都可以吃啊，而且零添加零防腐剂，吃起来是甜而不腻的，栗香很浓郁啊，吃起来就只有是板栗的味道。各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到我们富丽墙炒货的门下所有的门店去进行品尝以及购买了。然后明天520哦，这个活动还是非常劲爆的，但凡在小红书上去打卡拍摄现场的文创雪糕，就可以来得到一只免费的雪糕哦。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把它列入到打卡计划了，明天下午4点钟准时开始。
1: 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

0: 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IG 的13:05，再次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这一时刻要跟各位好好来说一说，因为我们作为一档房产类的节目，我们和装修装潢也是不分家的，很多朋友经常在后台一起来咨询啊，甚至呢就说现在年轻人他那个装修理念到底是从哪来的，怎么那么会啊，能不能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家里面收纳呀这样的一些设计理念。 OK， 没问题，这不我来了。各位，尤其是针对于入住之后家里东西越来越多，家里越来越凌乱呢，很多朋友就非常苦恼，到底该怎么把这东西拾掇一下。你说扔吧又不舍得，不扔吧看起来真的太碍事儿了，咋整？来，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收纳的理念和观念不同。我一个邻居，他家里常住的人口会比我们家更多，但是他们家的空间看起来比我们家更大。为什么？聊了一下，家里的收纳整齐，而且他家里的收纳之前也是花了重金邀请那种收纳师来家里面进行整理的，后来他也学到了一些些精髓。我说可以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看到他家的设计之后，看到他们家柜子之后啊，我着实被他狠狠地上了一课。首先他们家柜子是没有底板的，无底柜的设计我惊了，因为真的很实用。以前家里有很多东西是不好放的，只能是乱摆在各个角落，如果说像我们邻居那样设计就可以完美的解决。比如说啊，他们家的餐边柜一边呢设计成了无底柜，放东西可方便了，餐厅的折叠椅啊，买菜的推车都可以直接塞进去，很省空间，而且取起来毫不费力，关上柜门干净整洁，根本看不出来。还有电视柜，抽屉的底部安装了方向轮，就是那种万向轮，移动非常的方便，随意抽拉很省力，甚至有的时候孩子就可以自己把抽屉推到任何喜欢的地方，也给孩子去从小培养一个收纳的好习惯，非常值得借鉴咯。还有浴室柜，吹风机的线缆很长，每次吹头发很烦，对不对？设计成无底柜之后，里面安装上插座，吹风机上墙收纳，这样就不会拔这个插头然后来回插电，关上进门也可以正常使用，非常的方便啊。还有牙刷的漱口杯呀，都是直接上墙的，没有底板，又透气又灵活。甚至衣柜也是，你去掉一张底板，像风扇啊行李箱之类的东西你都可以轻松推进去了。我们家里很多时候那个扫地机器人也可以专门来通过无底板给它设计安装一个家了。总之柜子的无底板设计啊，能让收纳变得更加轻松一些。还有柜子侧面收纳，柜子侧面真的是个宝藏空间，哎，很多人都浪费了。那我的这个邻居家他也是用的非常的巧妙，比如说玄关处的一个侧边柜，它可以做一个亚克力透明板来做一个柜门，这样的话成本很低，但是呢因为它亚克力板是透明的颜色，就可以看到里面，它里面放了很多自己喜欢的玩偶布偶，甚至呢还设计了一些所谓的灯带啊，有米老鼠啊，甚至还有哆啦 A 梦，很多瞬间就会觉得回家是一种很有仪式感的事情，也是非常治愈的，在你推门进门关门这一刻瞬间被治愈了。当然还有很多，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来锁定 FM 1019，你好梦想家，我们在稍后继续来分享喽。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还是得是3:18再次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说对柜子真的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在设计的时候或者买的都是整装的，没有办法来进行选择，看来以后得要做定制喽。

们知道吗？其实我觉得女孩子在家里面真的是主导了这个家到底温不温馨、漂不漂亮、舒不舒适的一个主要角色。所以有个前提，就是我们这个家首先得为这个女性来服务。所以我们在进行设计的时候

装修的时候，咱就要好好来看一看这个房子，咱怎么能说到咱的心坎上。我们就来想一下，平常在生活当中，在家里面，我们经常出入的是哪一个空间？比如说卫生间啊，比如说我们家的这样的一个阳台。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阳台并不经常去利用，但是我特喜欢在我们家阳台待着。喜欢它到什么程度呢？我可能之后会自己专门设置一个桌子，设计一个桌子，还有一个对于它而言比较好的工作台，设计在我们家阳台上。那也就是意味着我需要把整个阳台根据我的行动的轨迹以及我的动线设计的非常的符合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所有的习惯以及经常要拿的一些东西。如果说设计成符合你自己的行为动线的话，它就不会导致你之后看起来是乱的，东西不会乱放。对于很多女孩子，可能在家里面化妆台、梳妆台、梳妆柜也是非常的重要，还有我们家的一个首饰盒，包包专门收纳包包的地方。所以啊，在一个家里面的设计，你只要把整个主线它设计好了，剩下的重要吗？也非常的重要，但是已经不会导致你家里面乱七八糟成为它的一个主要因素了。你就比如说梳妆台，你需要一个15公分柜门内呢，你贴一个镜子，内部可以做一个收纳，而且有一些收纳盒。然后把这个柜子打开之后啊，它从上到下一目了然，而且柜门一关干净整洁。甚至啊，如果你喜欢站着化妆的小伙伴都可以直接来参考。包括我们这个柜子，你打开柜门之后呢，最上方可能会侧开一个15公分的这样的一个收纳间、收纳格，放一些不经常用的，比如说我们的面巾纸啊，或者我们自己囤的一些护肤水呀、化妆品等等一系列的，就放到最上面，因为它不经常用嘛，所以它上面肯定是闲置的状态。那我们就放一些在上面不经常去用手去拿到的东西，这个空间也可以很好的利用起来。然后呢，在离我们视线可能上下在20公分这样的位置，可以放一些常用的化妆品。内部呢，可以做一个活动的层板来进行调节。然后在下面，整个柜子的下面可以放一些日用的囤货，比如说洗手液呀、卫生纸啊等等一系列的。那我们整个一个大柜子它就很好的利用起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我们经常自己的柜子上半部分几乎一年都不动一下，但是中间这栏呢可能经常动的是乱七八糟，什么都往里面塞。 OK， 那去吧，做一个抽拉的隐形的柜子或者是活动层板，就可以很好的利用起来。甚至呢，我们的浴室柜你可以在侧边留一个开放格，这个开放格呢可以来放纸巾、放手机，也都是非常的人性化了。家里面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积累空间，就很多时候买的家具电器啊、定制的柜子都会留下一些犄角旮旯的空间不好利用，普通人的想法就是给它封死。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就觉得很巧妙的一些想法啊，给它做成了薄抽。比如说洗碗机上面有6.3公分高的空间，你这个时候来自己动手做一个薄抽，虽然内部空间只有5公分，但是很能装啊，你用来放一些厨房的工具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一些抽屉门板太高的话，里面上部的空间全部浪费了，这个时候做一些薄抽，把空间的被去忘记的部分我们充分利用一下，上下抽拉互不干扰，每一层拿取都是非常的便利的。包括踢脚线，这几公分也不能浪费，你可以直接设计成按压式的，脚轻轻一踢，抽屉就弹出来了。

又大又扁平的厨房用品都可以放在踢脚线这个方位了，包括衣柜的薄抽啊、皮革抽啊、首饰抽啊、衬衫格呀、内衣裤的格子，甚至还有嵌入式的洗衣机，要是尺寸不是刚刚那种严丝合缝的，空出来几公分的话，都可以设计一个抽拉架晒衣服，太方便了。甚至还有鞋柜的踢脚抽，那种比光是底部悬空的方式要方便很多，脚一勾一推就可以直接开关，站着也可以快速的换好鞋，是吧各位？所以今天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观念，打开我们在家里面收纳的时候怎么可以更好的去设计一下我们被闲置的积累的空间。也看到后台听友阿雅就说了，的确给了我点灵感，看来得把我们家柜子全换了啊，那倒也不至于了，第二个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大展身手一下了。13:25，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那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在这里就跟大家来说再见喽，我是你们的陆队长，各位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神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小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去吧，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我最喜欢了。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5: 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0: 是13:36，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birthda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露队长。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带着各位用耳朵去旅行，亲爱的好朋友们，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真的非常的开心啊，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恰逢5月19号中国旅游日，三晋大地风光旖旎，河东故土古韵悠长，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天可以尽情的登明楼、游古刹、上盐湖风光、寻千年文脉、品本土风情，依托我们旅游日的这样的热潮啊，畅游大美运城。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领略晋南独有的山水诗意和人文底蕴，最美的风景要相信我一定就在你的身边，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在人生当中最美的旅途就可以在此刻即刻出发。欢迎我们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进行的互动打卡留言喽。当然节目开始啊，还是要跟各位好好来说一说，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在平常是喜欢旅游的，喜欢玩的，喜欢在路上的，喜欢山野风光的，你们今天的旅游专属群浪浪小分队开始正式集结招募了。咱们这个群呢，可以来尽情分享旅途见闻、旅游心得，解锁地道当地的特色美食，当然也可以来避坑避雷，省心出行。更多的时刻呢，可以在群里啊，我们日常轻松唠嗑交友，可以相约结伴同行，跟着我们一同来奔赴山河万里，所以可以说是大家的一个电子红牛能量群。所以无论呢你是偏爱周边旅行，还是喜欢自驾远途，或者说喜欢探寻小众秘境的，都可以欢迎大家来加入到我们今天这个浪浪小分队喽。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好听哦？有个小前提哈，我们群里面呢只来接纳真心爱旅游爱山野风光的朋友啊，只为真心喜欢旅行的朋友而搭建的。如果说是单纯唠嗑聊八卦无心出游的朋友，不好意思，不是很欢迎哦。所以我们浪浪小分队呢是一个不杂乱，只汇聚一群真心爱行走懂生活的同频的朋友。如果想融入我们的大家庭，此刻在后台回复小分队，各位欢迎你们回家。有后台听友说了，原来陆队还有这么多小分队呢，这话说的，人生在世对吧，没办法，爱好特长太多了。后台有人说，陆陆你的特长是啥呀？我特长老多了，我这么跟大家说吧，我的特长你们拿本记下来啊，那就是知难而退，半途而废，吃喝玩乐，熬夜不睡。你们昨天熬夜了吗？我想问一下大家，又熬夜了，我又熬夜了，真的是月亮不睡我不睡啊，所以今天我这样的状态真觉得自己太厉害了。 OK， 再次来欢迎大家，也希望此刻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可以在线上抖音一起来互动了。我们可以线上平台抖音直接来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此刻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谢谢各位，也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在签到打卡，有人说今天有什么活动吗？大家可以尽情去一下博物馆，有很多地方都是免费的，毕竟啊旅游日一定要给大家来一波福利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有互动的环节，同时可以给大家来送出礼物的，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那是一定要锁定 FM1019 一起去旅行。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畅聊了。今天将会带着各位用耳朵去哪里旅行呢？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小众，而且这个地方可能第一次来听说，但这个地方啊，如果有人说它是搞钱第 二名的话，没人敢说自己是搞钱第一的城市。所以是不是有些朋友已经猜到是哪里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带着各位用耳朵去感受一下全网零攻略的小县城，它私藏了我们中国最美的海岛，一半是大草原，一半是大海，人特少，重点还特别的好吃。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不起眼，这个名字让我们听起来好像有点嗤之以鼻，觉得它能好玩了，这名儿一听就没有好玩的这个基因在啊。但是当你细细去品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说，下一个小长假我要立马打飞的，立马把自己一键发送到这里。到底是哪儿呢？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来锁定 FM 1019，一起去旅行。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
1: 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是的，是3:50，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自己是有在成长的。来看到后台有听友说了，露露在直播呢。是的是的，在直播呢。还有人说，哎呀，这在直播间真的什么都可以给他圆过去。我跟你们讲，曾经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现在这个阶段吧，我脾气变好了，我真以为我现在脾气变好了。不管你们说什么，不管你们在聊什么，不管你们去试图的挑衅什么，没关系啊，你们随便说咯，对吧，清者自清，无所谓咯，不需要去自证了。我就觉得，哎，我成长了，我长大了，我格局打开了。后来我才明白，是年龄大了，气血不足了，没劲儿了，各位。但除此之外啊，我觉得人他的成长过程以及成长历程当中，有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所谓的对与错。对于一些人，如果说三观不同频的话，没关系，你说月亮是这个，你说月亮是方的，我也信啊，我也认了。当然今天在节目里啊，还是要带着各位用耳朵去旅行，到底去往哪里，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呢？各位，他在浙江，而且啊，他这座城市呢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的有名。论搞钱，我刚刚说了，如果说他称第二，真的没有人敢称第一，这就是被搞钱标签而耽误的旅游城市温州。其实温州啊，不仅是热衷于搞钱，它呢还有风景，还有美食，甚至温州随便一座小县城都非常值得去逛去吃了。那今天跟大家安利一座非常适合夏天去看海去玩水的温州小县城。你不要看这个县城它不是很大，但是呢它被国家地理评选出来一个非常棒的 title， 而这个名字呢响当当被说什么中国最美海岛。这座海岛叫做南极岛，被誉为碧海仙山。这么多年来哈，一直呢都是在开发当中，但是也不用担心它那个商业气息过浓。而且啊，这个岛上保持着非常原始的一些模样，很漂亮，就好像仙境一样。甚至呢它连光污染都没有，银河也是几乎肉眼可见的。一踏上岛的话，空气当中混合着大海和微风，都是自由的味道。我想问一下朋友们，你们看到过人生最美的银河是在什么时候？你们见到过人生最美的星河星带是在哪个瞬间？如果有过这样的时刻，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吗？我记得有一年我跟我的朋友去爬华山，那个是第三次去爬华山了，因为每一次到华山都希望在这里可以看到星带，可以看到银河，但是前两次都没有看到，直到那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开个小玩笑，应该是在2012年的时候，那一年我跟朋友说，这个夏天就是我们一定要再去一次华山，看到所谓的星河，看到所谓的银河。2点的时候开始上山，直到晚上，我们在7-8点的时候就在那个山上租了一个小床，我记得当时哈是50块钱一宿，我们把包包一放，我们拿自己的照相机轻装上阵，还带了一件薄羽绒服，直接爬上了山的最高端山顶。我们很多时候又觉得山顶它是不是非常的险峻，山顶是不是很危险，但其实当你真正踏上山顶那一刻，你会发现第一人很少，第二的话它其实山顶是平的，只不过当我们去仰望的时候，就会觉得它的这个视觉会给我们这样的一种错觉。 OK， 当我们站在山顶那一刻，找了一个平地躺下来，就静静的等待，终于在晚上

0: 上12点左右的时候，一大片星河，哇哦！就是你们知道那种被星星哄着睡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也特别希望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城市，它甚至也是连光污染都没有的，银河几乎是肉眼可见。据说呢，每天只有1500名幸运儿才可以登岛，所以也会让这里一直静静的，没有被人打扰过。南极岛真的很漂亮啊，它呢有着和武功山同样绝美的草甸，你远远望过去就好像坠入到了绿色汪洋之中，满眼都是治愈的颜色。而且啊，这就一半是绿色，一半是蓝色，甚至呢有非常罕见的贝壳沙滩，很漂亮。你知道贝壳和薄荷蓝的果冻海直接碰撞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吗？就是两个字，梦幻。物极必反就说了，你讲的那个山，凤凰谷山顶吗？想问一下我们收音前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有爬到过凤凰谷的山顶吗？如果有的话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实话讲，我觉得还是有点挑战性的，虽然我这个人挺喜欢爬山也挺喜欢户外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一个凤凰谷差点没有被我拿下。下午2点去爬山，下山的时候都已经7:00了。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哈，日落时分的时候，你可以乘着阳光直接跌入深海，叮当耳光，叮当耳效应会让你觉得整个世界美炸了。所以当你拨开落日的时候，你眼下所有的光景都变成了波光粼粼的落日，波光粼粼这样的一个橘子海，非常的漂亮以及非常的梦幻了。哎，那问题来了，今天带着大家到底是温州的哪座小县城呢？如果各位已经猜到的话，都可以来分享啊。它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全国武术之乡、中国象棋之乡，还有浙江省传统戏剧之乡，也说的就是它。那我在后台等待着各位的答案，也希望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解锁这一座在整个中国几乎没有被光污染的小县城。稍后见。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2: 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

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刻十四点零四分，再次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I'm Bird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哎，各位，我是你的露露露队。

月的一首《再见》把整场晚会推向了高潮。我依然记得当时这首歌大家现场大合唱，完了之后呢开始烟花四起。 Oh my god， 人生这样一些美好的瞬间很开心啊，就可以被我捕捉到。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在现场和大家一同来感受了，就好像今天会带着各位用耳朵去哪里旅行呢？中国象棋之乡，全国武术之乡，浙江省传统戏剧之乡。来吧，要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好好来说一说哈，这座能看海、能爬山、能吃美食的小城，它就是温州的平阳县。夏天呢，正是玩海的季节，平阳或许是你去过最低调的，但又是最漂亮的游海小城了。温州的平阳县呢，它最美的地方就是南极岛，就连新华社啊都要来这儿去打卡，跟大家来分享到中国的海到底有多么的漂亮。CCTV 航拍中国也曾经到这儿来取过景，这儿呢也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海岛，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万顷碧波之中熠熠生辉，海上草甸一望无际，蔚蓝的海岸，神奇的洞穴啊，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漂亮，让人非常的陶醉了。说来来说一下大沙澳，如果说一起去南极岛去吹夏天的海风，世界的浪漫是的确会让你们觉得，哇，原来人生会有这样的瞬间，一半的浪漫呢是在大沙澳。你们见过最漂亮的白沙滩吗？就沙子细腻到让你会以为它就是那种细细的盐巴，就可以直接塞到嘴巴里面去吃的，脚趾踩到上面会觉得是非常的温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沙澳。它呢是在岛的南部啊，和温州洞头的另外一片沙滩是一个名字，但是南极岛的大沙澳呢更显得秀气一些。而且这片沙滩呢900米长600米宽，非常罕见的贝壳沙滩，好多漂亮的小贝壳。所以我相信啊，如果在这个夏天想带着孩子去玩海，然后想找一片非常干净的又很小众的，重点小朋友会非常喜欢的，打开小孩儿对海的对水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朋友们，就选温州平阳县大沙澳，在这里无时无刻等待着大家。南极岛像这儿的白色沙滩啊，非常的细腻干净，据说贝类的残骸呢它是化成了沙粒之后而形成的，就好像是天鹅绒一样，你们听过这样的形容吗？说这个沙滩的沙子细腻到像天鹅绒一样，瞬间我感觉我的手都被柔软到了。所以你会发现，就尤其是这个天气晴朗的时候，天空放晴的时候啊，在那种娇艳的阳光照射之下，沙子会发光，海滩海水会发光，这种波光粼粼的感觉让你就以为你自己是仙女在仙界，好像自己在童话世界一样。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一下好吗？因为这里的海太蓝了，退潮之后呢还可以去食一些留在水洼里的跳跳鱼和藏在沙里的小青蟹啊。你们见过怎么去钓那个跳跳鱼吗？它的那个鱼竿可能会有30-40米长，只有当地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啊。而且跳跳鱼它是在所谓的滩涂里的，它不是在海里，它也不是在水里，它是在一片滩涂当中，然后沙滩里面会有一个，就是它是平的，整个这个沙滩是平地。我们总以为鱼它是活在水里的，跳跳鱼它并不是，而我们当地的渔民需要拿着有30-40米长的一个鱼竿，把这个鱼饵直接给它甩出去。有一次呢是在中国地理还是 Discovery， 总之是在看一个纪录片里面看到，我觉得好神奇呀、啊、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各位，如果有人问啊，那南极岛最漂亮的地方是哪里呢？一定是它所谓的三盘尾，好像这名字也不是特好听啊，但是的话它真的很美，海上草甸，海上奇石，美的

0: 好像不是在国内一样，重点作为一个岛上的景点啊，它呢是在南极岛的东南方向。那因为它的外面的这个形状像三个飘在海上的盘子，所以取了这么一个名字。这名字这起的真的有点随意哦。那这儿呢，比起海岛更像是辽阔的大草原，海风吹拂的夏季，海岛上的草甸也是直接变成了绿色。你们见过真正的草甸长什么样吗？其实我还是蛮好奇的，因为没有见过一大坨一大坨那种柔软的草甸。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美妙的景色太多了，所以这才是我们生活人生的意义，要追求一个又一个自己喜欢的景象，自己喜欢的风景，自己定的小目标，然后一个一个就好像奥特曼打小怪兽一样，去找到它，去战胜它，去突破它。还有马祖澳，从大沙澳步行10分钟，你就可以直接抵达马祖澳村。这儿呢，你要是喜欢看日落，一定要选它，没有第二个选择，非常的美，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漂亮。这儿呢也是人文摄影爱好者聚集的地方啊，停靠着非常多的渔船，还是贝壳的养殖地啊。傍晚渔船归港，万家渔船将亮起，你会发现原来人生还有这样的剧本，真的太美妙了。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喜提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现在14:18，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看到后台有些听友说了，说自己有一个工作，但是呢不敢接，可是也能赚钱，很纠结怎么办？我理解不了，能赚钱你干嘛不接呀？可以来分析一下，你能赚钱，是我的话，我直接我二话不说我接，我还问还有这样的活吗？能不能之后多给我几场？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自己心里面会有很多假想敌，会有很多设想，会有很多害怕，会有很多纠结，会有很多压力，就担心自己这个干得不漂亮。我觉得原因无非是这几个嘛，但是我想跟大家说这么一个概念啊，你知道一个人他成长的非常重要的节点都在什么时刻吗？都是那些真正的要么是准备好的时刻，要么是硬着头皮上的一些时刻。真的，人一旦有机会往上走，千万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干不了，因为我觉得成长最快的方式，它就是硬着头皮上，所有的。

机遇，所有的机会，它都藏在你的恐惧当中，它都藏在你的害怕里。而且一定要记住，这个世界它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所以我们后台的这位朋友啊，就不念你的名字了，相信我，勇敢的去接受它，勇敢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你最大的进步。人生有很多时刻是需要你硬着头皮上的，但是你上了你就战胜你自己了，你直接上了你就会发现，哇，这块硬骨头被我啃下来了，啃得很漂亮，我可以，对不对？当然14:21，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一个小县城，平阳县啊，是温州的一个小县城，它呢被国家地理称为是最美的海岛，而且在这里有南极岛。如果你感兴趣，想找一座小众的，甚至在全网没有什么攻略的，这个暑假可以带着孩子亲子游去到这里来解锁一下哟。那其实在这里有非常多的一些好吃的，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到了这个平阳县，还一定要去一下后龙洞穴。那这个它是早这个整个岛上啊，就是最美最漂亮的地方，而且呢，这个也是一个酒店。据说呢，它是利用天然防空洞而设计建成的一个岩洞风格，是真正的悬崖边上的海景房，而且是土耳其款的同款洞穴风哦，白色洞穴。和蓝色大海就好像来到了圣托里尼一样。我记得当时我们去那个土耳其的时候，棉花堡太漂亮了，棉花堡，就是它的那个水特别的蓝，但是它旁边呢，像我们一般的温泉，它的周围石头都是绿色的，都是青色，都是黑色的，对不对？棉花堡它里面有非常漂亮的白色的干净的水，这个水呢是白渐绿，但是它周边的这个石头全部都是纯白色的，跟那个一坨一坨的棉花一样。土耳其的棉花堡，我觉得它比我看到土耳其的热气球更让我为之而惊喜。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土耳其玩的话，一定要去一下棉花堡哦。非常的漂亮了。当然我们来吧，一起来看看平阳县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因为这里它临近海，所以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闭着眼吃海鲜完全不会失手，完全不会踩雷，而且还有很多糯叽叽。在浙江呢，虽然有美食荒漠啊，但是也不缺美食之城，而且它有很多那种甜的掉牙但贼好吃的一些小甜品。先来说海鲜吧，大黄鱼，因为这里非常适合，这个水质非常适合大黄鱼的繁殖。到这一定要去解锁一下葱油黄鱼，它那个鱼肉啊可以嫩到用嘴巴一抿它就化了，然后呢葱香混着鱼鲜，拿入一下直冲我们的天灵盖，非常的鲜美。还有大闸蟹、海鲜面等等等等，都是非常的美味啊。还有猪脏粉，到了当地是一定要品尝一下的哦。一碗面当中有很多鲜米粉，汤底是猪骨熬出来的，香而不腻，然后浇头里面有猪血、鸭血、肥肠。我好像不是很感冒了，不知道你们喜欢这样的美食吗？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平阳，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解锁到更多的人生目的地了，好吗？14:24依然来到了我们这一个互动的时刻啊。在接下来的时刻呢，露露会跟大家来念上这么几句歌词儿。各位如果说您在听完我们这个歌词之后第一时间能猜出他这首歌的名字，那就会获得由我们天天一泉会带来送出的水票一张，这里面有2桶山泉水，超大桶的那种山泉水哦。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来竖起耳朵听一下我们这道题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歌词在哪里参与呢？来吧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说现在你们正在后台搜索小分队来加

0: 到我们的浪浪小分队当中，在我们这个群里来进行参与一下今天这道题的互动了。接下来的时刻，露露将会来读出一段歌词，如果说您第一时间分辨出来这个歌词是哪首歌，是歌名是什么，第一时间发送到我们的群里，恭喜各位，那你就会获得由天天一拳来给大家准备的这一张水票了。准备好了吗？歌词来了，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可能后台已经有听友发出来答案了。好了，各位赶紧来搜索小分队，来到我们的群里面一起来进行互动了。今天啊，但凡您是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就会得到由天天一拳为大家准备的这一张水卡，是否会是你获得它呢？我们拭目以待了。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感谢各位。那今天啊是中国旅游日啊，五月风光正好，出行恰逢其时。那我们5月19号中国旅游日也是如约而至。要相信我，生活不止朝夕忙碌，更有远方的诗意和浪漫。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未来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同来解锁到更多的美好目的地和人生目的地，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玩转美景，乐享旅行。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各位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1: 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2: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30啊，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9号，来到了周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整个的一个天气的变化情况吧。首先今天的天气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有25摄氏度啊，最低气温有14摄氏度，小于3级的风力。明天呢是20号，天气呢和今天差不多，也是一个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上升1度，26摄氏度，最低气温有18摄氏度。但是明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下，风力比较大，而且在本周，也就是在周四之后，可能运城将迎来一轮强度不大的降雨过程吧，都是以小雨为主啊。这个降雨的这个范围和时间的持续呢比较久，从周四开始可能断断续续的吧，到本周末的时间段、啊、都是以这样的一个阴天多云小雨为主啊，这个要跟他说一下啊。但是我觉得对于大家的出行可能影响不会太大，因为它不会有那种比如说突然的大暴雨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4:38，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在这儿呢，欢迎各位的打卡签到，欢迎我们的摇头没烦恼啊，耿老师、大鱼老师，周二下午打卡打卡，欢迎清风微曲啊。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大家有在路上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打卡了啊。还有一位老铁啊，老师说下午好，显眼包公主，我不知道是这个。是给我们节目打卡吗？还是上一个时间段？如果上个时间段呢，您这打得有点晚了。
1: 上一个啊，
0: 上一个是吧啊？咱下次啊，就是打得早一点，要不然上一个时间段的主持人看不到啊，他真是看不到啊。好吧，那么今天都是周二了，一周的时间也过得蛮快的啊，不知道大家本周有没有一些计划和安排呢？那么本周的我们节目呢，按照常规节目的计划来进行，还是要为大家来介绍嘉宾。然后呢，如果您有脱单的需求的话，我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留下您的信息来进行报名。我们节目的报名的方式啊，非常的简单，以上呢有两种选择供大家一起来这个看一看啊，来进行选择吧。一种就是打电话，就我们的一个恋爱专线，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30准时开播。那么这个时间段您就可以来通过电话的形式进行报名，电话呢就是2339100，您直接拨打，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和您对接啊，然后对接完之后就会把您的电话呢各方面的信息进行记录。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文字形式的来进行报名，这个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啊微信公众号，在您在微信上来搜索运城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进行添加关注之后，关注完我们的下方有一个活动报名，您再点进去就可以进行文字报名了。那我们会给您提供相关的一些链接，一些相关的信息的填写，比如说姓名您的身高、年龄、工作、家庭的基本的信息啊，包括您的大致的一个个人的情况，是离异还是未婚，想要寻找什么样的另一半，包括要提交个人的照片等等，在上面都会有，还是希望各位老铁认真的去填，好吧？欢迎这个地影是吧？哎呀，说耿老师、大鱼老师，好久没见你们了，好想见你们呐！啊，有机会吧？有机会我们线下见面会见一见。欢迎善缘打卡打卡，下班回运城了啊！

0: 那今天呢，我们按照常规节目的计划来进行，稍后呢依然是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我们今天和大家要探讨的一些问题话题，恋爱的一些小的是吧，大家这个话题探讨完之后，就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来关注一些新进报名的嘉宾。我们也看到好像有一些新进报名的嘉宾，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如果我们在念的时候，您觉得哪一位嘉宾的资料您觉得哎呦还不错，想要了解了解，加个微信，留个电话什么的，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好的，话不多说，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段进入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来步入我们今天亲爱的你的恋爱好好谈。
1: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2: 我爱你，
3: 我也爱你。
4: 撤回，
3: 怎么回？
4: 大雾四起，我在无人处爱你。大雾散尽，我爱你。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8: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7: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9: 小哥哥，小哥哥，
10: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7: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10: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1: 小小泰山拿下。
1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4: 全力帮办，
15: 全力帮办，
14: 快乐无限，
15: 快乐无限。
1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请跟我上，坐下，坐上我的副驾。嗯，
1: 坐下，坐上我的副驾，跟着心爱的你一起探讨情话，人们世界互动话题，闲聊吐槽，时尚方向，绿色无公害。
2: 好好谈恋爱，恋爱好好谈。
3: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上一周我们节目当中啊，收到了一条留言吧，一个女孩子啊，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当时是这样说的，她说，主持人好，我身边呢，很多的一些朋友吧，都觉得我是一个

0: 特别乐观、特别好相处的女孩，只有我自己知道，每天睡前呢，我可能都会因为一些事而委屈的想哭，别人一句无心的话，我都会想很久。第二天在上班的时候见到对方，我还是会笑着面对，我是不是很虚伪？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很真诚的回复他，我说，你不是太虚伪，只是太懂事儿了。懂事到连自己有时候的委屈都不想让别人看见。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笑得最大声的人往往哭的是最安静的，表面没心没肺的人心里边都藏着别人进不去的事儿。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没心没肺的一些大大咧咧的，对吧？看起来真的是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这样的朋友。其实这样的一些人呢，啊，葛老师想告诉大家，他们的内心是最容易受伤，遇到的话一定要深交的啊。
1: 听起来怪非主流的。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啊，真正没有心没肺的人啊，就是说你这个人没心没肺是不存在的啊，是不存在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没心没肺。这个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高敏感人格，这类人呢，对别人的情绪啊、语气啊、眼神啊、感受力啊，比普通人要强很多。别人的一句话他会反复的琢磨，别人皱一下眉头也许他会想很多，别人消息回慢了他会觉得自己有没有做错了。我们在恋爱当中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两个人情侣之间啊，经常有一方可能真的啊，在恋爱期间他特别的纠结，他在不断的去琢磨对方说的话，想很多，有没有哎，为什么这个时间的消息回复慢了，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哎，表面上你觉得他大大咧咧的，其实他是把自己藏了起来，因为他有的时候太过于敏感了，如果不装得没心没肺，他根本就没办法好好生活。像这样的一些人呢，被人忽略呢会难过，被人误解呢会委屈，看到别人不开心他会跟着难受，如果他把这些情绪都表现出来，别人就会觉得哎，真是矫情难伺候，玻璃心。所以慢慢的这类人他学会了伪装啊，他把敏感的事儿呢都藏在了他的大大咧咧的样子里，把委屈呢咽进了哎呀我没有事儿，我没事儿，我真没事儿啊，把脆弱说成了我这个人就这样，看起来是百毒不侵，其实呢心里边早都是啊受了很多伤了。不过在这儿呢，耿老师还是要告诉收音机前，如果您是这样的人呢，啊，没心没肺的人呢，看似没心没肺的人呢，都是高智商。以前呢，我有一个朋友啊，我第一次见他就觉得这个人蛮神经蛮可爱的，吃饭抢着买单，聚会第一个到现场，朋友失恋呢真是陪着啊三天三夜寸步不离，同事加班他也能主动的帮忙改方案。有人说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心没肺，你不怕被人利用吗？他总是笑笑说没事儿，我脸皮厚，吃亏是福嘛。直到有一年呢，他的家里边有一个亲戚啊，这个是吧，查出了不太好的病了，他就在医院的走廊里边不断的踱步抽烟。他突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到现在都记得，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我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懂点事儿行不行，你别让妈妈再操心了。哎，他就告诉我很多的故事，比如说他七岁的时候摔破了膝盖不敢哭，因为他妈妈一天很累了，工作很累了，他哭他觉得是给家里边包括他妈妈增加负担。他在上小学的时候被同学欺负被霸凌，他不敢说，因为家里边的爸爸刚刚下岗，家里边正乱着呢，他也不想给家里添乱。他20岁谈恋爱被女朋友甩了，他不敢难过，因为他妈妈刚好生病住院。他说我这辈子啊连哭都要挑时间，听起来是那么的委屈，那么的心酸啊。所以慢慢的我这个朋友呢学会了让自己看起来很坚强很乐观很好说话，因为只有这样别人才愿意跟他玩，别人才不会嫌他麻烦，别人才不会说你真是一个负担。那天晚上这个1.85米的大男人在电梯啊，就医院的楼道里边啊，哭得像一个3岁的小孩，我才明白所谓的没心没肺从来都不是天生的，是一个孩子在无数次没人接住我之后学会的自救。他不是不在乎，他是太在乎了，在乎到如果表现出来就会怕吓跑所有的人。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在我们的身边包括您啊，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您的伴侣是这样的，看似没心没肺，内心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那么刚刚呢，在上述的这个话题的末尾端呢，耿老师说了一句话，说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人遇到请深交啊。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段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为什么这样的人遇到之后一定要深交啊？因为这样的人做朋友，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深交，真的值得去做朋友吗？哎，咱们再稍后一起来聊聊。不过通过这样今天这样一个话题，自己也可以琢磨琢磨，我们身边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呢？

为如果爱你只有三千遍的话，一天爱你一遍也只能爱八年。我要爱你1,950,000遍，这样算下来一天就可以爱你3000遍，爱你100年。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最好可以爱你10,915,000,000遍，爱你10,000,000年。

两个人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你困了就告诉我，想睡了呢就去睡，我们又不是没有明天了，醒来呢你就可以给我发消息，我看到了就会立马回复你的，忙碌的时候咱们就各自好好忙碌，你可以跟我分享快乐，也可以跟我抱怨委屈，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写给初恋的一封信啊，送给各位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亲爱的你。小鹅同没烦恼说到，内耗的人就是人的本性，天生的，怎么改也改不了。其实我个人感觉，怎么说呢啊，人的这个性格当然

0: 好吧，那么从现在开始吧，我们两个段分别来介绍嘉宾的资料吧。
1: 嗯。
0: 一个段呢是女嘉宾，一个段是男嘉宾。好吧，那我们先从女嘉宾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呢都有哪些嘉宾的报名情况。
1: 对，这位呢是新进报名的一位哈，李哈哈，女生。97年生人，身高呢1.65米，体重10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在永济，是一名在编的高中老师，家庭家呢就在永济，年收入4万加，目前呢未婚，家庭成员就是父母，而且父母呢都属于双职工，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呢喜欢音乐、文学还有运动，他想找一个运城或者是永济的男生，本科以上学历，身高呢至少要在1.7米往上，有稳定的工作，父母至少有一方，也有退休金，生活呢积极向上。
0: 嗯。
1: 然后这个女孩的话也说到，她本身是永济人嘛。
0: 嗯。
1: 虽然她自己说到可以找运城，但其实我们考虑到，我觉得可能永济还是会更合适一些。
0: 我不知道在上周啊，有一位家长打来电话，还是他本人打的电话，因为当时给我们导播留的信息，我们导播当时也说到这个事了，说一个永济的男孩条件挺不错的，想找一个永济的女孩，但是这个男孩呢至始至终最终啊也没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留下信息，因为我一直在等待着他。除了这个97年这个姑娘以外，其实我们上周也跟大家说过，永济呢有几位姑娘都是体制内的，国企的也有，这个体制内的也有，学历啊各方面都很高。我觉得正在听节目的永济的一些朋友，如果您的条件比较搭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呢哈哈可以尝试的去了解一下，一个很漂亮的姑娘，
1: 对，
0: 97年，然后父母呢又有退休金，是双职工嘛，比较稳定，她自己又在永济当地呢又有，一是学历高，二是工作稳定，对吧，第三呢收入也不错，他的个人的爱好方面，你看从他的音乐、文学、运动，还是一个偏文艺的女孩，是不是？从爱好当中我们也是能看得出来的。
1: 嗯。
0: 房车都有，全款的，那我真的想不到这个女孩还有，是吧，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缺点啊什么样的，真的条件很不错了。如果有就是永济当地的吧，我也说觉得比较适合永济当地，有合适的一定要和我们来沟通一下联系啊。You make
1: me wanna say I do。 接下来这一位呢也是一位女嘉宾啊，张女士，她呢是02年生人，身高比较高，1.72米，体重呢130斤，本科学历，现在是在某企业上班啊，算是私企，年收入的话呢是4万加，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之外还有一个弟弟，父母主要务农，名下呢暂时没有房车啊，但是呢他的择偶要求人家也写得很清楚，本科，身高1.75米往上，有稳定工作，有车有房，无贷款。
0: 嗯，来自于我们后台报名的新进报名的张女士啊，02年生人，正是一个怎么说呢啊，要谈恋爱的年纪啊，年龄基本上就到了这个时间段了。身高很高啊，1.72米啊，130来斤左右，本科学历，对吧？在咱们临沂，所以说我觉得临沂的、盐湖区的都可以来考虑一下这个女孩啊。好，我们第三位女嘉宾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是一位来自于我们好像是稷山还是新疆，我看一下，她是一个老师。
1: 新疆。
0: 对，新疆县，对，在新疆县啊。来，我们的邓女士是95年生人，1.60米，100斤左右，她是本科学历啊，目前呢是初中的教师，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居住地呢是在盐湖区，籍贯老家呢是新绛县的西马村那边的啊，收入大概就是4万加左右，婚姻状况是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以外还有一个弟弟，弟弟呢都已经结过婚了，他个人名下呢房车目前还没有购置啊，平时的爱好呢可能是偏宅一点的女孩啊，比如说看剧啊、追剧，这都是比较偏宅一点的，择偶标准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大专及以上学历啊，最低得大专，身高在1.75米加往上走，身材适中，不要太胖，同岁或者年龄大一点，因为他是95年，就是95年再往下一点，90到95都 OK， 工作稳定，有上进心。好吧，那么我们在今天呢这个时间段，三位女嘉宾啊，分别来自于永济、临沂还有盐湖区，职业呢跨度是私企，然后永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呢也是老师，对吧，一个高中的在编老师，以及我们一个初中的在编老师，两个老师，一个在私企工作，三个女孩，如果您觉得哪个女孩您比较感兴趣的，说想认识认识的，可以和我们来联系啊，依然是我们的恋爱专线23391000啊。

0: 果你真的很喜欢他的话，那你一定要再去见他一面，因为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你不刻意去见的话，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了。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0: 慢点啊。
9: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1: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11: 啊，慢点，注意安全。
9: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9: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9: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那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来，上个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几位女嘉宾的资料，那我们从这个时段开始呢就和大家来关注几位男嘉宾的资料吧。啊，这个从哪位先开始呢？从我们这位张先生先开始吧。
1: 张先生呢是97年生人，个子比较高啊，1.81米，体重呢135斤，大专学历，现在的话是在运城跑物流的，老家呢是临沂的，年收入80000+，目前呢未婚。家里面就是父母，他属于独生子，父母务农，名下有车，然后呢自己也贷款买了房子。平时喜欢旅游，择偶要求的话呢，要求身高1.60米以上，年纪的话差3岁以内吧。
0: 对。那第一位就是我们这位张先生啊。那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吕先生啊。吕先生呢是94年生人，1.78米的身高，大概就160斤左右吧。本科学历啊，目前呢是在热力公司上班，来自于我们盐湖区啊，在盐湖区居住，盐湖区工作，热力公司，收入大概就是8到9万之间。吕先生没有结过婚啊，也是未婚，家里边的独子。然后父母都现在退休了，有车有房，但是房子是按揭的，还是有些贷款的。平时呢也喜欢健身吧，他。

0: 想找一个在运城工作的，身高1.60米左右的，工作呢稳定即可，然后其他方面呢面谈吧，学历这方面呢要求都不高啊。再来关注我们之前就报名的一位王先生啊，我记得有印象，因为他八八年的王先生呢，是我看一下1.72米的身高，大概有150斤左右啊。他目前呢是在一家私企里边上班，是一个项目经理，在咱们盐湖区啊。88年未婚啊，一定要记住，他是88年但是未婚，在盐湖区工作啊，收入大概就是7到8万之间吧。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家庭成员一个哥一个妹，还有就是妈妈，车房都有，全款，没有贷款的这种。他想寻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呢？第一，最低文凭要求大专文凭；第二呢，身材要稍微匀称一些，他不想找一个过于太胖的。然后择偶标准呢，就是身高在1.60米往上走一点啊，还1.60米，就这样的啊。之前呢我们也给王先生介绍过，可能有一些是属于短婚离异啊等等的，但是王先生人家个人倾向于如果有未婚最好啊，未婚最好。
1: 对，他其实还可以往90头上选嘛。
0: 88年其实还是可以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和大家分享几位啊，因为我们时间还有，我觉得还可以多和大家再聊聊几位男嘉宾的资料啊。刚刚这是第一批啊，我就给我们女嘉宾们啊多一点选择的机会，是吧？所以说在男嘉宾这块呢，我今天呢就多念一些啊。好，再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啊。王先生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99年生人，1.70米，150斤左右。他现在毕业于山西财经大学，就本科学历啊，现在是在一家装饰公司做定制安装的，是在咱们盐湖区。年收入7万加，没有结过婚啊，99年没有结过婚，家庭成员是父母还有一个妹妹，妹妹今年是上初三，父母呢也是做这个装修生意的，应该属于家族企业，妈妈主要负责照顾妹妹上学，车房都有。他呢平时会做一点饭，偶尔打打游戏什么的，就是他的一个个人的爱好了。他的择偶标准是这样写的，盐湖区附近，临沂万荣都可以，大一两岁小一两岁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再来关注一位杨先生啊。
1: 这位的话是在西安啊，要跟各位来说一下。对，杨先生的话呢是95年生人，身高1.7米，体重呢150，本科学历，现在的话呢是在西安的市直事业单位，然后呢房子其实也买在这边了啊，年收入的话就是个10万加，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还有一个姐姐，父母都是职工，已经退休了，名下的话呢现在是有房有贷，刚才也说到了哈，就是他在西安买的房，平时呢喜欢运动健身，阅读收纳，择偶要求的话是96年往后的，1.6米以上，本科学历，工作的话呢最好在西安，然后要求是非重组家庭，就是原生家庭啊。
0: 这个在运城区在西安的姑娘可以往这儿来看一看啊。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啊，我们的王先生啊，王先生是92年生人，1.70米，128斤左右，高中学历，现在是在空港那个深航酒店是做甜品，是一名甜品师啊，是咱们盐湖区居住，盐湖区人，收入大概就5-6万吧，没有结过婚，他的父母呢应该也是以务农为主吧，车房都有，是全款，想寻找一个善良大方孝顺的姑娘就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杨先生啊。杨先生的情况是这样的，94年生人，1.74米，66公斤啊，大概有130-140左右吧，本科学历啊，现在是在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上班，来自于北京朝阳区，收入大概就是30左右吧，未婚的状况啊，然后父母都已退休，有车有房。他的择偶标准呢是身高1.65米，在北京工作，运城企业，性格要好啊。大致就这么一个情况吧。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分享的这几位男嘉宾的资料呢也就是告一段落了啊，包括上个时间段的这几位女嘉宾也是我们本期节目所有的嘉宾的资料，大家消化消化，如果您觉得有哪位有意向的可以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3391000，或者是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耿老师也是可以看到的。

0: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看路，
6: 看路，
0: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0: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0: 风景巨美，
9: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开篇的时候，耿老师和大家分享了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我们身边呢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些朋友或这样的一个伴侣，看起来大大咧咧、没心没肺，其实他们的内心很容易受伤，而且遇到的话，请大家一定要深交。那么我们也分析到了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一些从心理上的是吧，叫高敏感人格也好，还是其他的也罢。那么我们怎么说呢，因为有开篇说到这样的人呢，一定要去好好的和他去做朋友，深交。为什么这种没心没肺的人反而很值得深交呢？在这个时间段呢，耿老师把这个话题给您补充完整。其实我们说到一个人对别人越温柔，往往是因为他受过很多的伤，他能产生共鸣感啊，这点我是非常非常赞同的。没心没肺的人都有三个特点吧，大家来听听，
1: 来说说啊。
0: 第一个就是他从不让你难堪，你说错话他会帮你打圆场，你犯了错他帮你承担，你情绪不好他不追问，默默照顾你，因为他尝过难堪的滋味，所以他不想让你受同样的苦啊。所以这是没心没肺的人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从不让你难堪，你说错话他帮你打圆场。第二个就是你付出不求回报，比如说他记得你的生日，他知道你生病之后是吧，然后清楚你的任何的喜好啊，感冒了喜欢吃什么或者怎么样，你问他为什么这么好，他只会说哎呀，小事儿别放在心上，因为他懂得亏欠的难受，所以说他不想让你有同样的感受，这是他第二个特点。第三个就是他自己的苦从来不麻烦别人和他的朋友，就是你和他做朋友很久，你可能从来没有见过他哭，因为他从来不把困难和他的心里边的难处去讲出来。比如说他失恋了说解脱，丢掉工作了说哎我请大家喝奶茶吧，家里出事儿了他总是没事处理完了，都是那种轻描淡写的一句，因为他懂得给别人添麻烦的愧疚，所以说他选择自己扛下所有。这种人他不是没心没肺，他把所有的真心都给了别人，自己的委屈留到深夜一个人消化。怎么说的，这种人很伟大的那种感觉啊。这说实在的啊，我身边以前真是有这么一个人啊，但是你能说按照上面说的这三点就每一点都特别的吻合也不见得，但是他每一点都极像啊。很可惜，说实在的，为什么很可惜呢，因为我确确实实也算是和他从小玩到大吧，那各方面我们的关系都很要好。哎呀，可惜就是他最后去北京了，一个人去发展了，再不回来，我们联系慢慢也就少了。我觉得真的，哎呀，人生当中啊，真的是一知己一老铁，因为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能聊得来。他的那种神经质啊，那种感觉，耿老师很懂。然后我自己的有时候的一些缺点啊、毛病啊，我会想说什么话，他也懂。哎呦，我们两个真的是太合了。所以最后呢，耿老师想说，遇到这样的人呢，一定要对他好一点，无论是朋友还是情侣也罢啊。有句话很重要，叫表面没心没肺的人最怕被辜负，他给你的善意呢都是从自己身上挤出来的。他请你吃饭可能是攒了很久的钱，他陪你哭到天亮，第二天可能人家还要早是吧，早早要上班，他帮你收拾烂摊子，其实自己的生活就是一团糟的，但是他不说，他只是笑着说没事儿，小事儿。如果您的身边有这样的人，永远是笑嘻嘻，永远说没事儿，永远帮你挡麻烦，还是希望大家请多问他一句你最近好吗，多给他一个拥抱。他说没事的时候你再问一句真的吗，其实他们等这一句也等了很长时间。哎呀，每每读到这样的一个是吧，这样的一个文章的时候，或者是心里边总会有感触啊。希望我们身边呢多一些这样的朋友，对吧？然后我们也能相互成为知己，你也得要多了解了解他。最后呢，我们想引用一个作家叫张悦然曾经说过一些话啊，他说那些大大咧咧的人心里边呢都住着一个委屈的小孩，在等懂他的人抱抱他。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真

0: 你我怪大物四界。
1: 我爱你。
2: 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不明不暗，最后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整个人生。
3: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小小泰山拿下。
7: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6: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7: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6: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8: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6: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

0: 好的，欢迎回来，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15:4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我们刚刚收到了一条来自于高速方面的信息，因为在早些时间段呢，因为施工的原因啊，机场收费站往平陆方向入口是封闭的。那么就在3分钟以前吧，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机场收费站往平陆方向现在入口已经开通了啊，这个施工已经结束，入口正式开通了。那么您行驶在路上，如果特别想要关注高速方面的一个最新的实时变化的情况，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之后呢，输入高速两个字啊，高速两个字，具体的了解一下目前高速的一个详情了。
1: 那最后一个时间段呢，还是要跟各位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的优选商城在这一周主推的产品哈。那今天呢，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加倍生活原棉的老粗布床单，现在的话呢，它是两个规格，1.5米床和1.8米床，价格的话呢是59到89。
0: 哎，最近的天气慢慢的转暖了，大家是不是也开始琢磨着换上一种比较清爽的又舒适的床品了呢？今天呢，我们109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可以说是高性价比的宝藏的单品，品牌直发，加倍生活全新升级的原棉的老粗布细纱工艺床单。哎，这个商品呢，它不仅颜值在线，功能性真是让人爱不释手。
1: 它的颜值呢是这样子啊，就是采用了老粗布的经典工艺，每一个花型呢都是精心设计

0: 过的，复古又不失时尚。重要的是呢，很多配色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不管是喜欢清新淡雅的还是浓郁热烈的，那这一款床单呢都有一款能够打动你的。那它的主要亮点在于材料优质原棉材质，结合升级后的细纱工艺啊，不仅手感呢柔软舒适，而且非常的透气亲肤，不管是春夏季还是秋冬过渡季，都可以为大家带来舒适的睡眠体验。
1: 嗯，
0: 关键是啊，老粗布呢它特别的耐用，你想抗拉伸性和耐磨性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的耐撕的，对吧？然后你比如说像我们家就专门买了那个老粗布的凉席，现在就在用，就是连着都已经用了有两三年了吧，我觉得还是挺实用的，反复清洗的话也不容易变形起球，所以说又想要品质又想要实用的朋友，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这款设计的话是包括两个枕套的，所以搭配起来的话好看又美观。反正我是不喜欢家里面的床上花里胡哨的，我要用就一定是四件套，床单被套枕套都一定要是一起的。那么对于像咱们运城一到了夏天又湿又热又干又热啊，你用这一款床单就再合适不过了。价格的话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啊，1.5米59，那么网上的话呢1.8米89都很划算的啊，它规格不同那价格也不同，支持急速配送还有破损包退换，大家呢购物是不需要担心的。
1: 对，所以说如果您现在正在苦于寻找一款又有颜值又有品质还比较实用的这样的一个老粗布啊这样的一种棉的原棉的这个工艺啊，就是我们的床单，可以来关注关注啊。还是那句话，趁着现在价格比较实惠，我觉得如果您有需求可以考虑入手。现在呢您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点击右下角109优选，进入109优选的这个商城，抓紧时间下单，美好生活从109优选商城开始。当然了，在这个右下方呢，除了我们商城以外呢，还有一个亲爱的你的活动报名，就这两个。那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亲爱的你这个相亲节目呢有两种报名的方式，一种就是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您可以拨打电话2339100就 OK 了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刚刚所说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志明啊，这是我们的也是一位红娘，他给我们发了一个信息，女孩1996年10月生，他应该是不是在说那个我们刚念的西安的
0: 那
1: 个
0: 男
1: 孩是吧？这个女孩1996年1.65米的身高100斤未婚，在西京做西京医院上班，父亲是中石油，母亲自由职业，弟弟上大学。择偶标准是92年级以后，本科及以上，身高1.75米，工作稳定，有责任心，有担当，有房的男孩。啊，这照片 OK， 志明收到了。是这样吧，志明，那这边呢，我们跟那个男孩联系一下，行吧？联系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啊。96年，那个男孩90几年呢？
0: 95，
1: 比他大1岁是吧？
0: 问问这姑娘有没有稍微好看一下的照片。
1: 啊，这是他一个偏生活照一些。
0: 对，就是让姑娘看方不方便再发一个稍微漂亮点的照片，因为你看啊，男生啊基本上都属于视觉动物，有的时候姑娘人本身很好，有的男的一看照片，是吧？
1: 啊，
0: 就我这个、啊、对，我跟这些嘉宾都有聊过，
1: 对，
0: 所以我知道男生嘴上说哎呀无所谓，咱也不是多那什么的，但是有的时候他就是看。你知道吧、
1: 啊、肯定不管是谁
0: 谁都是视觉动物，
1: 你不管男的女的，你男的你要发一张非常帅气的照片，那女孩看了第一眼也很喜欢啊。
0: 对
1: 啊，不是说人家女孩这个照片不好，她生活化一些，就是看还有没有比较，是吧？
0: 哎，就是把她这个优势凸显出来的，是吧？稍微化点淡妆的呀，漂亮一点，穿个裙子呀什么的，这个就已经太生活了啊。
1: 嗯，95年是吧？那我们稍后吧，稍后我们和这个男孩联系一下啊，他正好也是在西安啊，两个人我觉得还是蛮合适的啊。
2: 天艳阳高照，大家一起摘葡萄，听着音乐。
1: 这个，哎呀，好，行吧，那是这样吧，志明，您完了之后咱们再联系啊，因为我这边呢。要和人家那个男孩联系一下，好吧，看看具体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啊。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啊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我们在明天下午的2:30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0: 起下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6: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16:40了，咱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贵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101.9 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向前，眼界无限，
4: 分享不停，快乐装满。
3: 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4: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3: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4: 对，大家呢也可以打开抖音，在搜索栏呢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

0: 字儿啊，就是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收看节目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包括视频端的朋友们，在选车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随时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的。
1: 哎，欢迎大家一起来签到打卡哈、啊、一起来签到打卡。今天签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在屏幕上扣一就行，嗯，或者说在后台回复打卡打卡
0: 在后台
1: 打卡啦，
0: 把你的这个停车位排起来啊
1: 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分享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话题我觉得其实还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关注吧、
0: 嗯、
1: 普通人买车到底需不需要赛道级的操控。
0: 对，大家呢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1: 欢迎完美人生，欢迎霸道贵公子说打卡打卡签到了，欢迎大家哈，各位都可以像我们这些朋友一样哈，把一扣在我们的公屏上哈，或者说签到打卡。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普通人买车到底需不需要操控赛道级的操控。其实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动不动就告诉你说，哎呀，我有千匹马力，我有大几百匹马力哈。那说实话，你关注过你的车的这个马力吗？都可以来聊一聊。
0: 对，来看一下社会小黄毛就在抖音端说了，可以不用，但是必须得有
1: 啊，得有哈。
0: 但我想说的是，新手驾驶员你可千万别轻易开上这样的车，
1: 他得适应一下。
0: 即便你拥有了它，一定要在那个驾驶学院里面好好学习。
1: 各位也都可以来聊一聊了，参与节目互动来和我们分享了选车用车的其他问题，也都可以在后台直接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2: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3: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2: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1: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来跟大家关注到吉利银河星耀七这款车型呢，将会在5月22号上市。那它的价格呢，也会正式的在5月22号公布。基于 JEAEVO 旗舰架构打造，拥有接近5米长的车身尺寸，集中了这个中方美学豪华设计和新一代的豪华底盘，两升级的四驱油耗 EAWD 的智电四驱，5.4秒的零百加速，千里浩瀚的 H3 方案等同级顶尖实力于一身，而且采用了增强型的五连杆的独立悬架，全场景的爆胎稳行系统，神盾的金砖电池，包括全车的 VIP 按摩座椅，包括 Flyme Sounder 16的扬声器音响等一系列的比肩传统豪华车的100处豪华细节配置，引领了中国轿车进入豪华平权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大家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个车的定价会在怎样的一个状态呢？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腾势汽车宣布第50万辆车正式下线。那本次下线的车型呢，是腾势的 N9 闪充版。新车呢配备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包括闪充技术，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可以达到420公里。那目前的话已经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呢是45到50万元。这款车呢也会在其实已经是正式上市的一个阶段了。那同时呢还邀请王力宏成为了腾势汽车最新的全球代言人。
1: 嗯，我们再来关注到劳斯莱斯库里南特别版的官图呢，目前也已经发布了。新车呢由劳斯莱斯和法国当代涂鸦艺术家西里尔孔哥联合打造，并且呢基于库里南黑标版的升级而来。这款车呢限量5台，目前呢都已经全部售出了。新车外观采用了蓝色水晶和黑色双拼的车漆，车身的腰线加入了渐变效果以及专属的标识，进一步提升了它的辨识度。内饰方面的话，座舱采用了4种不同主题色彩区域，搭配了撞色的皮革设计，车顶呢根据整体的涂鸦艺术主题进行了重新的定制。动力方面呢将会继续搭载 V12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呢可以达到441

0: 包括这个 8295P 的芯片啊，双电机四驱的零百加速时间呢到达了4.3秒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这款车的话呢，智驾算是比较主流，保证就是不掉队的一个状态。全系标配的是激光雷达，搭载 ADIGO GSD 3.0， 这是城区啊、高速领航啊，包括300多种泊车场景，智能化呢处于一个主流的水平。那么续航上面的话呢，跟大家有分享到，提供了纯电和增程双选择，空气悬挂加持，性能与舒适性兼顾的一款车型了。
1: 嗯，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车圈热搜榜的全部内容。大家有任何的选车用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端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这个普通人买车真的需要赛道级的操控吗？大家都可以在后台来和我们留言了。来欢迎一下孙栋啊，他说一飞运扬打卡打卡，欢迎大家。那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刚刚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签到打卡互动，在我们的公屏上把打卡了，把数字一扣在我们的公屏上，
0: 对，
1: 让我们知道你们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喽。
0: 在抖音当中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2: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3: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4: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5: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1: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5段人生。他是谁？
6: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7: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8: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7: 而积极的人会，
9: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7: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0: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7: 而积极的人会，
11: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7: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0: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7: 而积极的人会，
11: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7: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2: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2: 哎，慢点走啊，
10: 慢点
12: 啊，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2: 汽车驾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2: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在线上和我们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2: 嗯，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啊，欢迎孙栋在后台打卡。那么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记得一定要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啊，这样就不会跑错直播间了。
1: 对对对，哈，来签到打卡，来扣一扣一扣一，让我们知道你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名字啊，我们一定不会念出来的，你放心，别害羞，朋友们，别害怕就是被抓包啊。哈，就有些朋友可能在想说，他明明在上班在工作，结果出现在别人的这个直播间，会不会被老板发现？所以不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本来老板可能就是手机可能也开着。

0: 也没看，然后主播把你的名字对吧抠出来了、但是很多朋友其实老板也不知道你的网名叫啥。
1: 欢迎大家，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
0: 杭州东站说了，今天的话题说点啥，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觉得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购买那种达到赛道级指标的一些车型吗？
1: 就普通人买车需要赛道级的操控吗？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在我看来，我个人认为普通人买车的话，赛道级的这个操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用不上哈。
0: 我们不仅仅是用不上，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就是比如说一些新手啊、新人司机，新手驾驶员对吧，包括一些可能都没有应对过一些突发状况的朋友，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了经常某些品牌的某些车祸驾驶员会被归类为同一种类型的人，对吧？经常他们会上一些马路牙子呀，会在一些这个十字路口啊，就是不受控制的漂移起来啊等等，其实就是你无法驾驭这款车。
1: 对，其实最近这几年我们国家很多车企的这个很多车都走了这个奔赴赛道刷圈测试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也扎堆征战赛道，那也成了新的风向吧。
0: 对，
1: 不仅是品牌展现它硬核实力的方式，更是行业怎么说呢，就是从低价内卷转向技术比拼，全力冲刺高端市场的这样一个直接的体现。
0: 对，其实前段时间就有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就是某某品牌的对吧，还比较有重量级的人物就说了，说是其实很多朋友他拿去上赛道的车型其实是改装过的，不一定就是你的那一款的原版车。但是我就是说这个的话，我觉得也能代表了某款车型它技术的一个上限嘛，不一定非得搭载在我们普通消费者去购买的车型上，但是也代表了我们技术能够达到的一个高度。
1: 对，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你觉得普通人买车需要赛道级的操控吗？都可以分享给我们，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在抖音端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我们来看一下喜羊羊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他说不需要，普通人不一定驾驭得了这大马，大马路他都不一定驾驭得了，但是并不是说大马力了哈。2026祝大家发财，他说爱跑山路的肯定特别喜欢这个大马力，但是纯通勤的还是舒适会更重要一些。原来这位朋友就说了，没有意义，为了刷这些参数必然要牺牲其他方面。其实你会发现一下，马力大的那些车型的价格人家还是高的。
0: 对
1: 啊，
0: 然后就是某某款车型的对吧性能版。
1: 好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朋友说，你把椅子搬过去吧，运营，你看一飞站着做节目多难受啊，我感觉不太需要，毕竟也不是专业玩车族，我还以为他觉得我不需要椅子。欢迎大家啊，欢迎各位啊，就我们直播间人数如果是双数的话，一飞就能坐下了。
0: 那就刚才不是就一念之差吗？
1: 一念之差吗？
0: 对呀、刚才不是已经飙到双数了吗？
1: 好，进到双数，菲菲就坐下哈。
0: 对，朋友们，大家还是要努力一把，让我们的主播可以坐下。毕竟，
1: 对对对，
0: 他最近也在承受着一些这个身体的极限。
1: 玉阳特别害，玉阳特别担心我。
0: 这样的描述是否比较准确？其实此时此刻最紧张的那个人是我。
1: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不会眼前一黑的哈。好，来看一下公交枢纽，就说感觉需要的话，应该也得进行专业的培训。需要普通通勤的话，就不需要。
0: 对、对，其实我们有看到，就是很多在那种极限场景下，或就是这款车完全失控了。这个时候你不能怪车，真的是你自己技术不行，可能连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突发状况都处理不好。
1: 不是，
0: 那不都得飘起来了吗？
1: 你发现我买了新能源的车主啊，他就那个没有学习这款车的时候啊，然后他出那个停车场，很多时候他都很尴尬。之前有刷过视频吗？就有些车主刚提了车，准备出人家停车场，半天搞不出去。或者说他那个车门打不开，车窗打不开，就各种操控他可能都不太熟悉。
0: 对，而且我觉得你自己都不是特别的合格，你还行驶在马路上。因为咱们在驾校去这个学习的话，都还是有一个相对标准的一个状态的，然后现在各种层出不穷的，然后各种在迭代升级超越自己的车型。
1: 哎，千万别说
0: 刚出社会，不是刚出社会，刚拿上驾照的这个新手驾驶员开在马路上，我觉得非常的危险。
1: 刚聊到一个，就是说在驾校，
0: 它就是一个隐患。
1: 刚聊到说在那个驾校还挺正规的。我说实话，我个人这两天有一个很深切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车很多技术不是太高超的人哈，他在开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有很多 bug 哈。一会儿的话，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大家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开新能源车有哪些 bug？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在我们。

0: 的抖音端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发消息，在抖音端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人数如果能够上到双数的话，菲菲就能坐下了，朋友们。
1: 对，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搜索起来四个字，汽车驾到啊。尹冰就说了，哎呀，对某些这个美食还是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啊。
0: 是挺
1: 欢迎，可以常常来品尝一下。
0: 我也挺喜欢的，只是很久没有吃到过了，馋，非常馋。欢迎大家啊，欢迎潇洒木子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新能源车在开的时候，你觉得它都有哪些 bug 呢？各位也都可以分享给我们。那普通人买车到底需不需要赛道级的操控，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留言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的留言，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喽。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0: 你阻碍通行了，
9: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放学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 2 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好的，时间是16点31分，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

0: 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1: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0: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的直接来留言，就可以参与节目互动了。当然也可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分享的互动话题是普通人买车到底需不需要赛道级的操控哈。
1: 嗯，
0: 当然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使用新能源车型的时候有哪些 bug 呢？各位也可以分享啊。棒子面烤馍就发来了一条消息，
1: 对，他说开惯了油车呀，新能源的刹车真的让人想吐。
0: 为什么刹车想让人想吐？
1: 那证明你
0: 还是刹车这个操作会让人觉得有点恶心是吗？
1: 或者他觉得就是加速比较猛，刹车也比较猛。
0: 嗯。
1: 突然间停下来的感觉会让你感觉很不适。
0: 我说实话，我空腹坐那个新能源车的时候就会非常明显。那我就如果我早晨起床，我真的是不能打车的。我要打车，我就去上班的话，那我整个今天一整天的状态都会非常的不在线，就很痛苦哈。
1: 嗯，那如果是你是驾驶员呢？
0: 驾驶员无感啊，驾驶员其实是还挺无感的，
1: 就觉得自己可能享受这个乐趣，
0: 就是开的稍微慢一点哈，其实也不会有太就是反胃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但一脚刹车一脚油门的话一定会的啊。好，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说熊孩子啊，他就说有当然好，有赛道级的操控当然更好啊。哇，真的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哈，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了，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留言就 OK 咯。
1: 嗯，那大家呢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的，抖音当中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在屏幕上来留言了，或者呢是依然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给我们留言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我发现乔巴特别可爱，他一会儿在我的直播间，一会儿在汽车驾到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反复横跳，但是更希望你们可以留在我们汽车驾到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冲一冲我们账号的这个人气啊。那今天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那宋他就说讲一下25款和26款的小鹏 M03 吧，车盲真的心动这款，但是呢不太懂啊。其实很多朋友对那个车，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对现在的这个车型的了解可能都没有那么深，除非他自己要去买，然后买的时候呢可能才会去关注他自己想要入手的这些车型。
1: 对，他还问到了，就说是25款还是26款。
0: 对，
1: 那尤其是买一些这种新能源车型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大家尽量的是去选择更新的产品。
0: 嗯，
1: 因为它会有一个变化和升级。
0: 对，
1: 然后具体的配置的话就要看根据你的预算你看到的是哪一个配置了？
0: 续航肯定不一样啊。
1: 嗯，
0: 续航一个六百二，一个640，然后呢，这个是它的一个差异哈。但你具体还要看你对比什么配置，比如说我们对比26的640超长续航 Plus 和25的620的超长续航 Plus 的话，它们俩其实在车型的大小上是有差异的。新款的话，车子还会稍微再长那么一点点啊，这个是尺寸上的一个变化。然后呢，
1: 基本上那个可以忽略不计。
0: 对，在电耗上其实也会有一些，包括过去的那个是刀片电池，新款的话这个还得看到底是什么。然后的话25款的话摄像头反倒多，26的话反倒少了两个摄像头。
1: 嗯，
0: 包括钥匙啊也不太一样。
1: 然后价格的话，我们现在来看的话，这26款的话其实目前活动力度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如果是同等价格下，你说不定会买新款会更加的划算。
0: 嗯，
1: 要看你那个购车的一个这个具体的方案了。
0: 然后配置上的差异的话，我觉得就因人而异吧。你自己横向对比一下这两款车的这个配置到底是怎么选择，你更愿意选哪个。因为我看了一下，其实就是细节上的一个，比如说26可能会多一个喇叭，会多两个，对吧？然后25的话可能会有这个座椅通风加热和按摩。
1: 嗯，
0: 但是呢26的超长续航 Plus 的话它可能只有加热和通风，按摩是选装配置。所以它但是有一个好的就是26会有热泵空调，就看你对这个热泵空调有没有执念啊。如果有执念的话，其实有些朋友可能也会愿意这样去选吧。就是比如说价格的定价，其实定价是一样的哈，但是26那个现在是不是有一定的优惠？ 2.25款现在的优惠力度应该也会更大一些吧？置换是不是性价比更高？
1: 要看你是对比哪一款了，因为

0: 为那个二五款的话，它起步的话是一个500几的一个 Max 的版本，然后呢，然后你还可以选它长续航的 Plus 的版本。其实它们之间的那个价格，差距不是很大，差距不是很大。有些朋友为什么还会去纠结这个26跟25呢？是因为26的这个有一些配置的话，它并没有说一下子有一个升级，
1: 对，
0: 它反而是舍弃了某一些具体的配置，
1: 对，
0: 所以要看你那个配置你是否用得上，你是否需要它，
1: 所以具体还是得对比的是你要花多少钱去买哪个配置，
0: 对
1: 啊。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尹冰说了，晕车的原理是耳朵管平衡啊，眼睛看画面，大脑信息打架了，电车操作性加剧了晕车，操作性过强容易晕车，
0: 对，
1: 是这样的，
0: 会晕
1: 车，因为它急加速急减速嘛，
0: 对，
1: 急刹急停，所以就会更晕一些啊。
0: 因为它的那个反应的时间更短，在整个操控的过程当中都是这样的一套逻辑了啊。
1: 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留言，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话题。当然也可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喽。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影像科主任副准医师王晨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王主任， CT 常被说成是拍分层的检查，这个分层是什么意思？什么情况下医生会选择 CT 检查呢？
2: CT 在临床上也被称为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它本质上与 DR 相似，都是 X 线检查的分支之一。 CT 对人体部位进行断层扫描，就好像把体检者横向切分成统一厚度统一间距的片，经过放射线穿透，留下一幅幅相似而又不相同的影像。这些断层影像通过计算机进行三维重建，医生读片时就能立体地把握体检者的情况。与 DR 相比， CT 扫描出来的图像是断层图像，器官之间无重叠且显示清晰，所以 CT 可以更好地显示软组织构成的器官，例如脑、脊髓、肺、胆、纵隔以及盆腔器官。它可以在良好的解剖图像背景上显示出病变的影像，适用于头部、胸部、腹部、盆腔、脊柱、四肢、骨骼等处。 CT 诊断由于其特殊的诊断价值，广泛应用于临床，特别是在肿瘤的诊断上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我们应在了解其优势的基础上合理选择应用。此外， CT 诊断辐射量大于 DR，所以怀孕或备孕期的女性不宜进行 CT 检查。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2: 汽车驾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2: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也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线上和各位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有听友发来的消息啊，有朋友问到的问题，玉安说了，20到25全款落地，现在能看到新款的速七低配和阿维塔06 MAX 纯电，这两个可以吗？两个都可以，但阿维塔的话，目前论这个保有量啊，包括这个市场的表现，跟速七比起来的话，确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异。
2: 嗯，啊，就是在销量上会有差异，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喜欢，就是阿维塔的这种调调，
1: 嗯，
2: 那它还是属于一个比较个性化的选择，
1: 嗯，
2: 然后呢，也会有这些这个华为的一些这种
1: 技术的加持，
2: 对技术的一个加持，然后应该是阿维塔06的性价比是不是会更高一些？
1: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真的是要入低配的速七的话，那你可能真的要考虑一下这个事情了，
2: 嗯，
1: 因为低配的速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车，你可以去看一下车，然后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比如说空气悬架呀，啊，对吧，然后比如说充电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配置是不是能够达到你的要求，
2: 对
1: 你能不能满意这个配置，我觉得也很重要。虽然我们都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买新能源你会看那个价格，但是低配的车型和低配的新能源和低配的油车的差异还是不一样的，朋友们。
2: 对，然后你买到这个 MAX 版本，就是阿维塔的这个 MAX 版本，已经是它就是中配的一个车型了。这个就是要看你具体的一个细节上的对比了，因为你如果说你是入门的话，那肯定是阿维塔，它还是能便宜那么几万块钱的嘛。
1: 对，然后你买小米，我不建议你入标准，我建议你可以上 Pro， 因为那个续航啊，整个的表现可能还会更好，比如说悬架的这个软硬调节、高低调节，双腔悬架这些配置都会有，然后它可能就更贵一些，贵好几万呢，哈，贵好几万。
2: 对，另外的话就是看你要买纯电的车型，对吧？我个人还是比较对，这如果我要买的话，我肯定是会选择纯电的版本，
1: 嗯，
2: 就这个能源形式肯定也是你选择的一个方
1: 式。这两个它都考虑的是纯电吗？不是。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啊，来看一下 HA 说了吉利星瑞怎么样。星瑞现在走的其实也是高性价比路线，
2: 对，
1: 因为它不到10个的预算就可以入手他们家的最低配啊，但是如果说你稍微往上升一升，比如说可以花个10万出头啊，然后入一个差不多的配置，我觉得也是当下可以买到一些你想要的这个配置吧，比如说不到11万就可以到那个昆仑版，
2: 对，就是性价比特别高，然后家用的话完全是够用了，而且这个车，也是在市场上面也是有多少年了，大家的这个口碑还是不错的，
1: 嗯，
2: 所以想买的话是完全可以购入，
1: 嗯，但是最低配的话只有倒车影像哈，最低配只有倒车影像，所以这个事儿吧，真的是看个人了啊，你要360全景影像还是要倒车影像？其实对我而言，倒车影像也都够了，但是我要买，不过他买这是油车，你要买新能源的话，你要没有那些配置，就感觉好像少了一些什么，
2: 嗯，
1: 感觉会失去很多。
2: 他考虑的是顶配。
1: 啊，顶配 OK 啊，你选顶配的话当然是 OK 啊，顶配的话你都要2.0了，2.0的望越，你将近花了14个预算裸车买这个将近300马力的这个车型吗？
2: 你要是考虑，
1: 我觉得没必要上到最顶配。
2: 我也觉得，你有必要买顶配吗？买这款车？
1: 对，因为你买的是一台油车，如果你买电车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往上上一上顶配，我觉得还是 OK 的。
2: 但是星瑞的话现在有这个就油电混动嘛，就是这个 RHEV， 就吉利他们家的这个技术，现在已经全新搭载在这个全新款的车型上了。
1: 揽星版，揽星版不是最顶配，最顶配是望月版，啊，望月版不到13万，啊。佐罗说电车就不是车，那请问电车是什么？这个界定由你来定是吗？我觉得我们听友还挺大胆的啊。
2: 对，我觉得你看到揽星版，你不考虑买它这个油电混吗？油电混的版本吗？整体来看，我觉得它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1: 大家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
2: RHEV 的这个版本。
1: 大家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和我们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了。搜索运城广播或者是汽车驾到来留言，我们在线上呢和各位来聊一聊。大家都可以把各位遇到的问题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哈。你看了 HA 他就说他不考虑带电的 IHEV，
2: 嗯，
1: 就是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吧，选你喜欢的车就 OK 了哈。好的，来继续看一下我们的小胖啊，他就说最近想买比亚迪宋 Ultra EV 可以入手，可以，我还挺喜欢。就是你说他们家颜值，我认为最高的是哪个？其实这个就是我
2: 宋，
1: 我真的认为它是颜值最高的。我一直都觉得它定价稍微高了一些，如果它定价能够再划算一点的话，其实应该还是能长在我的心趴上吧，能成为我的一个选项，但我就觉得太贵了。
2: 但它美啊，之前有很多朋友说哇，这个

0: 送。
1: 主要是它这个
0: 太美了，
1: 主要是它这个定价的话，我稍微加点预算，我就可以入速七啊这样的一些车型了，对吧？就是入低配版啊，当然可能我不买低配版，但是你就够得上，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更新鲜的新能源品牌，对吧？或者说更潮流的新这样的一些品牌的车型了。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或者是汽车驾到，找到我们的账号啊，来和我们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江江说，
0: 有没有在新一代速七和上界 Z 七里面选的？当然会有啊，
1: 肯定会有啊。
0: 你那个上界那个 Z 七刚出来的时候，很多朋友说，
1: 哎，上界 Z 七，
0: 这个，
1: 也是性价比拉得非常满
0: 啊，这个性价比特别高了，那我还要不要买速七？
1: 大家会怎么选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HA 说不喜欢电车，也不喜欢油车跟电车沾边的东西。
0: 嗯，
1: 比如说什么叫跟电车沾边的东西？
0: 就是带一点电都不行，
1: 混动和增程都不喜欢呗。但你不喜欢他们给的一些智能驾驶辅助的这样一些高科技配置吗？
0: 不是，就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在他的这种固有的观念里面就会你懂吧，就是我一点都不想碰，就是有的人就会有这样的观点和看法，
1: 有执念吧，
0: 有执念，就是我也不需要知道他怎么样，反正我就是不喜欢，
1: 没关系，
0: 有些朋友就是这种风格的，
1: 就是选自己喜欢的就 OK 了哈。你看星河燎原就说电车就买特斯拉，其实我也有这样子的想法啊，如果是我自己入的话，我可能会考虑这个品牌。乐神说家里买一辆电车，一辆油车，一辆混动齐活儿。有那么多地方停车吗？
0: 买这么多车干嘛？
1: 对啊，有那么多
0: 每天都能够行驶在路上吗？
1: 每天都用得到他们吗？
0: 可能家里面人口众多，每人都需要一辆专属于自己的车。
1: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家都有几台车？
0: 嗯，
1: 啊，有几台车？我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到了不想开车的状态，就觉得就是如果去到一些特定的场合的话，停车真的还挺烦的，就。尤其是在运城，如果去到北边，你想找个地方停车太难了，真的好难好难啊。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来分享就可以了。星河燎原说油车选雷克萨斯，电车就选特斯拉。雷克萨斯请问你钟爱哪款车型啊？可以分享一下你想买的雷克萨斯的那款车。我想看看你会选哪个车型哈。
0: 它肯定是要跟特斯拉同等价格对标的那一款吧。
1: 它同等价格对标的是哪一个车型？
0: 对啊，他现在也没说它是哪一款啊。
1: 好，来看一下珍珠奶茶加点珍珠说问界理想到底怎么二选一，到底怎么二选一？问界理想到底怎么二选一？
0: 我觉得你主要还是要看你具体的车型吧。
1: 你要潮一点的话，你就选理想啊。你要相信鸿蒙，就是你要想要鸿蒙技术的加持的话，那你就选那个问界啊。
0: 然后具体还要看是哪一款，因为我们会发现，即便在同等的级别，那他们两个的模款代表车型可能销量上也会有差别。要看你对标的具体的是哪一款了。
1: 我喜欢理想。
0: 嗯，
1: 就这两个品牌放在一起，我单纯只是就是说个人对品牌的喜好度吧。而且有一个点是什么，就是理想可能还有一个点，就是它的品牌先入为主了，就是它还是更早的进入到大众视线里了。
0: 嗯，
1: 所以在我这儿的话可能就把它会更往前排，就像 BBA 品牌一样。为什么？就固有的这样一种观念嘛，奔驰宝马和奥迪，就是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还挺强的哈。
0: 嗯，
1: 大家也都可以分享啊。火鸡哥就说电车买爱玛，星河燎原就说他选的是雷克萨斯的300H。
0: 来看一下
1: 很经典的车型。
0: 乐神就说了，说俩儿子一个闺女，家老两口，现在三辆还缺两个，就大家都去做自己的事情了。每个人谁先出发，谁把家里的车先开走，确实感觉有点紧张。
1: 6595说现在电车好还是油车好？各有各的好。
0: 对，
1: 对吧？各有优势，
0: 要看你目前当下的一个状况，还有你本身的一个预算和你个人的需求，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好和坏。要看哪款更适合你。
1: HA 就说了，这个电车成本太高了，维修贵，然后呢贬值比油车快，毕竟电池是有寿命的。哎，这是他的观点啊，分享自己的这个观点。大家有什么想法也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搜索汽车驾到，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今天的话由于时间的关系

0: 的话，我们的汽车驾到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稍后呢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
1: 我是韵阳，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
0: 各位拜拜
1: 拜拜。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5: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4: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6: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4: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7: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4: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8: 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要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忽然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4度。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后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0度。

0: 15度，最低温度21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舒适，建议大家穿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临汾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晋城阴天，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2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大禹街和朝元路的交汇口处，朝元路由北向南过了大禹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由南向北过了条山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兴源街的路口也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汇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汇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街，目前呢可以看到红旗西街由西向东在进入到河东西街的交汇口处目前呢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南向北进入到六岔路口的方向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由南向北在进入到机场大道的立交桥下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学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哎，
0: 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是否身怀绝技？
1: 嗯，我有绝技。
0: 什么绝技？
1: 我可以一口气吃六个蛋挞。
0: 那你不行，那你比追梦人你差远了。
1: 人一口气吃
0: 七个粽
1: 子。
0: 这是追梦人的特技、啊。
1: 嗯，
0: 最近呢，在广西河池，然后就有一个男子啊，
1: 嗯、
0: 想练就属于自己的绝技。
1: 哦，
0: 一男子呢是驾驶着轻便摩托车，
1: 嗯，
0: 不仅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1: 哎，
0: 头上呢竟然立着一瓶未开封的饮料。
1: 这演杂技呢？

0: 我一时兴起我就把饮料瓶放头上了。
1: 就我跟你说啊，这皮毛就是生错国家了呀、你要去印度的话，你头上还得再顶俩人呢，还
0: 太危险了啊。针对皮某的危险驾驶行为，民警呢是予以严肃的批评教育。经过教育呢，皮某也是深刻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险，以及可能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他也承诺了今后呢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啊，民警呢对皮某驾驶摩托车时未按规定配戴头盔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1分。
1: 哎，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行驶在路上啊，不是说必须要戴头盔，这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啊，不是说一些形式工程啊，面子工程。
0: 尤其是你知道天气热了之后，很多朋友就热，我不想戴，
1: 对，
0: 太危险了。
1: 其实有的时候你看一些这个交通警示教育片的时候，你就发现啊，戴头盔有的时候在关键时刻真的保命啊。
0: 是的。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近日啊，据益阳市鹤山区法院的消息，何某某呢参加机动车驾驶证考试培训啊，也想考一个驾照，向益阳某驾校教练啊支付了 C1 车型培训费3680元啊。现在学驾校还这么贵吗？啊，
0: 它是 C1 是不是贵点啊？
1: C1 就是手动挡嘛。
0: 哦。
1: C2 是自动挡嘛。我记得现在可能学 C1 应该也就2000多块钱了
0: 吧。那我学的是啥呀？
1: 啊，你学的
0: 手动挡那个是啥
1: ？C1 啊，像我就是 C1D 啊，因为我后面还有三轮摩托车的驾照呢啊。驾校呢为何某完成了这个学员的注册，随后呢何某某啊是顺利通过了 C1 科目一的考试，看人一次就过了啊。进入到科目二的培训之后呢，何某某啊两次考试均未通过，没事再接再厉嘛，婷婷都考了4-5次呢啊，
0: 多讨厌呢！
1: 我都考了3次呢啊。他也是提出啊，将考试车型由 C1 变更为 C2。何某某呢向教练啊支付了 C2 科目二、科目三的培训费1500元。经过培训呢，何某某啊先后参加了 C2 就是我们说这个自动挡科目三的考试、C2 科目二第三次考试均未通过。哎，这确实说明自己还是驾校这个水平啊没有练扎实。此后呢，他瞒着驾校啊自行预约并参加了 C2 科目二第四次、第五次考试，仍未通过。婷婷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后来呢，因为何某某啊最终未能取得驾驶证，且他认为啊该驾校存在违规收费的情况，双方呢就退费事宜啊产生了纠纷。经过调解无果呢，何某某将驾校起诉至益阳市鹤山区的人民法院，请求啊法院判令该驾校啊退还培训费用，并赔偿其误工费、交通费。法院审
0: 理，不是你学驾照，你怎么能让人给你赔误工费呢？
1: 啊！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驾校呢已履行了培训的义务。
0: 这就跟你在学校似的，你都上完学了，
1: 对，
0: 后来没考上清华北大，你找人学校退学费去了，人能给你退吗？
1: 这个确实没法反驳。对何某某考试未通过，无明显过错，且在过错后调解过程当中啊，驾校仍愿意继续为何某某提供培训服务。
0: 你学嘛，你学到你考过为止嘛。
1: 是。
0: 不是都是你学嘛，你就一直学。
1: 但是你科目三都考了3-5次了，你得从科目一重新考好像是。因何某某不愿意支付考试的报名费用啊，双方呢协商未果，何某某并无证据证明该驾校存在培训不足、拒绝提供培训等问题。何某某呢因培训及考试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属于其考取驾照的必要支出。据此呢，法院一审驳回了何某某的全部诉求，何某某的不服啊，提起了上诉啊。二审法院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呢现已生效。
0: 这就真的是你该考嘛，
1: 有的
0: 学嘛，
1: 对，有的时候你不能心急啊，尤其是考驾照这个东西，你
0: 而且你还瞒着驾校去，
1: 对，
0: 我就瞒着驾校自己那个预约了一次，还给预约错了。
1: 哎，
0: 从那之后我再也不瞒驾校和教练了。
1: 这有啥瞒的呢啊？
0: 不是我，人家说你再练练吧，我说我觉得差不多了。
1: 啊，你看看，就跟我当时一样啊，过于的自信了。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考驾照啊还是要多练练。
0: 对，是的。
1: 你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不错了，但是你到那个驾校啊，你一摸那个车你还是紧张。
0: 你看我跟佳佳，我们俩虽然科二考的这个次数多，
1: 我也不多啊，
0: 本功多扎实，但是在路上游刃有余。
1: 对啊，现在婷婷啊车速保持得很稳定，不超过60迈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签到打卡啦。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1: 慢点，
3: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快来一起晒娃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5: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你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你看看你看看啊，庸人多无聊的一个听友啊，你那科目二学的就不完整。我们刚上个段不是聊了一个这个学驾照的问题吗？啊，庸人说了，哎呀，可能现在学科目二的时间不一样吧，我们科目二就没有撞护栏这个环节，不完整啊。你们科目二没有学怎么报保险吗？啊，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如何用保险来解决吗？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应该把它编写进这个
1: 驾考当中去啊。是俗话说得好，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是不是？
0: 来看一下张说了，佳佳婷婷下班快乐，我在平路打卡签到喽。
1: 哎，下班快乐，今天也是奇怪啊，怎么这么多好朋友给我们开始写信了呢？啊，
0: 这太多了，嗯，读吗？
1: 这抽着读吧，啊，毕竟人家都辛辛苦苦的编辑了这么多了，
0: 提笔写下这封信，哦，满心皆是温暖和谢意。
1: 前面不读嘛，还给咱们问好呢，此致敬礼呢。啊，
0: 两位主播你们好。
1: SS 发来的，
0: 每日下班归途，最治愈人心的就是锁定1019电波，准时守候嗨下班乐。
1: 哎呦，
0: 奔波忙碌了一天，耳边响起你们轻松欢快的声音，嗯，所有的疲惫和烦闷都瞬间消散。
1: 你们默契十足的搭档主持，风趣暖心的话语，轻松有趣的互动，动听舒心的音药啊，填满了运城大街小巷的下班路途，为无数奔波前行的听众驱散疲惫，带来欢声笑语，节目热闹又温馨，活泼又治愈，已成为我们下班路上不可或缺的美好陪伴。
0: 感谢婷婷佳佳用心用情守护这档暖心节目。
1: 哎呦呦，
0: 眼快就守不住了。用温柔电波陪伴一程听众朝夕同行。
1: 嚯，
0: 愿两位主播事事顺遂，喜乐常伴，播音之路一路防。

0: 花，也祝约翰下班了节目收听长虹，热度不减，
1: 哎呦，
0: 长久温暖，更多听友，
1: 哎呦，全体忠实听众敬上啊！2026年5月19日，哎呀，这是太用心了，这写的
0: 怎么有点豆包了、啊？
1: 先不管。把咱们领导的电话发给他啊！
0: 来看一下，无极变速也说了，帅家每天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1: 下班快乐。
0: 许叔也说了，婷婷佳佳，今天是周杰，许叔
1: 啊，怎么周一下午啊？今天都周二了 啊！
0: 周二下午在运城中学南门对面凯悦超市门口打卡打卡，周二下班快乐，开工快乐，
1: 开工快乐啊！这许叔啊，一到晚上就开始数钱啊，
0: 呸，
1: 干啥呢？数钱呢啊！盐湖大爱无疆。也给我们发来一段这感谢信，
0: 你俩是一个人吧？
1: 对，我感觉你们这怎么是突然？
0: 你俩商量好的呀？
1: 不会是哪个听友花钱给咱们请水军了吧？啊？
0: 你请吧，你就多请点儿，你请俩有点少。
1: 仨呢，还有呢？
0: 还有呢？
1: 先读这个啊。下班快乐。
0: 那就不读了吧，太长了啊。事业说到了耳畔好声音，下班好心情。
1: 嗯。
0: 你们仨是不是一个人？
1: 对。
0: 婷婷佳佳陪你唠嗑听歌，一路欢声笑语，轻松快乐回。真有人给我们请水军了，
1: 我感觉是不是、啊？不会是领导为了表彰我们，给咱们请了三个水军吧？啊，
0: 可以有一点别的表彰。
1: 哎，也是啊，不管是谁啊，这份心意我们收到了啊，下次啊整点锦旗啊、牌匾啊，这
0: 是
1: 更好。
0: 不是说你们那个写的不好，写的太好了，
1: 写的太好了，
0: 全是夸我们的。
1: 对，
0: 我们老读，他们老以为我们俩编的呢。
1: 是，
0: 真的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喜欢和支持啊。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聊聊天儿，给我们点点关注，助力一下我们在明天能够直接粉丝也变成5200。
1: 对，我们时不时给自己立点这个小目标啊，发现啊这目标一立啊，每天呢我上节目我都紧张，开始焦虑了。
0: 焦虑啥？
1: 因为完不成这个给自己定的 KPI 任务。
0: 焦虑，他为什么会焦虑呢？你明明能完成，而你没有完成，你就会焦虑。
1: 哦，
0: 这本身就完成不了的事，
1: 完成不了、啊、
0: 焦虑啥？你还不知道自己几把刷子吗？
1: 你这么一安慰我，我突然想摆烂了啊。
0: 而且就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有分析这个小孩歌嘛，
1: 对，
0: 很多朋友还在我们直播间说，哎呀，婷婷，有时候你分析这个小孩啊，分析的特别到位。
1: 哎呦，
0: 为什么这么分析的到位呢？是因为我周围的朋友，他们已经到了这个有孩子的年纪了。
1: 人婷婷就跟那个朋友之中的德华一样
0: 啊，就是不是给这个看孩子，就是抱那个孩子、啊。
1: 哎呦，
0: 而且我发现小朋友真的特别好玩。
1: 嗯，
0: 前两天我朋友跟我说啊，说他就是跟他女儿说，你每次跟妈妈说谎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变色
1: 啊。那小孩能信吗？
0: 你猜怎么着
1: 啊？
0: 现在呀，只要他们家小孩哥想说谎，就会把眼睛死死闭上。
1: 要么说糊弄小孩有一套呢啊。
0: 他说他突然发现他育儿的日子变得太轻松了。
1: 哎呦，那你这么说的话，让我突然想起来了。每次恭喜不睡觉的时候啊，我就假装敲床板，说有小孩管理局过来查房啊，他眼睛就立马闭的啊，紧紧的啊，就睡着了。
0: 好烂的借口。
1: 不过那次我跟人说小孩管理局的时候，刚好他姥爷也在嘛，人姥爷都笑了，还有小孩管理局呢。
0: 他姥爷没问问你，
1: 人大圆
0: 什么路上会遇到河马？
1: 那都多早以前的事儿了啊！现在咱们节目里面都不敢聊这么思想放飞的话题了。
0: 为什么呀？
1: 发现我们也上年纪了，思维发散不了那么快了，
0: 很局限了。现在，所以我们也想求助一下各位听友啊。
1: 是，
0: 我们真的，我们俩其实上节目有好多年了。
1: 哎呦，
0: 有几年了啊！
1: 我这么跟你说。啊，我感觉我那会儿刚和婷婷搭档的时候啊，还没有卡塔尔世界杯还没有办呢啊。
0: 那会儿结婚了吗？
1: 现在每家没有啊，现在每家末世界杯都要开始了。
0: 四年了，
1: 你得再往前再加一年。
0: 五年了。我拢共来电视台才10年，我跟你搭5年。
1: 那我总共来
0: 大好时光了都。
1: 我总共来电台才6年呢，哎啊。我意思是我。
0: 你赢了。
1: 明明是我更吃亏是吧？
0: 还是你厉害？
1: 可惜我这个黄花。
0: 还是你运气好。
1: 黄花大搭档。
0: 跟我没关系。
2: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4: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4: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7: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8: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9: 你阻碍通行了。
8: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0: 追算下月
1: 他住在65栋一楼左手边的房间，两小无猜的故事发生在3年前的夏天。他不爱传球，也不爱香蕉哥，爱跟着窗外他轻声。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警局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有时候上班的时候我在想，怎么能给我们直播间骗点人呢？
1: 啊，骗点人？
0: 我本来还想着，哎呀，能不能靠家家里靠不住？
1: 哎，你骗人还不简单吗？你骗人你就说啊，所有进到直播间的我都给你们发一块钱啊，他们来了之后发现没有一块钱，这不是骗他们了吗？
0: 我害怕人家给我投诉举报了。你不能虚假
1: 啊，
0: 你要一个噱头把大家引进来
1: 啊，判。骗点人流量啊，跟骗人这是两个概念。我以为你要骗人呢。
0: 骗人，你听说过狼来了吗？
1: 我就说嘛，婷婷骗人可有一套，天天骗我啊，没办法，我还是比较单纯。
0: 我骗你啥了？
1: 骗我在节目里面卖力气了。
0: 别的，那是我骗的吗？
1: 嗯，
0: 那不是你发自内心的想要卖力气吗？
1: 对啊，后来我一想啊，这不管婷婷骗不骗我，我都要上好每一期节目，让领导来看到我在闪闪发光。那天领导啊把我叫到办公室来说呢，说
0: 咋说的，
1: 哎，佳佳你上节目的时候怎么在那发光呢呀，哎呀你不能这么卖力气，
0: 钱都花光了。
1: 瞎话吗？是金子到哪儿都会花光的啊。

0: 来吧，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啊，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为什么这么宣传呢？
1: 佳佳今天又带了个新首饰。
0: 不是什么新首饰、啊、
1: 我真是服了。女主播一天都不换首饰，男主播，你们今天没有人发现我有一点不一样吗？
0: 嗯，专门去注重了这个睫毛了，没人发现吗？娘不娘啊我！天天在节目里面给我立点好的人设。
1: 你刚就是这么说的。
0: 每次我在写，
1: 你们没有发现我有点不一样吗？
0: 那这个过去了就过去了，不要再倒往回倒，要不让更多的好朋友知道进到直播间该蛐蛐我了啊、嗯！
1: 大家来找不同，今天的佳佳跟昨天的佳佳有什么？不同，
0: 又变帅了。
1: 那不是，那不是，
0: 变得更有魅力了。
1: 那没有，那没有。
0: 你有，你有啊！
1: 我也没有，我也没有。
0: 行径有区别啊，比昨天变得更爷们儿了啊！当时听说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啊，嫌婷婷太娘了啊。
1: 哎，本来就是女孩子呀。
0: 啊，开玩笑啊，大家可不能当真。真说出去之后，婷婷可跟你们急眼。我跟你们说啊，有的时候在节目里面说的东西，大家也不能全信啊。虽然说是脱口秀节目，但是大家当相声听啊，相声呢就比较魔幻一些。脱口秀你说出去真，大家容易信以为真。有的时候我在线下啊，比如说主持的时候见到那个甲方啊，甲方老说，哎，你是佳佳呀？哎呦，人家不是说你可胖了，人家那个怎么？
1: 哎，其实我也没有说过你胖吗？是谁在节目里说老说你胖啊？
0: 他你、oh. 你啊他谁呀、啊？对，就是他们那些人啊，老是在节目里面给我立那种黑胖丑的人设啊。
1: 后来佳佳干预了一下，
0: 干预了一下。
1: 遇见美好说不是人主播说的
0: 啊，
1: 你就听声音感觉胖，
0: 听声音感觉胖啊
1: 啊！
0: 我声音是胖的，
1: 哪有瘦子这样说话的呀？
0: 胖子怎么说话呀？
1: 我听说啊，
0: 嗯、
1: 就是渣男，说话的声音都特别粗，
0: 是吗？
1: 那你就是渣男、
0: 我才不是呢，我这
1: 真的吗？
0: 人那个叫什么？
1: 反正我平常就是这样说话的。
0: 人那样显得声音有魅力啊，要那种气泡音、
1: 哎，但是你别说哈、啊，其实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了，想要让你的声音变得更好听，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呢？
1: 就是坚持日复一日的练声。
0: 哦，对，
1: 就是每天都去练声。
0: 得坚持。
1: 对，就是一定要保持这样好的习惯。
0: 咪咪咪妈妈妈，
1: 咱们练的是那个声吗？
0: 啊，不是这么练声吗？啊，练声乐啊，打开头腔共鸣，
1: 打开头腔。怪吓人的呢，
0: 调门越来越高了啊！不是，我们练那个口部操
1: 啊，
0: 哎，撅唇咧唇呐、啊，绕舌顶舌呀、等等这一系列，我当时在学校啊，坚持了很久。为什么能坚持住呢？因为你不坚持的话，老师就给你挂到学校榜上了。
1: 月评的时候就抽你啊！
0: 对，
1: 来吧，各位好朋友，其实你真的会发现，生活当中啊，坚持一些小习惯，或者是保持一些小爱好，就是日积月累，
0: 对，
1: 量变产生质变
0: 啊，是。
1: 所以说，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保留很久的这种习惯？或者是爱好，
0: 哎，
1: 是什么原因让你们保持这么长时间的呢？
0: 坚持了那么久呢？
1: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哎，
1: 我们有一个听友啊，我就不说他是谁了，他说一直没有人知道，人家就坚持了一个习惯，大概10年的时间，
0: 10年，
1: 每天
0: 都吃饭，
1: 跑将近10公里，每天都跑。不是你，
0: 我就说嘛，我最近都没有坚持了呀啊！
1: 你那个健身房跑跟在外面跑是完全不一样
0: 的，有区别，对，
1: 人就每天就是公园10公里，
0: 公园10公里，谁呀、这天天
1: 也太闲了，跟你说的，人家说谁也不知道，
0: 谁也不知道，人也不为显摆，就是为了自己的身体，
1: 对对对，人身体是就看那个就确实是好。
0: 哦，我发现了啊，就是但凡你不是那个圈里面那个人的时候，你就总会关注这些。我因为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啊，一个哥特别有意思，跟着李老板认识的，人家每天晚上前一天晚上不管喝酒喝到几点，第二天6点起床去跑步，人家刚好住在北区那边，跑到高铁站，从高铁站跑回来。
1: 哎呦，真的挺了不起的。
0: 人家差不多快40了吧啊，人那个身材状态，人那个身体就是看起来那个样貌啊，比我和阿彪还年轻呢。
1: 你看，就是运动就能让人保持年轻嘛。我记得，反正我去年夏天的时候，就是坚持了有一段时间，每天走7公里。
0: 哎呦，
1: 现在坚持不住了。
0: 啊，后来不让走了啊。
1: 那会儿顾不上走了。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

0: 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6: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7: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8: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9: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8: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0: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8: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9: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8: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想有，他想有很多的钱可以随便的花，因为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在乎过他。从小到大，他说他是父母眼中的宝，却是朋友眼中的草。他拼命的赚钱，他害怕一无所有，他不懂得用什么方式来交朋友。他选择听从父母的意见，将就他们的意愿。他顺利的毕业，走在社会的前列，他学会了。

那个认真的你，找回那个不讲究的你，做真实的自己不将就。现在是时候把你的态度一加一调整，你的呼吸，你知道的，现在的你在为未来的自己去找。

0: 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现在是发现了啊，这个主播上节目的时候懒得动脑子可以理解啊，毕竟呢已经上节目上了这四五六七八年了，听友们现在互动啊也越来越不动脑子了，来聊一聊你保留醉酒的习惯和爱好啊，看后台不是吃饭就是睡觉啊，就没有一点这爱好，这睡觉也是爱好吗？
1: 你看人家比老师，家比老师没事就练练字儿
0: 啊、家比老师还练字儿，
1: 练字儿晒了一天怎么也不见晒了
0: 啊，那坚持还挺久啊，
1: 就对，
0: 坚持了一天呢
1: 啊，说是什么也今天是今日目标已完成，我怎么不见明日目标了呢？
0: 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呢生活当中啊大家得有点这个爱好、或者说能坚持下来的事儿啊。
1: 嘉宾老师说了天天写
0: 啊，
1: 写呢
0: 啊，天天写啊，我就说嘛，你怎么 Q 人嘉宾老师呢？嘉宾老师在直播间呢，
1: 真是晒一晒我们看看，
0: 没事，
1: 嘉宾老师自学写真好，现在你都向人嘉宾老师学一学、都叫嘉呀嘉，你看人家的怪不得人叫嘉宾，叫嘉你们的文笔
0: 哦，能行，我到时候练一练那个啥、练一练那个大的那个毛笔字儿，我去人家南风广场写啊，
1: 那不是退休生活了。
0: 人家南风广场，我看有时候人写的那个字儿啊，写的可好呢啊、我就觉得，我要当时我要有这样的这个书法的话，我那高考作文至少得加100分。
1: 龙固满分才不到50吧？
0: 啊，是吗？还想着我卷面分给我加100，我当时就去清华了啊。跟

0: 加一百你也去不了，能去了吗？给你加一百，能去了吗？
1: 啊，能。
0: 给你加两百，
1: 加两百，你说加就加呀。
0: 我给你加两百，能去了吗？你都危险，我跟
1: 你
0: 说。
1: 关键你说了也不算呢，我跟你在这谈什么情呢？
0: 加三百还勉勉强强。
1: 哎，不过说实话啊，
0: 学个不太重要的专业。
1: 我当时要学美术的话啊，说不定我现在能坚持下来。
0: 那离清华是你可能是你离清华最近的一次。
1: 嗯，怎么着咱也得上个清华美院是不是？但是说实话啊，你像我们学这个播音主持之后，我觉得我们也算是坚持这个爱好吧。嗯、天天在那嘚啵嘚啵嘚啵嘚啊，回到家我都不说话了。平时下了节目我都可社恐了，我都是一个艺人了。
0: 装啥呢？来吧，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来看看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就是经常坚持的好习惯。
1: 没错，
0: 来看一下，明天是全新的，说散步。
1: 嗯，
0: 这么多年最喜欢的事就是散步。
1: 哦，
0: 没事我想出门走走。
1: 哎，
0: 我小时候最羡慕的就是别人的爸爸妈妈会带着他们出去散步。
1: 哦，这你都羡慕啊？
0: 羡慕啊，就是因为我爸妈他们平时可能也比较忙
1: 啊，
0: 然后就
1: 忙着挣钱呢，
0: 有点这个时间可能想歇一歇。
1: 对，
0: 我就特别羡慕到傍晚的时候人家一家人出去散散步啊，逛逛公园啊什么的。
1: 婷婷当时就没享受过，净坐在法拉利里面了啊，一家人都
0: 是
1: 开着法拉利在那儿就街上走。你看看啊，就为了显摆。你看看我们直播间森就说了啊，那家家要学画了画，现在怎么都得堪比齐大师、张大师。
0: 这是齐大师和张大师被黑的最惨的一次。
1: 我跟你说啊，其实有的时候呢，我学画画有这个艺术天分啊，确实也是生不逢时。我要但凡再早几年的话啊，都没有什么米开朗基罗啊、毕卡索啊什么事儿呢。
0: 你可以去画抽象画啊，因为你长得就很抽象。
1: 哎，对，画的画那跟婷婷似的，也很抽象。
0: 你画你的，你画我干啥？
1: 人现在我跟你说，画画画抽象也是一个赛道呢。人这不是今天不都有吗？人婷婷不也刷到过，还在那分享呢。你点开一个听友的这个头像，呱呱呱给人速写一个。
0: 待会儿都来直播间啊，再给你们抽象一个，
1: 给你们速写一个啊，展示一下我的绘画功底。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花卷儿。他说我特别喜欢记账，
1: 记账，
0: 而且我坚持非常久，就是从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到现在我已经快工作五年了吧。刚开始我用本子记，然后现在用 APP 能够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花费分类。其实我真的有记过一段时间，我也是刷到别人说他坚持记账我真的记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其实记账挺好的，就是有一些没必要的花销你自己就会省一省。
1: 对，
0: 你不记账的时候你觉得无所谓啊，我想买啥买啥，想干啥干啥。
1: 有的时候记账，
0: 但是一般我就是记一记，记到一半发现我花销太大了，我就开始记假账。
1: 像话吗？记假账。有的时候我记着记着就没时间记了啊，也就不记了。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现在呢各个这种支付平台它都会有这个你就前一日的那个消费那个总计。有的时候我一看啊，我昨天花了这么多钱嘛啊，我一看啊，昨天怎么才花三块钱，后来一看哈、啊、原来买了注彩票啊。
0: 来看一下老追说到了说我的爱好就是没事嚎两嗓子。
1: 你展示啊，光说不练假把式。
0: 我们不是说爱好，说你有什么事儿坚持了很久。
1: 啊，也是，今天是坚持的久的事儿和爱好。
0: 你保留最久的习惯和爱好，就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说实话啊，这人追梦人确实啊，这个人那个蒲剧那个唱段啊，确实还挺有那个神韵的。
0: 哦。
1: 因为当时我在那个咱们这个运城地区这个唱戏的这个抖音直播上啊，看到过人追梦人上去哎嚎了两嗓子，哎呦，当时吓得我就赶快刷走了啊。
0: 被淘汰了吧？
1: 来看一下骨汤麻辣烫说了啊，我每天坚持抽烟呢。
0: 嗯，别坚持了。来看一下打铁说，我已经坚持居家健身一个月了，
1: 有效果没有？让我先看看啊。
0: 肯定是会有效果的，我觉得健身是我们能够最快得到回报的事情。
1: 哦，
0: 嗯。
1: 但是说实话啊，最快得到回报也不一定是正向回报。就像我那段时间坚持健身之后，我肩膀疼的不行了。
0: 那就是你姿势不对。
1: 对对对。
0: 嗯，来看一下 JYTT 说，早起一杯温水，
1: 温水，
0: 坚持了预估20年。你现在几年了？
1: 真会养生啊！啊，
0: 就从以前开始到现在20年了，
1: 谁都没你活得久啊！
0: 哎。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啦。同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

0: 面前，我
1: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0: 熬夜游戏，
2: Lady，
0: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
0: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11: 一千点一。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是没有一张就会上演，就算跳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挤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今天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坚持了很久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而且可能因为这件事情有受益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之前听相声的时候啊，人郭德纲老师就说过，
0: 怎么说的，
1: 人呢得有点爱好。
0: 是的，
1: 你要没有爱好的话，一天净想着害人去了。所以说婷婷的就没有爱好啊。
0: 谁说的？
1: 你的爱好是开始想了，开始编了啊！我的爱好是啥呢？我的爱好是呢？
0: 我喜欢出去逛的。
1: 那我还喜欢享受呢，我还喜欢花钱呢。
0: 就不愿意搁家待着，我就喜欢出去逛的。
1: 哦，是因为家里面没有大平层，所以不愿意在家里面待着是吗？不像我呀，啊，就喜欢在家秋一秋啊。毕竟啊，大平层的风光啊，还是无限好的啊。虽然在朋友家待着也是在家待着嘛。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十一说到，我说他喜欢摄影。
1: 摄影，哎呦，
0: 我真的就很想跟你做朋友。
1: 我这么跟你说啊，其实说实话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你不管学习什么，但是摄影这项技能啊，只要你拍照片好看，你绝对啊异性缘啊，或者说是你的这个平时的这个交际圈啊，肯定特别广。
0: 就别的不说，你喜欢摄影，这两年你指定花不少钱吧。
1: 啊，你先别管花不花钱啊，你真的摄影好的时候，你拿一个手机也能拍出来很好看的照片，就那种光的那个角度啊，拍的那个构图啊，我这么跟你说啊，你但凡你拍照好看，你朋友出门都想带着你。
0: 哎，是，
1: 尤其是男生朋友们啊，男生我觉得别的技能可以不用学，你但凡你摄影技术好的话，你异性缘不会差。
0: 我真的，我但凡出运城，我只愿意跟我那一个朋友。

0: 那可不就是啊，
1: 我给不要吻，
0: 不要
1: 啊，
0: 你这。我跟你说，你还是撕吧的不够那个啥，哎呀，撕吧，哎呀，给孩子的，给孩子的，
1: 没孩子呀，
0: 哎，给阿姨的，给阿姨的。
1: 行，我先帮你那个什么，先帮你攒着。
0: 来看一下，
1: 你长大上学的时候给你交学费啊。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 Y O 啊，应该是友，是新朋友吧？他说坚持每天蚂蚁森林收能量。
1: 啊，
0: 我跟你说，你但凡能坚持住这个的啊，你肯定没少薅人上面的羊毛吧、
1: 嗯、
0: 人之前不是又是种树啊，又是收能量啊什么的，可以给你发什么水果啊，乱七八糟的吗、
1: 嗯嗯嗯、
0: 我真的我挺佩服的啊。之前
1: 是不是还给你们家换了啥吗？哎，不是你妈妈，
0: 不是不是，
1: 那是谁的妈妈来着？
0: 不是，我记得之前啊，我看到很多朋友们啊、
1: 嗯、
0: 给我分享过，说他们家里面专门定一个闹钟，
1: 嗯，
0: 就每天在那个什么，比如说不同的 APP 上面签到人，比如说给金币，拿那个金币能兑换什么？
1: 嗯、
0: 就一滚一个，比如说第一天给、
1: 啊、
0: 对，第一天给两个金币，第二天呢四个，然后六个，就那么一直滚、
1: 哦，
0: 据说还挺厉害的、嗯。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胡说到了说、嗯、坚持运动5-6年了，纯纯高精力啊。
0: 哦，
1: 我就特别羡慕那种，就是吃的也多，也爱运动，
0: 啊、
1: 然后完了吧还不胖的。
0: 啊，行，你最后一条专门卡我的呗啊，我都前面都开始拍我胸脯了啊，吃的很多，然后呢喜欢运动的啊、
1: 嗯、
0: 但是你后面还不胖的，那我跟你说他没意义，他那个吃的没意义、
1: 嗯、
0: 毕竟啊你吃进去的东西你不在你的身上啊停，
1: 人家变成能量了，
0: 做留存的话啊，那东西都浪费
1: 了，能量了，
0: 吸收不好啊。
1: 来看一下，哎，行，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哈、啊、这个是什么，寒夜倩影说了啊，说跳舞。
1: 哦，
0: 我想问一下啊，昨天晚上我带恭喜在那个体育公园跑了嘛、
1: 嗯、
0: 我看人那个体育公园专门有一个圆形那个舞池、
1: 嗯、
0: 底下有很多跳那种交际舞的、
1: 嗯嗯、
0: 我看着我觉得我也想跳的，我觉得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我跳，
1: 因为大家觉得能交到朋友，
0: 什么交到朋友啊，我去的话肯定交不到我同龄的朋友啊，但是我看到啊人跳那个舞步啊很优雅、
1: 嗯、
0: 让我想起来我之前在上大
1: 青交接，你说你、
0: 哦、华尔兹啊，还啊
1: 鸡群，
0: 我不知道人那个是不是华尔兹、
1: 嗯、
0: 人就是在体育公园，有没有懂的，有没有在那个南风广场，
1: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0: 嗯，
1: 那几年就特别流行跳这种舞，
0: 人好像就叫交际舞，
1: 就是那会儿就是咱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可能就是爸爸妈像咱们这么大现在这么大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就人家没事就一起去跳那个舞、
0: 嗯、
1: 而且那种舞厅可好弄了，就在个广场上圈一块地儿、
0: 啊、
1: 然后有点灯光音响，就可能就在那儿跳，
0: 对，圈一块地就开始种麦子啊，
1: 就可多人都去那儿跳，
0: 这是跟广场舞不一样嘛啊，但是说实话广场舞呢在乎的是那种齐的那种感觉啊，大家跳一样的舞、
1: 嗯、
0: 但我觉得交际舞的魅力是什么啊、
1: 嗯、
0: 就感觉大家一样的音乐跳着不同的那种舞步啊，我感觉那个感觉还挺好。
1: 你们，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受到过舞蹈机构的骚扰、
0: 嗯、
1: 我之前在一个舞蹈机构啊去试听过课、
0: 嗯、
1: 也学过一段时间吧，后来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就没有去，然后呢就有一段时间老给我发广告，然后发我也能理解嘛、
0: 嗯、
1: 人家肯定想推一推自己的活动，后来开始给我打语音
0: 啊、嗯，
1: 在微信上给我打语音介绍、
0: 哦、
1: 我说行，我知道了，我需要了我会联系你，
0: 嗯，
1: 又给我打语音，我没有接，过了一段时间还给我打语音我真的我加了他好多年了，
0: 拉黑了，
1: 我就一直都没有动过，我觉得可能有一天我还要去学，但是他这样我就真的好生气。
0: 但是说实话啊，人这么给你打语音这个状态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好的销售，
1: 但是我都跟他说了我需要了我会联系你，
0: 哦，但是怎么说呢啊，但凡能有这样的资源他能一直骚扰你的话，说明他至少干销售这方面他是还是很擅长，
1: 估计
0: 是
1: 要求吧、
0: 哦、
1: 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啊、
0: 嗯、
1: 你有没有哪些坚持了很长时间的爱好和兴趣，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4: 而积极的人会
6: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4: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4: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

0: 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0: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0: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坚持了很长时间啊。徐叔说到说我坚持跑步锻炼已经5-6年了、
1: 哎、
0: 只要有空早上起来就跑5公里、
1: 嗯、
0: 最近有点忙比较累就隔几天跑一次其实也挺好的。
1: 对，其实说实话啊、嗯、锻炼这个东西呢也不能天天坚持啊。
0: 嗯，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更好、嗯、但是你像其实很多朋友没有坚持下来就可能是因为某一段时间或者某一天
1: 忙了
0: 有什么事儿没坚持去、
1: 嗯、
0: 可能坚持了100天就因为这一天断了后面就不想去了。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省去把那天直接省略到，不要太在意这一天、
1: 啊、因为健身房的教练也说啊，你天天坚就是每天坚持锻炼听上去是挺牛的啊，但是你身体也得休息休息啊、
0: 嗯嗯、
1: 你时不时比如说一周你休息上1-2天也算是坚持啊。
0: 嗯，
1: 来看一下，
0: 跑不了我跑就肚子疼、啊、真的，你没有跑步肚子可能是还是因为不坚持的时间比较短吧。
1: 哦，你知道为什么疼吗？
0: 嗯，
1: 疼就是肌肉在生长，
0: 而且我跑的那个时间长了我恶心的就是嗓子就你
1: 那就是缺氧了，那就是缺氧了、
0: 哦、就嗓子不舒服，
1: 因为你跑步就是有氧运动嘛啊。
0: 来看一下豆豆说到了说帅家每天下班快乐呀，刚才的999朵玫瑰好好听哦，
1: 我专门让婷婷播放的、
0: 哎、这还是我放的土呢
1: 我专门让婷婷播放的，我就知道你很多听友喜欢听这首歌啊。
0: 刚才在直播间的朋友都看到佳佳的这副嘴脸了吧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 Martel 啊，说躺着就是锻炼，
0: 你就是躺着，如果说调整呼吸，
1: 嗯，
0: 那也算是锻炼的一种。
1: 对，哪怕你躺着，你天天在那个就是这个空脚蹬那个自行车，那也是练腹肌的一种方式。
0: 这是你的脚啊！
1: 哎，我这不是模仿的吗？那我在直播间，我还能把脚伸到屏幕里面啊？啊，给大家展示我的 Coach 拖鞋呀、啊！啊，啊，卡洛驰啊！差点给婷婷说高一个档次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吧啊、
0: 嗯！
1: 生活当中你有什么坚持很久的一个习惯啊，或者说是自己的爱好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喽。
0: 刚才找不到那位朋友的名字了，他说他坚持那个做饭。
1: 嗯、做饭。
0: 嗯
1: 啊，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是彩虹就说了，在阳台种菜。
0: 啊，
1: 行了，我已经感受到了，下一步你们家就该住那个大别野了啊！住大别野的时候，在前院后院你就种菜去吧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每天喝8+1算吧，
1: 算呢，
0: 每天都坚持吗？
1: 那每天都坚持喝，我跟你说那也牛、啊，
0: 白的皮的红的。
1: 哎，其实说实话，你看。

0: 我们今天聊的啊，坚持很久的习惯或者说爱好，这爱好咱不说这个什么好爱好或烂爱好啊，这个好习惯坏习惯，你每天能坚持喝酒，这也挺牛的、啊、
1: 这叫毛病
0: 每天都喝点白的，哎呦，那说明什么？
1: 喝二两，
0: 关键说明人家
1: 平常不开车，
0: 人家也趁
1: 平常也不开车，
0: 人家也趁
1: 平常就不开车，
0: 人说不定自己在家喝呢。
1: 喝，那你喝，你喝完不能开车呀？你就不喝了，你就出去打开车。
0: 主要是趁啊，你跟你说，你每天喝一杯，喝一杯白的，那也不少花钱呢。
1: 嗯，来看一下，还有很多好朋友也在分享自己每天的这个坚持会做的事情啊。
0: 哎，
1: 来看一下，星漫山也说，当然是骑车啦。
0: 哎，我发现啊，这几年这个骑车的这个
1: 热
0: 潮热
1: 度降下去了
0: 啊，对，热度好像有点下降了。以前我感觉啊，就是我们电台都在，陆队长那会儿先骑这个自行车、嗯，然后弄得大家都想那个买自行车，可能那段时间那个骑个骑。清风也比较火啊，然后我们在后台的时候，大家都在那打卡，今天骑了几公里，明天今天骑到
1: 那一批骑行的听友、
0: 嗯，
1: 现在还骑着吗？
0: 哦，对，就之前经常在后台给我们显摆打卡的听友们，现在还骑着吗？啊、
1: 嗯，我也不咋爱骑车，就我不太喜欢那种费劲儿的运动，
0: 就赶潮流啊。
1: 就比如像骑车呀、跑步啊，我会觉得累得慌。
0: 骑车都算省劲儿的，
1: 我喜欢那种缓慢一点的。
0: 缓慢一点的、
1: 哦、
0: 啊，比如说椭圆机啊、爬楼机啊，
1: 就走圈吧。
0: 啊，走圈。嗯来看一下，秀秀说了啊，这个喝酒啊，说明瘾大，这还能说明啥呀？说明睡是有钱。我跟你说，秀秀啊，你哪怕没瘾大，每天让你喝上半斤，我跟你说，你钱包都撑不住，你每天喝半斤，你钱包扛不住我的。
1: 来吧，继续来刷新后台，来看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0: 嗯、哎，
1: 这位朋友说写日记，写了十几年了。
0: 写日记我不信啊！你但凡的真
1: 不相信别人，别人好了你就不信。
0: 写周记我还信啊！点儿说了啊，这坚持上班算吗？
1: 算
0: 算啊！就像我们的爱好就是热爱工作啊，喜欢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1: 那你不也没办法吗？
0: 来
1: 啊，来听一下曾曾的声音。
0: 听一下曾曾。
2: 我爸爸就是扎马步，就过一段时间扎一次，然后过一段时间扎一次，然后中间就是。一会儿站一次，一会儿站一次，我也是。我爸可以扎，我也可以扎。我爸不扎，我都不扎。
0: 我给这个小孩哥解释一下啊，为什么今天扎了、嗯、过一段时间不扎了啊、嗯、
1: 腿疼，
0: 对，他得休息休息，就跟我每次啊在健身房刚刚刚刚刚练那个卷腹啊，练完之后呢这几天就不练了，为什么？因为再躺上去卷不动了。
1: 也有可能是莫名其妙刷到别人在扎马步了、就比如说吧、嗯、为什么一个女生莫名其妙的突然就开始减肥了，可能看到别人瘦多少斤、嗯、
0: 对，
1: 真没必要莫名其妙饿自己一顿啊。
0: 对啊，行云流水说了啊，坚持跑步两年了，一般呢是跑一休一，参加了三次半，那你这厉害啊、嗯、你这是有效果的，确实是。
1: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平常喜欢遛弯的时候、
0: 嗯、
1: 就在公园看人家，一看人家就是坚持跑的，
0: 嗯，
1: 那出出出出出跑得可快了，就不坚持跑的就你能看出来是有点费劲的。
0: 哦，我就属于那种坚持跑的，我跑得嘶嘶嘶快。
1: 棒，加加棒。
0: 哎，那这真是得捧。
1: 棒，
0: 你爹踩我一脚，你能得到什么？
1: 嗯，快乐。
0: 来听一下曾曾。
2: 不是，就是有的时候。
0: 啊，就有的时候工作忙，纯忘了那是。
1: 没关系的啊、
0: 嗯、
1: 很棒，小孩哥也很棒、啊、
0: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家里面也是一种锻炼，就比如说那个什么、
1: 啊、
0: 平板支撑、
1: 啊、对对对、
0: 啊、
1: 豆豆说的这个我也能坚持
0: 啊，
1: 他说每天要喝一杯咖啡，
0: 纯牛马呀，这是、啊、
1: 我也是
0: 对，婷婷每天上节目前都抽自己一鞭子啊，给自己喝点咖啡嘛。
3: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啊，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行，不可以，一下开六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晚上6点半了。
1: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笋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更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更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请听题。
1: 叮咚，我想了半天，昨天的更王是谁来着
0: ？LM，LM
1: 对啊，LM 是他。LM 主要是什么？因为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当天当梗王，你们不在啊，第二天就很容易被遗忘啊。
0: 丧尸病毒爆发了，没吃饭呢。活着的人不到1%。
1: 哎呦，这是最后的希望，人类之光啊。
0: LM 饿了好几天了。
1: 饿的啊，看啥都想吃啊。今天准备炖两个丧尸吃吃啊。
0: 发现了一家小店。
1: 这小店有多小呢？啊，他就只卖。
0: 指甲盖那么大。
1: 指甲盖那么大，能进去吗？
0: 小是个形容词啊。当时的 LM 跑进去找吃的。
1: 哎呦，饿的不行了啊，管他3721呢啊，先找点吃的再说吧。
0: 结果不小心被一只丧尸啊扑倒了。
1: 我要吃掉你。
0: 当时 LM 想，完蛋了，
1: 哎，
0: 肯定死定了呀。
1: 是啊，这僵尸啊，这丧尸这块头太大了啊。
0: 这个时候一个帅哥过来，一刀就把丧尸砍倒了。
1: 嗨，嗯，
0: 当时 LM 一看，竟然是他的 idol
1: 佳佳啊。哈哈哈哈，我就是这么见义勇为啊，出现的及时啊。
0: LM

0: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哎，来看看啊，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昨天靠语音梗登录到我们梗王王储的唐丁丁白沙，我们的老朋友王冰的可乐，英译天翔卡吕崇瑞 Carry 和詹姆斯韩五 C。
0: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 LM 啊看到自己的 idol 帅家之后啊，大声的喊道：哇，是帅家啦 C 兄弟就来砍我咯，你没玩过的全新版本，
0: 追点好星吧。
1: 2026年5月19号，颁发2026年5月18号梗王登基奖。
0: 2026年5月18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韩武 C。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王给出的啊，这个时候 LM 啊，他继续找吃的，我这么大一个帅爱豆在你面前，你继续找吃的合理吗？啊，所以说你这个梗啊，只能到王储啊。要想当梗王的话，你还得再努努力，掌握点人情世故啊。
0: 有点徇私舞弊。
1: 也有冰的可乐给出的哈，这个时候 LM 让爱豆佳佳把门口堵住，想进去啊找点干脆面先垫垫肚子。像话吗？这么大爱豆给你去堵门啊，合适吗？
0: 你爱豆就是为人民服务。
1: 哎呦，英译天翔给出的啊，这个时候LM 看清了厚厚的粉底液，觉得他在这个我不可能化妆啊，一般我抹点素颜霜已经顶天了啊。
0: 以内涵某位爱豆，
1: 觉得在这时候还顾着化妆，彻底去魅了。可能我哪怕在线下见我依旧这么真诚啊，
0: 他就是涂点素颜霜、啊、呵
1: 呵。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豆丁布丁给出的语音回复，
2: 这时他转变态度，他说不是让你瞧我僵尸人头了吗？而不是我手上有好几把小刀呢，让你瞧我人僵尸头，然后他直接把佳佳一拳干翻。
1: 像话吗？把我一拳干翻，合理吗？合理吧啊！
0: 小二哥前面都是铺垫啊，最想说的就是最后一句。
1: 昨天我还说呢啊，这到底是豆包还是这个豆包还是豆包啊？豆丁还是布丁啊？好好反思一下，这能当梗王吗？能入王储就已经很不错了、啊。
0: 到底是豆包还是 Deep Thick？
1: 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啊，韩五 C， 你看人家多好啊，人家这才是见到爱豆的状态啊，四兄弟就来砍我啦，就差你这一刀啦，赶快帮我砍一刀吧，帅家。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韩五 C 再接再厉，
0: 再创新梗。恭喜韩五 C 啊，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嗯、来看看他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
1: 哎，
0: 请听题。
1: 叮咚，
0: 韩五 C 呀、啊
1: 嗯、
0: 进宫去选秀。
1: 哎呦，说明人家确实啊长相比较娇美、啊、
0: 舞蹈跳的也不错，
1: 能进宫选秀、啊、哎呦，
0: 嬷嬷们正在教他们规矩、
1: 嗯、哎啊，乘风破浪的丫鬟啊。
0: 太监总管赵公公
1: 嗯
0: 前来视察，嗯，他小眼睛一瞟，
1: 哎，
0: 就看见了韩五 C。
1: 韩五 C 在那当 C 呢啊！
0: 他惊喜地说道：“
1: 一天贴近你的心。”啊，赵公公说啊。
0: 赵公公惊喜地说道：“
1: 哟，像，太像啦！”
0: 当时韩五 C 不解呀。
1: 啊，像谁呀？像谁呀？像爱豆吗？
0: 这个时候，赵公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嗯，
0: 结尾交给大家，请各位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

0: 惊喜地说道：“
1: 天一天贴近你的心。”啊，赵公公说啊，
0: 赵公公惊喜地说道：“
2: 哟，像，太像啦！”
0: 当时韩五岁不解呀，
1: 啊，像谁呀？像谁呀？像爱豆吗？
0: 这个时候，赵公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嗯，
0: 结尾交给大家，请各位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

0: 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婷婷，
1: 叮咚，
0: 我们今天的梗王是什么五 C？
1: 含五 C， 什么五 C？
0: 我还记个五 C， 你啥也不记得？
1: 我以为你知道呢。
0: 两个人凑不起一个脑子。
1: 我谁说的？你说什么五 C？ 我不是就告诉你了含五 C 吗？啊，含五 C 啊，当上我们今天的梗王了。他呢，准备进攻啊，参加大型选秀节目《乘风破浪的丫鬟们》啊。
0: 嬷嬷们正在教他们规矩。
1: 来，跟我一起学，堂个儿就是堂个儿，堂个儿走。来是 come， 去是 go， 两人见面谁喊漏？喊漏喊漏喊喊漏。
0: 太监总管赵公公前来视察。
1: 哟，让我来看看啊，各位规矩学的怎么样了？
0: 他小眼睛瞟了一圈。
1: 呜。
0: 又瞟了一圈，再瞟了一圈，
1: 行了，干啥呢？那眼睛这小，框不全物质是吗？
0: 他惊喜地说道：“
1: 哎呦，像，太像了！”
0: 当时啊，韩武C特别不解，
1: 像谁呀、啊？
0: 赵公公说：“
1: 像李逵。
0: ”像佳佳，
1: 像话吗？像我呀？那就不用比了，直接就当那个冠军出道吧啊！
0: 来看看各位好朋友都造了什么样的梗啊！
1: 哎，来看一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小伙吧，这是新听友们，2018年7月5号关注的，30天没有互动过啊。他说：“哟，99城稀罕物，
0: 啥意思呀？
1: 这寻到文物了，99城啊！”
0: 来看一下唐丁丁白沙说了说，公公说：“像，太像了，
1: 像什么呀？
0: 太像陪皇上一起长大的家公公了。”
1: 像话吧？
0: 你们不知道、啊，自从家公公一拳被豆丁干翻之后，
1: 嚯，
0: 那是一蹶不振。
1: 啊！
0: 皇上都急得不去后宫了，
1: 像话吗？合着我是最得宠的人啊，那是啊，
0: 找到元凶了，
1: 是不
0: 是豆丁要把你干、
1: 原来是豆丁啊！啊，行，把豆丁列入到我们的这个、黑名单里面啊。
0: 这杜宝玉还在纠结呢，这到底还能不能网恋了？已经5月19号了，再不找对象真来不及了。
1: 那赶快趁今天，
0: 你得早点找吧。5月19号了，你想去找？
1: 对，你就趁今天啊，赶快找一个对象。明天过完520之后呢，他就跟你分手了啊，圈你点礼物啥的啊。
0: 恩来说是在这里互动吗？能看到以前的互动记录吗？
1: 当然能看到啊，你也以前也没互动过呀、你今天刚点的关注啊，恩外这纯逗听听玩呢啊。
0: 你以前留啥了
1: 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吧哈、小刀子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赵公公说
0: 太像我上次好好开着车、硬说我睡着还开车的交警了、真有这样的情况。
1: 你是在我们后台在这干啥？发泄自己的不忿吗？是吗？啊，
0: 我真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我们隔壁班有个女生、她真的可能眼睛不是那么大，就有点小，那有点肉眼泡嘛、然后当时有人就问我，因为我跟那女孩还挺熟的，就说、哎，你不认识那谁谁吗？她怎么平常老闭着眼睛走路啊？我说你礼貌吗？你礼貌吗？
1: 咱还没说，男人闭着眼睛怎么还能找着路呢？这才不礼貌呢、
0: 人家闭着眼睛还能考第一呢。
1: 来看咱们这位好朋友 Silence 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赵公公说：“不像了，到底像啥呀？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像啥啊！
0: 果然这眼睛不是特别大，每次看的不一样。
1: 来看一下 NY 还说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上次互动已经是4年前了，
0: 4年前。
1: 那你为什么取关呢？
0: 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
1: 啊，可因为那个什么没有买，当时阿拉伯胜啊，没有买沙特阿拉伯胜，所以就给我们取关了是吗？
0: 接下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两只小胸许他说了、太像了、就像皇宫门口的石狮子，
1: 像话吗？那还参加什么选秀啊？那直接参加那个五官竞选算了，像皇宫门口的石狮子啊，看上去就威严呐。来看看这位好朋友吧，烟怎么说的？像，太像了，像你上周欠我的2两银子。
0: 你以为进宫你就不用给人还钱了吗？
1: 咱也是说啊，这公公呢也没什么实权啊，在那个皇宫里面，在深宫大院里面，2两银子掂得这么清楚啊？
0: 那是2两银子吗？
1: 那是他的命啊。
0: 来看一下黄小黄说到了说，这个时候呢，公公指着韩武 C 的小眼睛说，
1: 嗯，
0: 你这女娃，
1: 嗯，
0: 和本总管真的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像他呀。
1: 照这么说的话，没必要参加选秀了啊，直接认干爹算了。
0: 那小姑娘得长啥样啊？
1: 长得跟赵公公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0: 你们查查查族谱吧。来吧，看到后台呢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发来自己的这个留言，但是由于时间关系不能把大家的留言呢全部播读完，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位的这个互动啊，选出我们的梗王，在明天梗王争霸赛一开始来为大家颁奖喽。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嗯，小哥哥，小哥哥，
6: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下班了。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在学霸靠你了开始之前，先来跟大家回顾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当中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是
1: 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从来不打印天天净答题的非我良者赠着我先，从事酒水行业的啊，吃烤肠也能找他的金樽酒仓老许许叔，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还有同样昨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纪念，恭喜上天友在昨天学霸靠你的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第一道题
1: 啊，
0: 在做瘦肉汤时为了让汤汁鲜美，肉应该放入热水中还是应该放入冷水中？
1: 这不是生活常识题吗？大家不管是炖肉的时候啊，还是要这个炒肉的时候，都喜欢把这个肉啊，尤其做红烧肉，得把这个肉焯一下啊。那做这个肉的时候，为了这个汤汁鲜美，让肉更好吃，是应该把它放入到热水当中，还是放入到冷水当中呢？
0: 都给我说馋了都。
1: 这生活常识嘛啊。它如果放到那个水当中一下呼啊固住了，那里面的血水啊就没有办法出来了啊。
0: 那就会更鲜吗？
1: 那更鲜呀，那更腥了。
0: 就不好吃了。
1: 有点生活常识，在家做没做过红烧肉啊？
0: 不做呀，我们家有人做饭。
1: 点外卖是吧？淘宝给你做饭啊。做瘦肉汤的时候，或者说大家在做这个红烧肉的时候啊，都习惯把这个肉啊提前焯一下水，为了保证这个汤汁鲜美，或者让这个肉更好吃。那问题来了，肉应该是放到热水当中，还是放入到冷水当中煮呢？看看这么简单的生活常识谁不知道啊，有的时候自己说自己是这个做饭高手啊，烹饪高手的一道题啊就能检测出来到底是不是高手。
0: NY 说我为啥没听节目呢？这四年主要是在实验室呢。
1: 我们还以为你是这齐强的这个实验室呢啊，
0: 大学研究生啥的哈。他说左边改论文，右边看直播，手里发消息。
1: 辛苦了，我告诉你，其实看直播的时候，你直接就在直播间发消息，我们也能看到啊。哎，你看人多宝驴不愧是厨师啊，人家说了啊，梁府啊。
0: 你搁哪儿看见的？哦，在这儿发的。
1: 串一串，咱们现在就两个平台啊，要让你一个人操控四台电脑的时候，那可扒瞎吧啊。来吧啊，第一道题送分题啊，接下来第二道题。根据动物学家的理论，居住在深海中的甲壳类动物最终都有变成哪种动物的趋势？
0: 是变成扇贝，还是变成螃蟹，还是变成佳佳？
1: 像话吗？
0: 开个小玩笑呢，
1: 变成我干啥呀？
0: 开玩笑的嘛。根据动物学家的理论，居住在深海当中的甲壳类动物最终呢都有变成哪种动物的趋势？是扇贝还是螃蟹？
1: 它的这个骨骼啊、甲壳啊，就都保护起来了啊，方便它移动。根据动物学家的理论啊，居住在深海当中的甲壳。

0: 壳类动物最终都有变成哪种动物的趋势啊？是变成扇贝呀，还是变成螃蟹呀？
1: 嗯，我两者怎么？金说应该是冷水啊，那我先试试。
0: 你像话吗？啊
1: ！NY 说变成加螃蟹。皮一下很开心。
0: 对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关键非我两者怎知我心，为了答这道题，他还要回家试一下。嗯，如果说做的多的话，到时候记得把你家地址发过来啊。学纪念说了，
1: 说一下。
0: 纪念说了，学霸就是两个答案都打啊。
1: 根据动物学家的理论，居住在深海当中的甲壳类动物，
0: 嗯，
1: 最终都有变成哪种动物的趋势呢？
0: 哎，
1: 是扇贝还是螃蟹？
0: 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啊，《三国演义》的开篇，浪花淘尽英雄，滚滚长江东，滚滚黄河东逝水。啊，这里面啊，这
1: 浪花淘尽英雄，
0: 嗯，
1: 说的是哪条河流里的浪花呢？
0: 是长江还是黄河呢？
1: 嗯，
0: 滚滚长河东逝水。送分题啊。
1: 许叔再想想啊，刚那个螃蟹题。
0: 第三道题啊，《三国演义》的开篇啊，滚滚什么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嘞，是长江还是黄河呢？好，第四道题，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是我国哪个菜系的特点啊？是川菜还是粤菜嘞？
1: 嗯，
0: 盐湖的浪花呀，那《三国演义》合着就写咱们运城的事儿呗啊？盐池的浪花。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是我国哪个菜系的特点？川菜还是粤菜？
1: 嗯，哎，下一道题，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哪个小品使得小品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是吃面条还是五官争功？应该一个是相声，一个是小品吧。
0: 嗯。
1: 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哪个表演使得小品成为一种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

0: 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下班了。

0: 好了，接下来这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嗯，
0: 第一道题，
1: 第一题，
0: 在做瘦肉汤时，为了汤汁鲜美，肉应该放入热水中还是冷水中呢？
1: 哎，放热水还是放冷水呢？正确答案是冷水啊。
0: 嗯，
1: 不管做什么肉类的汤，煲也好，煮也好，哪怕你在家里面做红烧肉前把这个肉焯下水啊，
0: 嗯，
1: 最好都是用冷水啊，
0: 是的，
1: 不能用热水，因为热水啊会让这个肉的表面瞬间嘎收缩了，熟了，
0: 嗯嗯，
1: 香味啊和营养啊都不能完全释放了，尤其是那肉里面如果有什么血沫什么的，没有办法煮出来了啊。所以说啊，这样煮出来的这个汤汁啊，味道不鲜，而且呢还没有营养，
0: 嗯，
1: 最重要是吃那个肉的时候它腥啊。
0: 还有第二道题，根据动物学家的理论，居住在深海当中的甲壳类动物，
1: 嗯，
0: 最终都有可能变成哪种动物呢？
1: 哎，
0: 有变成这种动物的趋势啊。
1: 嗯，
0: 正确答案是
1: 螃蟹啊，螃蟹，嘎吱嘎吱嘎吱啊！
0: 你干嘛？
1: 我在学螃蟹嘛，怎么了啊？来吧，第三道题啊，嗯，三国演义的开篇，滚滚什么空中是水，浪花淘尽英雄。
0: 再多一句家都不会唱了。
1: 成为正人，青山依旧在，
0: 几度夕阳红。
1: 你唱的不对啊！
0: 啊，你对，你最棒了。
1: 哎，是哪条河流呢？正确答案是长江嘛啊，
0: 嗯！下一道题，一菜一格，
1: 嗯，
0: 百菜百味，说的是我国哪个菜系的特点呢？
1: 哪个菜系呢？
0: 正确答案是川菜啊！
1: 嗯，
0: 我记得好像就是万达上面就有一家川菜，就是那种小格子的
1: 啊。
0: 嗯，川菜呢，就是四川菜啊，是中国著名的八大菜系之一，
1: 嗯，
0: 历史悠久，风味独特，驰名中外。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川菜呢在原有的基础上吸收了南北菜肴的长处啊，
1: 嗯，
0: 包括一些这个官商家宴菜品的优点，形成了北菜川烹、南菜川味的特点，
1: 嗯，
0: 享有食在中国味在这个四川的美誉。川菜呢是讲究色香味形赞，要在味上下功夫啊，
1: 嗯，
0: 以这个味儿的多广厚著称。川菜口味的组成呢，主要有麻、辣、咸、甜、酸、苦、香七种味道，
1: 嗯，
0: 巧妙搭配，灵活多变，创造出了麻辣、酸辣、红油、白油等几十种各具特色的复合味。
1: 嗯，
0: 这个味别之多，调料之。

0: 庙啊，堪称是中外菜肴之首，从而赢得了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这个称号。
1: 哎，最后一道题，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哪个表演使得小品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呢？
0: 正确答案是
1: 吃面条啊、嗯！一提起吃面条，太经典了啊！是陈佩斯、朱时茂编剧并主演的小品，
0: 嗯，
1: 于1984年2月1号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播出。该小品啊，是央视春晚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小品。
0: 嗯，
1: 刚听您不都提醒了吗？五官争功啊，那是马季先生带着那个一众相声演员表演的相声节目啊。
0: 嗯，好了，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
1: 嗯，
0: 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喽。
1: 没错，最后的时间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1019优选商城的好物推荐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是巴菲的电蚊拍啊。夏天的标配是什么呢？空调、西瓜、 WiFi， 当然呢还有让人抓狂的那就是蚊子了啊。嗡嗡嗡，你说它吃就吃啊，嘴还不安静啊、尤其是啊半夜嗡嗡作响，那简直是打扰好梦的头号罪犯啊。不过别怕啊，今天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灭蚊神器是360度环绕式的灭蚊拍，
0: 嗯，
1: 是一拍在手，蚊虫无处遁形。360度环绕式灭蚊，一拍两用，守护全家的安睡。关键是这个价格也比较划算啊！大家想到的一个电蚊拍可能得100多块钱，但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39.9块。
0: 哦，
1: 这款电蚊拍啊，不仅能瞬间击杀飞舞中的蚊虫，还能特别配备了紫光诱蚊的光波，简单来说啊，就是它会散发出一种啊对蚊子有致命吸引力的光波，主动把它们吸引过来，来呀来呀来呀，然后啪一下啊，一招制敌。普通的电蚊拍呢只能平面操作，而这款巴菲的电蚊拍呢，独特的360度的环绕式设计啊，让你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轻松消灭蚊子，无论是天花板上、床底下还是窗帘的边缘啊，都不是问题。这款电蚊拍内置是13000伏的高压电网，一旦有蚊子触碰到这个细密的大网面，会立刻被击杀，而且呢还会通过了严格的安全测试啊，不用担心误触的问题，小朋友和宠物也可以安心使用。而且呢是长续航，一次充电可以用很久啊。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蚊子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喽。
0: 嗯，是的，回复蚊子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1，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886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光哪儿美妙了？
3: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2: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0: 光怎么你们了？
1: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3: 仿佛巨星来登场，
1: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3: 然后就是光。
4: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人不一定往高处走，也可以四处走走。人不一定每次都要做正确的选择，也可以做喜欢的选择。永远不要美化那条从未走过的路。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那么节目一开始呢，直播间里的各种互动的方式已经为大家全部开通了，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您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那今天的你过得开心吗？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了，转眼间呢，这一年当中有半年的时间就快要过去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总觉得这日子过得也太快了，总是不知不觉当中一个月就过完了。来看一下柳静强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晚上好老柳，你这是这会儿有空了是吧？好的，看到红桃可以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好嘞，红桃 K， 我看你最近打卡呢一直都是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估计你这两天比较忙吧。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晚上好，打卡打卡。这是下班刚回到家了，你看你们的作息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好的，今天节目的首先呢来唠一件事儿，我觉得这件事儿呢是特别重要的，也是我自己呢看完一些分享之后呢特别想要再一次分享给大家的。所以在这里呢先来劝一劝大家啊，这能不用眼睛的地方尽量就少用眼睛，尤其是那个聚焦，就是你当你看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可能眨眼的次数就在你无知无觉当中呢，他这个眨眼的次数就变少了。像这种情况下的这种用眼千万要少一些，甚至说不要用这种方式。那么我们很多人在去中医院把脉的时候，医生也会说，哎，你这个是上焦下寒，对吧？上面上火，下面呢就是阳气没法下行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我今天看到一位博主，他就分享，因为我关注他很长时间了，也把他分享给我们家里面的其他的成员，大家呢都觉得哇，说的真好，就觉得人家讲的特别的通俗易懂。想要关注这位博主的朋友呢，你们可以在后台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啊，你们就可以去看他的视频。然后这是我看了很多关于中医理论的视频之后，我发现他的每一个视频都非常的有价值。他不是那种你像有的人他一条视频爆火了，他其他视频呢可能就比较水，没那么有营养，但是他基本上就是有好多视频都非常的就内容做得很好。然后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长时间用眼睛，就会把阳气全部引导到上焦，时间长了之后呢，上面就越来越热，下焦就是腰部以下的，就是我们那个横膈膜那个以下的地方就越来越寒。很多人你比如说晚上睡不着觉啊，会很烦躁啊，就是阳不入阴，也就是说没有引火下行嘛。所以就是我们要让阳入阴的话，就是要把阳气往下引。那么下焦寒了之后呢，脾胃这口锅呢就怎么着呢，就烧不起来了，就会导致脾胃这口锅烧不起来，然后呢就会导致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寒湿淤堵就在我们的上半身了。比如说很多人开始肚子长肉啊，腰上长肉啊，后背长肉啊，胳膊长肉，肩膀长肉，脖子粗脸大的这种情况，脸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呢，我们真的就是不要被外界的诱惑左右了。很多时候呢，他们在去发明一些东西的时候啊，我们确实要不是因为互联网，要不是因为这个抖音，我们怎么可能看到这么好的内容呢？我们怎么可以学习到这么多的这个专业的干货知识呢？
所以说我们可以试着把眼睛闭上，什么也不要想，安静地坐在那儿，那么慢慢的肾阳就会下降。也就是说呢，千万不要沉迷电子产品。我们把这个时间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呢？比如说做做家务呀，去户外转一转啊，闭上闭目养神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阳光大哥说了，原之晚上好，好喜欢这两句开场白。我也很喜欢啊，我觉得人嘛，就是不一定非得要怎么着，不一定非得要就是做正确的事情，不一定非得要高处走，是吧？柳建强就说了，这会儿没单了，互动一下。行，这会儿闲了就可以聊一聊了。好的，金星地产任东海说，打卡打卡霸王厅。嗯，这每天都是霸王厅吗？那我就觉得这默默的这个收听呀，也是一种特别有力量的支持。海州专线说，善解人意的原汁美女晚上好，北郊打卡签到了，欢迎。好的，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聊的这个内容啊，我认为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平时啊，在生活当中尽量的，如果要养生，就要先养什么？先养我们的眼睛，然后再说别的。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2: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梳，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紫蛙。好久不见了，你看我一看到你发消息，我都忘了呼我们的台号了。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原之。紫蛙说：“原之晚上好，打个卡。”确实好久不见了，还有一位朋友呢，他说呀，就真的是沉沦在你的声音里了，不要读这一条。好吧，好吧。行，上次我说咱们算了，我不说了，一说大家就知道你是谁了。好的，关于家庭教育中如何培养一位学霸，那么作为家长的我们该做些什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开始，我们要谈一谈手机和自控力。这不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这个手机这个事儿。说实话啊，手机完全不看它真的挺好的。今天呢，我们来谈谈手机和自控力。在现在的时代啊，做爸妈的似乎从孩子的出生第一天开始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我们允许屏幕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孩子的现实世界。屏幕是一把双刃剑，有很多科学研究显示，屏幕的确会导致一个人大脑发展出现很多的抑制，它会非常干扰一个孩子的发展、专注力等等，但也不是说全是百害而无一利。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屏幕的确打开了看世界和掌握学习资源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足够好的资源，那么能够说遇到一个能把一门课讲得很好的老师是吧。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上课，那真的是每一位老师都可以把一堂课讲得很好吗？可以很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吗？所以这种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如果没有屏幕的话，这样的信息交换就不可能在这个时代发生。我们再抛开这个问题啊，另外再去谈论屏幕，它会怎么伤害到孩子的发展等等。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一点，就是屏幕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了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外挂器官。我们想放松一下的时候会拿出来刷刷手机，我们觉得外部压力太大的时候想跟同学聊几句。所以我经常在跟各位家长思考和手机有关的问题的时候呢，首先要做的就是消除对立感。说实话，我从周六周日周一周二这四天我基本上没怎么看手机，但是呢你看今天上两档节目，两档节目一天加起来3个小时，就对我来说

说这个是非常耗费精力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当你内在那个精力，你对自己的那个凝聚，你的自体感特别凝聚的时候，然后因为你外部世界太忙了，所以呢，你一下子你的凝聚感就不是那么的集中了，然后你就可能控制不住的想刷一下手机，所以今天呢，下午的时候我就看了3个小时的手机。哎，当然呢，我并不是说胡看乱看，那肯定是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中医啊、心理学呀，还有一些玄学之类的。所以呢，我们要消除对立感，因为在我们特别疲惫的时候，当我们感觉到孤独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可以立刻拿起这个外挂器官手机来刷一刷。或者说，当我们想要去获取一些知识，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是没有办法轻易获取的，那么在手机，在通过手机来得到的话，就会容易一些。所以对孩子来说，如果他知道爸妈视手机为天敌，这个状态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等到了青春期，他变得很叛逆。如果呢，在他的这个意识里面认为爸妈和手机有仇，那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啊，孩子可能就会更加沉迷手机。如果爸妈和手机之间的关系没那么对立，那孩子在手机这件事情上想要为难家长的这部分动力也就会降低一些啦。好的，看到珊珊发了一个表情，晚上好。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摆正手机和孩子的位置？可以借用一个概念，我们是如何保护视力的？看吧，是不是跟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那个眼睛是我们阳气的一个出口，如果我们一直用眼睛盯手机的话，我们的阳气就被外面的东西吸走了，或者我们自己把它用了过多的阳气去应对那个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的那个屏幕。其实手机的外挂器官就像我们怎么去保护视力一样，我们得去用它，但是我们又不能过度用它，因为当我们过度用它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自身的损害。所以这里要去思考的是什么呢？如何有效的、合理的使用屏幕，而不是如何禁止孩子使用屏幕。当然呢，这里并不是鼓励孩子用屏幕，而是说它是一把双刃剑。不管一个孩子在屏幕里玩得有多花、有多好，他如果说丧失了一部分和现实世界的链接的话呢，屏幕对他而言，那么他在用它的时候始终是脑区当中非常有限的那个部分。因为你在频繁的使用屏幕的时候，它会抑制你的大脑发展的，所以你能够用到的是脑区里面特别有限的那个部分，然后没有用到的就被抑制了。而你在现实生活中和别人互动的时候，要用到的那部分脑区功能恰恰就是被抑制住的这一部分。因此呢，当孩子用屏幕的时候，人的自体感是降低的，是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存在的。举个例子吧，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口渴了，我要拿起一瓶水，那我的身体是在现实的三维时空里面运动，我是有触感的，这些触感呢会使我大脑中很多不同的突触，也就是神经元的突触变得更加丰富，所以我们的感受是会更加丰富的。你看，我们要摸呀，要真正的去喝呀，它会接触到我们的身体，也会感受到这个水从我们的喉咙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这种感受。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所有的生活只是在手机里面给个人喂个水，或者说呢，我给手机里面养的小宠物喂个水，非常沉浸其中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他是意识不到我饿了要这个吃，渴了要喝水，因为那一刻他所有的身体感觉，就那种触觉是被抑制住的。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0: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四千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欢迎朋友们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珊珊说了，你觉得孩子几岁用手机自由比较合适呢？今天的节目内容会告诉大家答案的，我们先卖个关子啊。他还说了，朋友孩子13岁，手机自由，不离手，对任何事儿都不感兴趣，只对游戏感兴趣。明天上学，今晚补作业，我是接受不了的。几年前我孩子生日送的小度，他每天都上瘾，我就没收了，一直都不敢买平板啊。事实上，我们其实是要相信孩子是有自觉自主，他知道自己该如何控制的。那么之所以呢他没有控制好，是因为呢在他内在是一定有一些匮乏的部分的。今天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分享这些匮乏的部分，我们该怎么去帮助到孩子。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明天中午还给他俩替班吗？不替了吧，这周是要替一周的，还有3天。好的，刚刚我们说到了玩手机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大脑的那个触觉呀，很多感觉是被抑制的，因为呢他的那个脑子里面大部分皮层都被那些花花绿绿的光线声音呀给他带来即刻的满足感的内容控制了，所以他会体验不到哎我自己的身体。这样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当他突然去做题的时候，或者参加考试的时候，他没有那种屏幕里面点石成金的虚幻感觉，他要面对纸面去写下一些东西的时候，这就需要他大量和现实连接的那部分脑神经才可以完成的任务。但是呢，他和现实连接的时间又很少，他就大部分时间都在虚拟世界里面，他肯定很难去和现实连接了。而这部分没有发育好的大脑，如果一直是被抑制的状态，他可能会在游戏里面得高分，但是现实中他就没有办法用笔写下一篇完整的文章，这就是一种学习能力的下降。因为游戏或者看短视频，它带给人的满足感非常的及时，也非常的刺激，但是呢它把我放松这件事儿啊，把我们所有人放松的这件事儿的底线拉高了。那我在现实生活中必须看到更好玩的东西才能觉得放松，是吧？如果现实生活中大家都很平静的话，那大概率

我就不会觉得好玩了，它是刺激不到我的。孩子在屏幕游戏中很快能够得到一个奖赏，但是现实课堂里，当一个老师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哎呀，这个老师就得想尽办法变得比屏幕更加的令孩子兴奋，更加的令孩子有成就感，他才有可能让孩子专注地跟着他去学东西。如果一个孩子在生命早期，他的整个大脑刺激阈值被抬高到一个很高的程度，他坐在课堂里面的感觉就是没劲儿，听不进去。三岁以内的孩子呀，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刚才不是珊珊问了吗？什么时候手机自由啊？来，三岁以内的孩子不要使用屏幕，3到6岁一天使用屏幕的时间不要超过20到30分钟，6到12岁每天使用屏幕的时间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什么时候可以屏幕自由呢？16岁以上。16岁以前，我们一会儿还会告诉大家怎么跟孩子在用手机这件事情上进行沟通啊。但是呢，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很多次，有一次在夜市上吃饭，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在夜市上吃饭，当然妈妈一个人带孩子真的还是挺辛苦的。在这里我们不是要去指责这个养育者，不是要去指责谁，但凡是有另外一个人帮他带一下孩子，他也不会说带着孩子跟自己的朋友吃饭，因为想和朋友聊天没办法，只能把自己的手机扔给孩子。你看那个孩子才2、3岁，他就在那里看2、3个小时的动画片，你说，然后你跟朋友聊完了，你要带着孩子走了，孩子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成瘾了，他就离不开手机了，他还是要看动画片，就在那儿跟妈妈哭啊闹啊，然后妈妈就开始发脾气，对着孩子发脾气。但是你说这种情况能怪妈妈吗？她一个人看着孩子，她也很期待着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哎，有些家长就会问了，那我是不是要完全杜绝孩子使用屏幕呢？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准信儿啊，从保护大脑的角度来说，完全杜绝使用屏幕是有好处的。这你可以当做统一答案，但是我们这里有但是啊，不要忽略孩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叫做社交需求。他需要被同龄人认同，如果他从来没有看过手机，他真的不知道虚拟世界里发生了什么。到学校的时候呢，跟同学之间也没有了共同语言，可能同学在聊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就被彻底隔离了。这种隔离的状态对孩子来说，他需要付出一些别的代价的。摇摇头没烦恼，发来消息说我都怀疑他俩不干了呢。不会不会啊，珊珊说了16岁再给他配手机自由。你都没听完节目呢，你再听一听，后面还有其他的内容呢，不能听到一半啊，听到一半然后就按着一半来做了。那么对于一些特定的孩子，比如说从小对编程有兴趣，或者说他就是喜欢拍一些短视频呀，这类孩子适当的让他有一些通过屏幕去体验真实世界的机会啊，这就是带着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平衡一下手机和现实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一个孩子说啊，我很喜欢在手机上面搞一搞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也可以考虑哈，比如说他喜欢打游戏，那你能不能鼓励他，帮助他在现实中组一个战队，让他体验一下领导别人的感觉，体验一下沟通的感觉啊，我们就是在给孩子虚拟的链接和现实的世界对冲一下。也就是说你的孩子他很喜欢打游戏，那这个时候呢，你告诉他说，你说你组个战队吧，啊，你们约着在这个手机里面打游戏好不好呀，那他来当一个队长呀，或者他当一个其中的一个成员呀什么的，这样呢他们私下里又有现实的链接，在虚拟世界里面也有链接，也不影响孩子就是玩手机这样的一个社交。这个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办法，但是我想问一下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真的愿意花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

0: 人重燃白首之心。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看到一七二九说，我对短视频、抖音、快手、豆包都不感兴趣。那你平时干啥呢？我看你的电子产品可多了，有时候晒晒这个，晒晒那个。好的，我们继续来聊咱们今天的话题，可能在今天节目当中没有办法聊完啊，会在明天的节目里面继续。就是我们说到了关于手机这件事儿，在玩手机这件事儿上，家长可以怎么去帮助孩子。刚刚我们说到怎么让孩子不要失去和现实之间的链接呢？或者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当一个孩子他喜欢拍短视频的时候，那你能不能带着孩子去不同的自然里搞创作，这个也是在他虚拟世界链接的同时给到他一些现实层面的支持。还有的孩子，我看到有的学生啊，他们就是跟同学们一起拍短视频，这个也是一种现实层面的连接。那么当一个孩子他已经使用屏幕成瘾了，那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他的问题不一定和屏幕相关。很多父母认为只要我把屏幕拿走，他一定会变好，所有的问题一定会迎刃而解，但并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过度使用屏幕的背后有可能是一个成瘾的问题，而成瘾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找错了妈妈。哎，这里的妈妈不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父母的妈妈，而是说大脑里面的一个妈妈。跟大家解释一下吧，我们人类的大脑中都有一个和成瘾相关的中枢，那么这个中枢呢给我们一种寻觅的感觉，就是我们天生会寻觅，是吧？饿了之后呢，我们要寻觅一些吃的，渴了我们要寻觅水源，那么难过了我们要寻觅一个安全岛，或者是感觉到危险了我们要寻觅什么，要躲起来，或者是战斗啊，寻觅一个武器什么的。所以这个寻觅是我们人类要生存下来的一种天生的感觉。那这种寻觅的这个系统，这个神经系统呢，是在我们的中脑。中脑就是你把你的手攥成拳头，大拇指在四指里面，大拇指要被四根手指包住，攥成一个拳头。中脑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在我们大拇指的指腹的位置，大拇指手指头肚子的那个位置就是我们中脑的位置。你对应到脑袋里面，你就知道中脑在大概率是在什么位置了。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成瘾的时候，就是中脑的这个部位它的寻觅在起作用。那么这种寻觅的感觉呢，就好像一个小婴儿在喝奶的时候，他会用嘴去找妈妈的乳头，然后喝上奶的那个过程他是很急切的。就是养过宝宝的朋友都知道啊，他特别饿的时候哼哼唧唧的，刚开始哭，然后发现这个乳头就在周围的时候，他就哼哼唧唧的就赶紧去寻找，就是这种急切的感觉。那么再大一些的孩子，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有过养育经验的朋友可以回忆一下，就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小孩，在幼儿园或者小学等着爸爸妈妈来。

接的时候，等到了时间都过了，他们还没来，我们就那种望眼欲穿，一日三秋的感觉。他也是一个和寻觅脑回路有关的成瘾的人，他寻觅的脑回路都是在被不断激活的，他需要找到一样东西让他不那么焦虑，必须得立马找到，这个就是成瘾了。那么健康的发展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的寻觅回路会让我们知道，即使妈妈不在我的眼前，我也可以感觉到安全。我知道即使她现在不在，她晚上会来找我，所以呢，我就能够在那边耐心地等着她过来。但是对另一些人来说，他的寻觅回路始终是带着一些不完美，比如说他可能找来的妈妈让他感觉非常危险，比如说这个妈妈确实是来陪他了，但是啪的一下又给了他一巴掌，或者说妈妈就是吊着个脸，然后让他感觉妈妈在生气，但是他又不知道妈妈为什么生气了。所以某种程度上，这个孩子就会一直有一个幻想，觉得我的妈妈可能在别的地方，或者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始终是没有回应的，他处在一个被忽略的状态，爸爸妈妈就真的忘记去接他了。所以要么就是爸爸妈妈忘记他了，要不就是爸爸妈妈的情绪不稳定，这种情况都会让一个人非常的惊恐。惊恐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这个惊恐的人非常想要抓住一些东西。成瘾就是一个人非常惊恐，非常空荡荡的时候，非常想要抓取一些东西，抓取来的往往是特别容易得到的东西。对于我们所有的孩子和成年人而言，当今社会最普遍的成瘾就是我们随时可以掏出手机找到安抚，让我们能够稳定下来。好的，看到珊珊说下雨了，此时此刻外面是下雨了吗？今天晚上又可以凉凉快快的开着窗户睡觉了。那么还有一些成瘾，比如说赌博、酒精啊，某种程度上也都是那些人，他们找到了一种方式，让自己用最快速的方式缓解内心巨大的焦虑和恐惧感。因此成瘾的本质是在于我们心里面没有那么一个稳定的客体，能够让我自己感觉到安全，能够让我感觉到，哎，这个人是可以帮助我缓解压力的。所以当一个孩子他如果到了中学，缓解压力唯一的方式是通过手机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要思考的问题是，在他的生命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以至于让他没有办法在心里安定的安稳的认为，如果我在这一刻干点别的，我依旧是可以活下去的，我没有手机我是可以的，我是可以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一个人安住在当下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孩子对手机的过度使用，是他在现实的人格的局限，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非常的挫败，干什么都不好，但是呢他要是去到游戏的世界里，可能就是一个大王，大家呢都跟着他打游戏，他非常有成就感。这从一个发展的角度而言，他有这一部分的成就感本身就不是什么坏事儿。但是如果因为这部分的成就感和外部世界的成就感发生了特别的不平衡，可能就会导致一个孩子越来越退缩到游戏的世界里了。好的，还有剩下一些内容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亿原料0.7吨，
4: 一吨废。

0: 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嘞，时间来到了20:34，欢迎大家持续守候。那么8:30到9:00之间呢，大家可以来点歌，有你想听的歌曲的话，把歌曲名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过来就可以啦。我们这位朋友说辛苦了，显眼包公主，每次一上来都是这一句话。好的 ，W.想要提醒你，如果你想要那个电文拍的话呢，你需要回复的关键词是文字啊，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文字就可以啦。

好的，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位新朋友，5月19号刚刚关注我们的小赖，他说想听一首来自于许嵩的素颜是吧，那么接下来就为你播放这首歌咯。

0: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

0: 天。
1: 权力帮办，
2: 权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3: 好的，下一个时间段我们要听到的是《乌兰巴托之夜》和《男孩》这两首点播的歌曲啊。小赖就说：“哇哦，好棒，辛苦了，一点就能听到自己的歌，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珊珊说了：“对了，有个朋友今天做个大手术，从西安回到家，祝他早日康复。点一首歌，歌曲你定。”那么他刚做完手术，需要平静一下，就定这首《乌兰巴托之夜》好不好？正好呢，这也是橙子阿姨讲师黄老师他要听的这首《乌兰巴托的夜》。雷勇说，如果没有人点歌，我就再点一个梁博的《男孩》吧，但是如果能让袁之老师早早回家休息的话，我就不点了。没关系，已经给你安排上了。

好的，时间来到了20:50，我们来看一下橙子阿姨讲师黄老师说，非常感谢主播，哇，可以听到我点的歌了，呵呵，有时间就会为大家安排的，不用客气啊。红桃可以说晚安了，亲爱的芝姐，明晚见。好嘞，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咯。来，那么我们看到阳光大哥说了，元芝今天辛苦了，下班好好休息。好的，今天晚上早早睡觉。好的，也希望大家那今天晚上睡好觉，迎接明天全新的一天了。明晚7:30不见不散，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

0: 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光哪儿美妙了？
2: 你是光 ？No No No No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4: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4: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光。
5: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8: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晋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16: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16: 快乐无限。
1: FM1019 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起我们的从前，画面在回忆中拼凑，思念像掉落的雨滴，毫不留情将我的湿透。我尝试慢慢的忘记关于你的一切，不再去过问，可能是我自不量力，脑海里对你的出现已默认。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2: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1: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2: 啊，我好像少张牌。
3: 少张牌？
4: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2: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4: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7: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1: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2: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1: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0: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2: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士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美妙了。 No no no no no， 你们谁爱时光谁是光啊。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2: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0: 仿佛巨星来登场，
2: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0: 然后就是光。
3: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0: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些享受黑暗的那一刻，就是你想要的那一个。对我来说，你就像彩虹，在每个夜里也坠入我的梦中。我在梦中的梦中又做了个梦，梦醒才见识我头有点重，一想就要，也不就痛。

看喜剧电影仍会埋怨，多凌乱的房间布满灰尘。

成全你和他的爱，而我不久以前看见你对他的偏爱，这感情对我都是空白。我要慢慢的学会期待，期待没发生的事到来，这种爱幻灭终究毁了期待。

月光当歌一曲，怕杜鹃花不作雨，可却无当年打赏的你含泪你归心里。脑海上什么这台下人满无色，寂寞让你是我听可一杯穿肠而过。你像春水难了这风吹游子心头，是我此刻思乡的愁，恰巧问你歌喉。只我一首情话撩开蒙面空纱，我一几许伤悲归家几多日夜思考。可家中变得黄土，他埋着爱人尸骨，大雪求你避开失误，能懂我心的苦。我已几度寻路，我该身在何处？我还迟迟不想碎末，迟迟都在看雾。人人善良无道，入骨相思难嗅，炙热难再难以看透，就解开我红袖。这思路句句相思，那心上人你可知？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

春松，我独坐睡莲洞，谁叫我不忘初衷。山河因果现通空，万事万物又何去何从。有信仰不怕艰险冰封，笑我的人都当装哑作弄。不服输被运气捉弄，我就是

0: 味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

0: 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0: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影像科主任副准医师王晨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王主任，听说儿童做放射检查危害更大，是真的吗？
2: 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其对射线的敏感度确实比成人高，因此在做检查前，医生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看清病情，更要考虑到儿童今后的长远发展。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为例，针对儿童的放射学检查为基准，也就是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的采取低辐射。

0: 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手路况时间。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G59湖北高速和运段，还有G59湖北高速运宝段，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 ，S5902运城的绕城高速，全段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七座。

0: 上不含七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使用高速的。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啊，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7:03，关注到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南门口啊，都是出现了一个单方向的压车环形。南门口是东向西方向，北门口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在实验中学门口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包括现在老东街延化中学门口东向西方向压力也是较大的。红旗西街在盐湖区实验中学路段西向东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解放路师范学校门口北向南的方向压力较大，包括现在呢在素水街理想学校路段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一定的压制环形。康杰中学的门口啊，目前的康杰路和雷达街的交汇处，雷达街上东向西，康杰路上北向南压力较大。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晴转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7度，并伴有3到4级的风力。运城明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温25度，最低温18度。那么本周的整个天气过程哈，不会太热哈，最高温都不会超过30度，都是在25、26度左右来徘徊。在后半段哈，在本周的周六周天还是有这个降水的天气过程。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天，最高温24度，最低温15度。渭南今天晴天，最高温29度，最低温18度。临汾今天晴天，最高温26度，最低温19度。晋城晴天，最高温22度，最低温14度。襄汾晴天，最高温25度，最低温16度。那么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6: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
3: 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昨天说这两天是正式吃樱桃的季节啊，也是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啊。随着早熟的品种的大量上市，荔枝价格呢也开始下降。荔枝虽然呢吃起来清甜可口啊，汁水充沛，却是天然的小糖包，每天啊最好吃不要超过多少颗呢？我们稍后来了解一下。
1: 再来关注一下，在广西南宁的一家农贸市场，多家无人菜摊走红。现在好像这种售卖方式已经是被很多商户所采纳。那么摊主放手让顾客自助来选购，到底是怎样来形成的哈？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0: 男子夫妻离家出走17年，归来已成法律亡人，这是怎么回事？稍后来了解。
1: 再来关注一下，要注意了哈，医保新规来了。国家医保局联合财政部正式下发新规，严格规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使用范围，包括像米面油等不得用于医保支付。
0: 最近杭州一款预售价799块钱的宠物翻译器火爆出圈，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啊。这个宠物翻译器是黑科技还是智商税呢？稍后来了解。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首先来

0: 关注到 SS 说到了，精卫陈奇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来签到打卡，这个是凌晨来打卡哈，又是晚睡的一天是吗？
1: 嗯，他说呢，周三凌晨道一声这个安好，不负晨光，不负初心，岁岁年年皆如意，早上好。
0: 嗯，还有是也是哈，两位主播好，凌晨相继打卡，周三来开启好运，事事畅通，日日解舒心。
1: 还有1729说到，有些东西哈是永远不会夺走的，那就是藏在内心深处的经验、智慧与情感，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人生财富，能够在未来无数次的帮助我们东山再起。
0: 嗯，无极变速，精卫晨奇早上好，打卡签到。
1: 杰夫大爱吴江说到了啊，来签到打卡，交通服务类节目啊，主打路况新闻、气象、出行服务啊，生活有温度，也希望大家能够每天伴随着1019能够快乐出行了。
0: 对，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1019啊。还有张说到了，精卫晨奇周三早上好，签到打卡，昨天锻炼了16.4公里，恰逢520，风遇温柔，人遇心安，所爱皆如愿，以爱之名来赶赴朝夕之约520哈，希望大家都可以余生皆浪漫。
1: 嗯，大家不要说这个今天是520了，大家知不知道今天5月20号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吗？
0: 是，
1: 哎，今天呢是第37届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年的主题呢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啊，重点关注学生在校的饮食健康问题了。好的，还有向日葵也是啊，30+的这个天塌了，昨天呢体检出这个高血压。
0: 哎呦，
1: 这30多岁就出高血压了，难怪呢近1-2年老是头晕脑胀的哈、啊、婆婆妈吓得把自己儿子骂了一顿，怕我是累着了，非要把我请假在家好好的休息一下，早上芹菜汁儿都给我安排上。你看你婆婆妈多好、啊、
0: 对，芹菜降血压嘛。那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说了，说现在这个高血压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嗯，你的身体应该不是属于那种胖的吧？
0: 对，你不是之前每天都有在锻炼吗？
1: 对，
0: 不是每天操的心比较多，然后血压就上去了。
1: 先锻炼起来，然后呢控制一下这个高盐、高糖、高油啊。还有空白，早上好啊，谢燕宝公主，早上好，
0: 早上好。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

0: 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0: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0: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0: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0: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0: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过关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5: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4: 非常感谢双 S 给我们编的这段这个快板啊，感谢啊。1712就说到了，现在市面上的樱桃都是大樱桃还是凉地樱桃？大棚里的这个口感一般，他说是大棚里的还是这个自然这个成熟的这樱桃啊？现在自然成熟的樱桃已经是上市了吧？
5: 对。就现在价格的话也是越来越低了，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4: 对，今年的樱桃感觉就是大部分的樱桃普遍有一点点酸口的，不像以前那么的甜，纯甜的啊。
5: 就反而我觉得酸甜口还更好吃一些哈。
4: 任东海说到了，比起我爱你，最动人的是我在呢。520，愿陪你岁岁念的人陪伴你岁岁年年。早上好。
5: 我以为想说比起我爱你，我觉得更动人的是520的红包。
4: 男士应该不会想这些吧。张说到了，今天早餐面包加果酱，一个鸡蛋啊，喝点啥呢？
5: 欠一杯牛奶啊。
4: 好的，7:16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眼下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随着早熟品种大量上市啊，不少地方的荔枝价格呢也开始下降。荔枝呢不光风味好，还具有多种功能，比如说荔枝果实当中的有机酸就具有帮助消化、软化血管和促进微量元素吸收等等多种的功能啊。之前有听说过，比如说吃荔枝上火的话，可以把荔枝皮煮水来喝，然后能够帮你降火啊。
5: 但这个荔枝皮得先晒干以后，然后再来冲泡哈。然后煮的话，就是水开以后煮3分钟差不多就可以饮用了。
4: 是，荔枝当中还有两种营养素的含量是比较突出的哈，其中呢，每100克的荔枝果肉当中大约就含有41毫克的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这个钾，维 C 的含量是橙子的近1.2倍啊，钾的含量是苹果的近2倍。说的我马上今天想赶紧买点荔枝来吃一吃。
5: 荔枝的话这两天确实哈上市了以后价格也不是很贵哈。
4: 是啊。
5: 但是如果说我们选择去吃的话，不要吃太多哈。
4: 是。
5: 每天最好不要超过多少颗呢？荔枝虽然说我们吃起来是清甜可口，汁水充沛，但它却是天然的小糖包，每100克哈就大约有70到75千卡的能量，每100克含糖量哈。

0: 基本上可以达到15克以上了。
1: 对，比我们夏天经常吃的这个西瓜呀、桃子都要高出不少啊。所以说吃荔枝要严格控制它的总量，因为它含糖量高嘛，所以说吃了可能就容易上火。儿童每天不超过5颗，成人每天不超过15颗。另外呢，空腹的情况之下呢，最好不要吃荔枝。还有便秘者也不宜多吃荔枝了。
0: 对，总之哈，吃起来哈得适量哈，把握好这个量了。说到这个荔枝以外呢，还有就是哪些水果是最近是正上市的季节呢？
1: 对，正上市，除了上市以外，我觉得最近真的今年的价格也是卷下来了啊。
0: 还有这个榴莲价格也越来越便宜了。
1: 是啊，中华果王5月份已经过半了，中华果王的这个蓝莓您吃了吗？一起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把它称之为是中国果王呢？
2: 很多人觉得蓝莓是抗氧化之王，其实它才是。桑葚，中国土生土长，有着4000年的种植史，每年5月进入集中上市期，现在吃正当季。每100克桑葚，维生素 C 含量高达36.4毫克，是蓝莓的近4倍，吃20克左右，就能满足成年人一天维 C 需求的一半。再看花青素含量，是蓝莓的2.4倍，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也比蓝莓高70%，这俩都是护眼的关键成分。更友好的是，桑葚的膳食纤维高达每100克4.1克，但热量只有57千卡，零脂肪，不怕胖。富含硒，是蓝莓的56.5倍，还含有白藜芦醇，有助抗氧化和心血管健康。紫黑色桑葚，花青素最高，保健效果最好。红色桑葚，维 C 维 E， 有机酸和钙含量更高。黄白色桑葚，口感更甜，碳水化合物高，糖尿病患者要控制。看三点，紫黑发亮，颜色均匀，果饼完整呈绿色，闻起来有果香，没有发酵的酸味或酒精味。桑葚的最大缺点是娇贵，最好的吃法就是现买现吃，但如果吃不完也有招，想吃个3到5天的，直接放进冰箱冷藏，千万别洗。如果想多吃一段时间，洗净后平铺在托盘里冷冻，冻硬了再装袋，能保存半年以上。也可以晒干彻底脱水后常温密封保存，用来泡水喝。最后温馨提醒，采摘时一定要提防山寨版桑葚马桑果，它外表圆滑，像豌豆大小，还有神经毒素，千万不要搞混。太好了，
1: 原来不是蓝莓，是桑葚。
0: 对，这个是中华果王啊。
1: 对哈、啊，
0: 就是蓝莓是输给他的，输给了这颗近4000岁的国产果的。
1: 对，蓝莓已经我觉得已经是够好的了。之前有看过一个视频，就说是什么什么，然后各种各样的水果哈。
0: 对，吃蓝莓说是抗氧化
1: 嘛，
0: 明目嘛。
1: 对，然后呢，看到当时排名第一的是蓝莓，看来他要输给桑葚了啊。不过这会儿也是桑葚正上市的季节了啊。
0: 对，今天也是了解到了这个桑葚洗净以后可以冷冻，可以多放半年的时间、
1: 哎、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看一下哈，我们身体健康的问题啊。吃饭的时候大家呢是喜欢先喝汤还是先吃饭呢？对于一些减肥人士的来说的话，说你先喝汤，喝点汤以后你吃的就少了，所以说能够快快的瘦下来啊。
0: 对，而我平常的话我就喜欢先吃饭然后最后喝汤溜溜缝。
1: 对、
0: 啊、
1: 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先吃饭再喝汤啊。所以说这个减肥问题可能不在吃多少，而在于怎么吃。
3: 那么第一点呢，是我们吃饭的这个速度，很多人呀5分钟就吃完了。那么这样呢，你的身体的碳水会快速的上升。而正确的呢，我们至少需要20分钟的进餐到30分钟的进餐。大家还要注意，就是我们的进食的顺序。那么很多人呢，为了这个快速的吃饭，上来就米饭、馒头大量的摄入，这个顺序肯定是不对的。按照我们科学的方法呢，首先呢是我们的汤类。其次呢是我们的蔬菜类，第三呢是我们的蛋白质肉类，最后呢是我们的碳水。按照这个顺序呢，你可能会发现你比以前吃的会少一些。这两点如果达到呢，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一定会瘦下来。
0: 吃饭的速度和吃饭的顺序哈都非常重要哈、啊
1: 嗯、
0: 吃饭不宜太快哈、啊、要掌握这个度，20到30分钟。
1: 对，
0: 我是属于那种细嚼慢咽类的，
1: 就很慢的那种，是吧？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就按照这个当时不是说一直吃的很少，一直不掉秤嘛啊，然后这两天正常吃，然后晚餐我也直接吃，然后必须还要有主食。
0: 哎，反而给瘦了是吗？
1: 瘦了，今天掉秤了，哎呦，太开心了啊！所以有时候啊，这个减肥不是说是在于你吃的多少，真的在于科学的减肥方法、啊。
0: 是的。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0: 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0: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谁明白，听谁的。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101.9路况时间。
1: 7:30，继续来梳理一下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现在呢，盛会桥的北口处，北向南方向等待上桥的车辆较多一些，车多缓行。
2: 在桥面上双方向，此时此刻哈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的。这会儿的红旗街和双桥路交汇处，在红旗街上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凤凰路这会儿的话是在八一市场的西口处南向北方向稍一定的车多缓行，包括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北向南方向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此时此刻的解放南路包括人民南路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中银路学院路哈也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现在的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关注一下北边这会儿的条山街还有素水街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这会儿的学院北路在大宇学校门口北向南方向哈，礼让行人的车辆较多一些。姚梦桥现在东向西方向逐渐开始显现压力。关注一下空港这边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苏北线和柳河东路交汇处，在左岸皇城的十字路口西向东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1: 还有在
2: 顺地街，
1: 顺地街目前呢是在新港实验学校的门口呢东向西的方向通行压力呢稍显大一些。
2: 康捷路和雷达街交汇处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得收获能。

0: 站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来听一下李。
3: 安逸东路与库东路的红绿灯导向不知道是错的还是坏的，反正这个左拐车老是和对向的直行车能碰到一块儿，好几天了，希望有人能拐一拐，能出现安全事故。
2: 安逸路和库东路这两个不是在不是有一个交汇处啊？
1: 它没有交集是吧？
2: 对，您说的是素水街和安逸路交汇处吗？李，可以再详细和我们说一下具体是在哪一个红绿灯处？
1: 我看一下永杰同心是不是也说到这个问题，是顺地街和安逸东路的交汇处，红绿灯的直行绿灯坏了好几天了，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路段啊？你俩说的是同一个地方吗？
2: 你把永杰同心的这个路况哈收藏一下，稍后来转给我们的设施科啊。
1: 就说到了高血压，一般的是身体肥胖，尤其是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哈，血管有点堵，需要多锻炼。低血压一般是心脏动力不强，一般都是让原配给气的。还有这种说法啊？像我的最高压基本上老在98、99，我一直觉得我血压有点偏低。
2: 对，我平常一般是低压比较高一些，然后会有头疼的感觉。所以说现在高血压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还得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哈。
1: 对，一个是锻炼，一个是吃的健康些。尤其对于年轻人高血压不用怕，稍微锻炼上几天哈，基本上很快你能够控制。
2: 对，它是一个起起伏伏的一个过程啊。
1: 果仁也是说到了顺地街和安逸东路，就是往就是机场往西走，刚上小桥洞这里的直行绿灯坏了好几天了啊，应该这三个人说的是同一个地方啊，稍后来转给设施科。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今年还有哪些假期哈？其实在今年的话，我们是和往年来比的话，是有增加的5天法定节假日的一个天数哈。我们再往后的话是还有端午节6月19号到21号，共计3天的假期。中秋节，今年中秋和国庆终于不在一起了，所以说我们多了3天假期啊。
1: 对，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一共是3天的时间。然后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7天的时间啊。看吧，我们现在接下来要盼的就是端午节，端午节过后就只能是到中秋了。
2: 对，
1: 中间要间隔3个月的时间呢啊。7:36哈，接下来来和大家说一说哈，端午节那会儿，记得天气可能就会比较的热一些了哈。给大家的这个防晒安排上了没有？不要只顾自己的防晒，包括孩子们的这个防晒也要注意一下。其实我觉得孩子的这个防晒裤不仅仅是一个防晒的功能，还有就晚上出门的话，穿上这防晒裤有防蚊的功能啊。
2: 对，今天我们推荐的是一款大家种草神奇的夏季儿童防晒裤哈，真的是让大家忍不住哈想感叹，有了它以后哈，孩子的夏天也能够更自在、更清凉、更安心。
1: 对，一条裤子能够做到防晒、防蚊、凉感、速干，百搭五合一，因为它有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功能啊，并且是原纱面料啊，所以说出门玩耍也不用担心被晒黑或者是晒伤了。凉感科技上身的力减80度，还有防蚊的设计更加的贴心一些，因为它是束脚的裤口的这种设计啊，能够有效的阻挡蚊虫呢从裤脚钻进去。另外呢就是速干面料，轻便好打理，还有百搭的配色，全家都比较适用的，因为它的尺码从80一直到170码，这全覆盖，不管是大孩子小宝贝儿哈，都能够找到适合的这个尺码。
2: 对，关键是价格非常便宜哈，你像市场价市面上的话一般都是100多一条，现在团购价哈仅需要39.9，并且是两条。
1: 哎，我以为39.9一条，39.9两条，一条不到20块钱，买上几条放那儿，孩子玩的时候来穿一穿啊，赶紧囤上几条吧。
2: 无论是送人还是自用哈，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哈。大家如果说有需求想要了解，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裤子两个字哈，回复裤子以后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

0: 做起了无人菜摊。
1: 开放给他们了之后，他们全天都可以买东西，我这边的话又省了人工成本，然后回来我会卖得更便宜，然后的话又更优惠给大家，生意好了很多。
0: 如今市场内已有50多个摊位尝试这种无人模式，摊位上蔬菜明码标价，电子秤、打包袋、零钱箱一应俱全，市民买菜更自由更便捷。
2: 看他们也搞得挺好的，我们也想做，就试着来做，没想到效果还不错。
3: 一天这个大概能有多少收入？
2: 就500-600那样子。
0: 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是凌晨批发早上零售的模式，很多摊主都从凌晨忙到中午，无人摊位正好填补了下午和夜间的空档，让摊主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也延长了销售时间。
4: 这种氛围我们也挺喜欢的，而且我们也会后期也会加强去做一些巡逻啊，说怎么样子，不管是消费者也得，包括商户也得，也保障他们一些利益啊。
5: 你看，您的一份信任，我的一份新鲜，自助扫码，相互信任啊。
6: 对的，诚信经营啊。
5: 是。
6: 真的是一场见证诚信的双向奔赴。
5: 是啊，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基本上就是素质还是比较高一些啊，能够做到自觉去扫码啊，自觉去称重啊。好，来关注一下哈，英随长空说到了啊，早上好，2026年第57次来打卡了，早上好。
6: 早上好。
5: 郭沫留白哈，这个问题包括呢这个盛汇路和红旗街的这个施工的问题哈，今天呢我们再次来沟通一下啊。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8:00，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来说一下哈，首先来说一下，针对于大家呢反映比较多的啊，咨询比较多的盛汇。